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中极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2: 上合组织的优势之一在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及上海精神。这一精神建立在相互尊重、尊重多样性、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等原则基础之上。中国在维护和发展上海精神方面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推动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为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在世界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期待此次上合组织峰会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对吉尔吉斯斯坦有重要意义，是两国互信互利的又一象征。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3: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4: 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来访，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这10年里，我们两国在彼此的发展进程中相互提供帮助。欢迎习主席这次来埃及走走看看，了解埃及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我期待我们两国的合作能更加深入。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

0: 已成果。
1: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9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0: 先来看搜救。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4: 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0: 抢通工作也在加紧进行，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抢通持续推进，首个重要 S 弯道已经成功打通，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4: 堰塞湖方面，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消息，昨晚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工，但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0: 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详细的进展。
4: 目前中国安能派出的专业人员和大型机械仍在加紧抢通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
0: 那抢通作业有多么艰难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傍晚从前方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进水，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的往前1米1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

0: 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套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最后一点时间，来结合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很多网友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吉隆口岸地处的位置这么凶险，这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为什么我们依然把这个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门选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地图，其实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不仅是吉隆沟，也就是吉隆河冲刷的吉隆沟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东陵沟所在的位置，它是两个河沟的交界地带。那它的特殊性在于，我想住在深山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在深山里，在山区的群众，我们不管是村庄还是道路，都是沿河谷而建，道路也是沿河谷而修的。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两个河谷的交汇地带，就意味着不管是我们中方的这个道路，还是尼泊尔方向的道路，大家都是沿着河谷在这里交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汇点，同时海拔又比较低，只有1800，是非常少有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就是虽然说灾害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实条件是，我们所有的路上最重要的路上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吉隆口岸来进行连接，不然周边全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间也都是沟壑，我们的车辆和人员是不可能越过高山进行这样的贸易往来的。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说的是，那这样的一场事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要加强对像冰崩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加强这样的科学研究，同时未来我们新口岸的建设可能也要做好更多的防灾的标准，来提高我们应对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
1: 昨天傍晚，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
2: 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的困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道路抢通最核心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4: 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啊，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3: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4: 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这个坚实的基础。
1: 目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救援官兵持续向核心区域推进，配合大型机械设备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工作。
2: 三站全体官兵全程穿戴防护装具，分片分段开展作业，稳扎稳打推进各项救援工作。今天，支队将联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救援力量，相互配合，持续深入开展人员搜寻、河道清淤、抢通通行道路等任务，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抵达核心区域。
1: 昨天，一则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搜寻作业的视频引起了网上很多人的关注。据介绍，这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寻。
2: 视频中的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满目狼藉的碎石泥滩上开展搜寻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这段视频这两天在网上传播，很多网友说他们用最艰难的前行守着最坚定的不放弃，向他们致敬。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的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2: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6: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5: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浦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6: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1: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前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发布会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
7: 各位媒体朋友，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6月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0: 默哀毕。
1: 对有关发布会的相关消息，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
2: 那么针对此次灾害，科研团队专家进行了分析研判，灾害发生的原因是境外高海拔冰崩产生链式灾害。
1: 原本罕见的冰崩为何近年来有增多趋势？全球气候变暖将给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带来哪些挑战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3: 这个冰崩呢，它是在尼泊尔境内的，它的核心还是个全球变暖的过程，因为它的降水多了，它的冰裂隙多，下面的冰床的润滑作用也很强，更促进这个冰崩的发生。冰川本身里面就有泥石头，这边全都有，它是一个冰体，它一看原来是一个固态的冰，崩了以后在整个几十公里过程中它的气化液化，就完全是这么一种过程。
4: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基于年代计气候预测系统的最新研究指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青藏高原升温可能将比此前估计的更

0: 更为剧烈。预测显示，2025至2032年，青藏高原平均地表气温的增温幅度约为2016至2023年观测值的 1.75 倍。与以往的气候预估相比，这一更快的升温速率将导致未来十年，青藏高原冰川体积额外减少约 1.4%， 进一步威胁该地区的水资源安全和生态平衡。面对严峻趋势，专家建议亟待开展对冰川、冰湖溃决触发因素及演化机制的长效监测，评估溃决洪水对下游的潜在影响，为区域灾害预警和风险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1: 在全球范围来看，不管是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冰川灾害频发，而且在近期有加速的趋势。全球来说，这种冰川灾害的预报预警还是个难题。那么总体来说，冰川是否失衡，包括冰川周边的岩体和冰川周边的堆积物、沉积物都会在松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多年冻土也在退化，这些都将导致冰崩、岩崩，它的灾害链，特别是极高海拔地区灾害链，这方面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那么未来呢，我们需要在重点工程区域、交通廊道以及城镇和村落附近要排查这种冰川灾害的风险。
2: 整个冰川变化的预警，这是现在我们整个在青藏高原我们生态屏障建设里边，或者是绿色发展里边面临的现在最重大的主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那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
1: 28号，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关于此案的紧急听证会，法官要求美国国防部暂缓执行其解雇令，以便有更多时间了解案情。此案的下一次听证会定于9月4号举行。届时，法官将决定是否颁布临时限制令，在案件审理期间阻止执行解雇令。当地时间27号，三名被解雇的星条旗报员工在华盛顿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对他们报道林肯号航母的负面新闻进行打击报复，称解雇是非法行为，同时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三人要求在星条旗报复职。斯莱文2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
2: I woke up that morning and I started editing a story by Laura Cordy, and then suddenly you've been separated for insubordination. So it was a real shock.
1: 同时被解雇的科尔特也对美国媒体表示，他的报道并没有违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相关要求。
3: I feel like my comments were exactly in line with historic precedent and also the Pentagon's own recent statement reaffirming ou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so, to me, that was simply stating a matter of fact and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1: 被解雇的还有自2007年起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莱德勒。莱德勒此前刚刚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9月底退休。他当时写道，决定退休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该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美国防部的新规划存在根本性差异。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为全球美军提供新闻服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1。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朝闻天下，开启

0: 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3: Čast mi je da vas dočekam kao prvi humanoidni robot proizveden u Srbiji, baš ovde u Šapcu. Vidim, čujem, analiziram i samostalno se krećem.
4: 工厂投产当天，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人形机器人进行互动，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5: Beskrajno hvala predsjedniku Xi Jinpingu, beskrajno hvala vama na...ogromnoj podršci, radu, trudu, posvećenosti, ljubavi prema Srbiji. Ovo što se danas događa u Šapcu, za nas je od ogromnog značaja. Mi u Evropi postajemo pioniri u serijskoj proizvodnji humanoidnih robota.
4: 据介绍，这座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型号，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约2亿欧元。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塔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6: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4: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基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

0: 是刘灾海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发布会的情况。
1: 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排查失联外籍游客261人。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人员。来看发布会通报的情况。
2: 我从4个方面进行介绍：一，全力做好搜救工作。我们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的搜救工作，看望受灾群众。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现在水陆库、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二，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我们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要求，极端负责，严谨审慎，反复核验，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失联外籍游客261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及时的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的外籍游客。三，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我们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四，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我们按照1人1专班、1人1档案、2名干部包1人的工作机制，成立身份鉴定组、接待安抚组等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

0: 但此刻发布会还在进行中，相关情况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
0: 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入盟议题为何在10多年后再次被纳入冰岛政治议程呢？
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尽管如此，冰岛国内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也存在很多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控制权、粮食安全以及欧盟共同渔业和农业政策可能对冰岛相关产业的影响。对此，欧盟方面此前表示，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消除冰岛方面的顾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3: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4: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3: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

0: 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1: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今天早上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
4: 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回答总台记者提问，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5: 这次灾情发生后，受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前天呢，到了东林藏布上游的流域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现场和室内配合，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坛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漆物等生产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于北京时间10时59分冲击至我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这里呢，我带来了一张图像，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像上，更为直观的看到这次灾害过程。这是连接我们中国和尼泊尔的吉隆藏布流域，然后这次灾害发生在我们的东林藏布，也就是吉隆藏布的支流。其中准确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也就是我们东林藏布的支流。普热普藏布呢，也是我们中国和尼泊尔的界河。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在普热普藏布的左侧，也就是我们说的南坛里壤峰，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次发生断裂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速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铁的速度，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高速高势能的这种冲击，我们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这样高速冲击下，我们口岸近乎做到毁灭性的破坏。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有着千年历史的一个贸易通道，所以人口在下游比较聚集，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次灾害发生在这个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救救援

面临极大困难。我长期在这个区域工作，尽管近年来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受现场的峡谷地形条件限制，叠加此次灾害的冲击。

0: 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1: 那有关发布会的进一步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3: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1: 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军队27号至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遭袭后爆炸并发生大火，造成37人死亡。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他批评相关安排存在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尼日尔国家电视台29号晚称，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已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叛乱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逮捕。尼日尔国防部当天晚间发表公报确认，尼亚美局势已得到全面控制，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尼日尔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29号凌晨0:20左右，一伙违反军纪的叛乱士兵突入尼亚美多地，对多个战略要地发起袭击，数百名叛乱士兵在尼亚美的一个军事基地内建立据点。事件发生后，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出击围剿叛乱士兵，在持续数小时的交火后，安全部队逐步掌控局势，成功平息叛乱。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持续降雨，菲律宾吕宋岛三苗里市省苏比克市29号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政府已启动应急救援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橙色预警覆盖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受到沙特尔影响，昨天江西寻乌县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一座中型水库斗堰水库逼近汛限水位。
4: 水务部门根据实时雨势、库容情况科学调度，斗堰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其余5座小型水库通过溢流坝放水调蓄，同时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强化预警巡查，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1: 昨天

0: 随着沙特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在浙江温州龙岗市，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同时做好安置点场地复原等工作。
1: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2: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啊、课桌啊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1: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落实人员转运、全程护送、秩序管控等保障措施，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程交通需求。
3: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的，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1: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28号晚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为热带低压，尽管强度减弱，但是风雨影响依然没有结束。昨天呢，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方都出现了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像是江西泰和局地呢，昨天6小时累计降水量就接近100毫米。预计今天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呢，将会给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很多地方呢带去强降雨的天气，局地降雨强度同期少见，并且预计华南多地强降雨频繁的状态将会一直持续到下月初。雨日多，雨量大，提醒大家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安全。另外呢，在湖南、江西等地水汽条件充沛，对流能量充足，还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在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之下，南方的暑热明显消退，不少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降至不足30度，夜里最低气温也会降到20度出头，而东北、华北以及西北等地的部分地方最低气温仅有10度出头，早晚时段秋凉渐显。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5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晴，20到35度，西宁阴转晴，9到24度，榆林晴，14到28度，利州晴，19到36度，南充晴，22到35度，宜宾晴转多云，23到34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晋城小雨转晴，17到28度，邯郸晴，21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28度，鹤壁晴，20到30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3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31度，杭州小雨，27到31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介绍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0: 默哀毕。
1: 此外，发布会通报了人员转移安置、风险排查等相关情况。
0: 我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一，全力做好搜救工作。我们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的搜救工作，看望受灾群众。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二，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我们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要求，极端负责，严谨审慎，反复核验，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10连外籍游客261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及时的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的外籍游客。

0: 三，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我们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两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四，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我们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两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成立身份鉴定组、接待安抚组等七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
1: 目前前方抢险正在紧张进行，昨天夜里抢险人员连夜持续抢修道路，并利用钢筋石笼加固路基，提升道路的通行稳定性。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道路抢通方面有什么进展吗？介绍一下。
2: 好的，子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隆镇的中国安能前方的指挥中心。在身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不同的工种，包括像安全管理组、技术保障组呢，正在研讨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从昨天到现在呢，一直是下着零星的小雨，可能局部的地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雨，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现在救援工作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目前前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展到哪一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呈现。见一下，这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指挥所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是被冲毁的口岸，这一段路程其实全程差不多有20多公里，而且都是盘山的公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遇到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个路上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见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红色的部分就是这次冲毁的路段。昨天最新的进展呢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弯道已经顺利的抢通。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剩下的这一段来进行最大努力的往前掘进。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现在的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有挑战的。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车在进去的过程当中也面对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条路呢其实是一个国道比较狭窄，所以呢大型的这个设备在进进出出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阻塞。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在现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共有70个专业的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正在前方进行抢通作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前面的4台挖掘机和2台装载机。这些设备呢会在接下来，尤其是今天白天呢，会尽最大的努力往前进行掘进，争取能够取得最大的进展。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跟踪发回最新的报道。
1: 好，持续期待你带来的新的消息，感谢赵雄带来的报道。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3: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3: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5: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三天吉隆还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昼夜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夜间体感较冷，需及时添衣保暖。未来三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在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有关更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7: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 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for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军队27号至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遭袭后爆炸并发生大火，造成3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他批评相关安排存在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8: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新闻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本周五下午4:30，首批救援力量艰难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
1: 现场发现的。

0: 这个情况呢是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全部冲毁了。
1: 高山、冰川、河谷，一场宛如内陆海啸的冰川崩裂灾害。
2: 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产生了非常强的这个地震动，释放的能量呢约等于这个5.1级的一次地震产生的这个能量。
1: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冰川之灾。
3: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本周四，江苏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约107名应届生一事发布致歉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去年秋招期间，星宇股份面向双非院校硕士群体招聘了约400名应届生。今年7月，这些应届生正式入职，但仅仅入职一个月，公司约谈校招员工，劝说应届生主动离职，并推出极具争议的2-1处置方案。如果主动离职，可获得半个月薪资补偿；如果拒绝离职，公司就单方面强制调岗，安排其从事一线流水线装配等跟原来不一样的工作。而背后的理由解释起来都站不住脚，自然引发大家的强烈不满。8月25号周二，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情况通报，批评该公司的做法，并为离职员工提供1:1就业推荐服务。但是这件事儿给学生们造成的损失已经很难弥补，比如错过考公、错过其他的就业可能，以及失去应届毕业生身份的风险等等，也让年轻人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就是遭遇类似企业的不诚信，这恐怕不是企业道歉就可以了结的事情。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高山、冰川、河谷被一些专家形容为宛如内陆海啸的灾难，发生在本周三的早上，尼泊尔与我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由于上游尼泊尔境内冰川无预警地发生崩塌，在3000多米的落差中，冰体碎泄流沿着河谷高速下泄，形成了一次速度极快、规模巨大、破坏力惊人的泥石流。灾情波及我国西藏的吉隆口岸以及尼泊尔北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几年由于气候因素，每年汛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已经越来越紧迫地成为我们重点防范的对象，而这一次是高山上的冰川。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冰川之灾。
0: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全部被这个冲毁了，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
1: 本周五下午的4:30，首批救援力量艰难抵达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救援人员刺痛人心的呼喊没有发现回应。这是吉隆口岸曾经的画面。作为中尼之间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陆路口岸，这里曾经承担了60%以上的中尼贸易量。灾难发生在本周三上午10:59，裹挟着冰雪、岩石和堆积物的超强泥石流席卷而来。
2: 吉隆口岸的群众呢，他看到这个洪水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再去避险了，因为确实它速度太快了嘛，50米每秒，这个人是跑不过这个泥石流的速度的，这个时间的窗口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类灾害，造成的损失这么大，预警难度这么大，就是因为它突发性非常强，演进的速度非常快。
1: 灾害的源头很快被确认，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一次大规模冰川崩塌，冰崩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崩塌体高速下滑，沿途裹挟铲刮沟道内的松散堆积物迅速演化成具有极强冲击力的泥石流。由于海拔落差超过3000米，短短7分钟，泥石流推进

0: 并达20公里，速度超过每秒50米。
1: 东林藏布尔北边是中国，河的南边呢是尼泊尔。那么这次冰崩碎屑流的源头是在南边的尼泊尔境内，碎屑流向北冲入了这个东林藏布，然后这个碎屑流转化成泥石流之后，也在东林藏布一直向下游传播，冲入吉隆口岸。那么吉隆口岸正好位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的交汇口，对口岸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泥石流进入这个吉隆藏布之后，继续往南流，流入尼泊尔境内，对尼泊尔下游造成了重大的这个灾害损失。
2: 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产生了非常强的这个地震动。我们国家的这个地震台网这块的台站呢，也是记录到它释放的能量呢，约等于这个5.1级的一次地震产生的这个能量。像2017年的时候，在雅鲁藏布江这个流域呢，就产生过2次大规模的这个冰岩崩碎屑流下来堵江的这个事件。它产生的这个地震动呢，一次呢相当于是3.几级的地震，一次相当于4.几级的地震。实际上呢，每差一级呢，它的能量就会放大32倍。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这次相当于5.1级的地震，它的规模，它的这个能量释放的呢，那就会强很多。
0: 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通道 G216 国道受损严重，部分区域淤泥厚达2米。救援人员只能翻山越岭，或者通过直升机艰难地向核心区挺进。泥石流发生后，尼泊尔境内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的河口处，又形成了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周五上午，因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又有约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随后，堰塞湖出现溢流，吉隆口岸救援一度被迫暂缓。
3: 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的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
0: 本周五，来自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的8人侦测组挺进至距离堰塞湖约2公里的吉隆县萨勒乡，使用无人机对堰塞湖进行实时侦测。
4: 塌方体里面它是有溶雪冰块和泥沙混合的一个冲击体，那么它这种情况下，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或者是降雨，它会对坝体的这个松紧度造成一个影响。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上游如果出现崩塌，那个大量的水流突然往下游冲击的话，对下游的生产生活会造成损失。那么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监测的这个状况，它现在的坝体是非常稳定的，那么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处理措施给我们争取了非常多的时间。
0: 无论是对堰塞湖的处置，还是对核心区的全面救援，都需要有大型机械抵达现场，因此 G216 国道的抢通仍然是关键。
4: 那么如果我们后续要对这个堰塞体进行处置的话，我们的这个重型施工机械的话，它是没办法直接到达的，会前期要进行这个道路保通，把这个基础道路修建好以后，才能到现场进行这个施工作业，对堰塞体进行疏导。
1: 这种堰塞湖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应急抢险，一般都是通过这种大型机械作业啊，像泥石流堰塞湖这种，因为它的这个堰塞坝都是软土，通常要先搭建筏板，方便这个大型机械开到这个坝体中间进行施工作业，这是目前救援工作的一个难点。
5: 此次灾难性的泥石流源头在尼泊尔，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吉隆口岸，跨越两国的灾害使得它的预警防御更为复杂。事实上，在吉隆口岸去年7月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灾害，当时吉隆县境内河水暴涨，直接原因是上游的冰川由于气温升高加速消融，同时冰块又堵塞了排水通道，导致冰湖溃决。那一次洪水使得吉隆口岸遭受重创，17人失联，口岸也因此关闭修复，直到今年1月才重新恢复运行。然而仅仅7个月后，更严重的灾难再次降临。
6: 距离口岸1公里左右的地方， 只有

0: 少数的大型作业机械和人可以进场。我脚下的这片淤泥滩看似也已经凝固成型，但是如果你贸然踩上去的话，看，瞬间就会下陷。我们离近来看一下，抓起把来看一下，看有碎石，然后有草根，有木头。这个淤泥的构成可以直观的反映什么叫做碎屑流，然后可以想象，如果这种碎屑流以每秒50米的速度从我背后2000米、3000米高的地方，这么高的高差往下冲刷的时候，它带来的这个破坏力将是何等的恐怖。
1: 三维影像显示，绿线范围内的冰川和岩土体已经完全崩塌。多位专家判断，这已经不仅是冰崩现象，而是冰川和岩体同时崩塌的冰岩崩现象。
2: 冰崩呢，它主要是纯的这种冰川滑脱或者冰川的崩塌形成冰崩，然后进入到沟道里面，侵蚀沟道里面的碎屑物质转成这个冰崩碎屑流。那冰岩崩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指的是它不光是上覆的这个冰川失稳了，它还有下部的岩体，就基岩的部分也失稳，所以说它是冰川的物质或者岩石的物质一起进入到沟道，然后转成这种泥石流。
1: 无论是冰崩还是冰岩崩，核心都在于冰川的失稳与崩塌。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冰川崩塌？
3: 这个冰崩的话，目前初步认为它是一种长期这种气候变化造成的一个累积的这个效应。这个地区的历史上冰川规模是比较大的，随着地球的气候变暖，那么冰川不断退缩，那么当冰川退缩到这个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那么它在一个比较陡的陡崖上面，在重力的这个长期作用下不断产生裂缝，然后它变形的这个速度在加速，冰跟岩之间的交界面啊不断有这个融水，造成它这种下滑力不断在增加。
1: 此外，2015年尼泊尔 8.1 级大地震对山体的破坏与撕裂也可能对此次灾害造成影响。
2: 地震的时候，这个区域我们这次失稳，这个岩体它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通俗一点来讲可以说内伤，这个伤口呢可能是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但这种里面内部产生的内伤，它会叠加上气候变化，比如说反复的冻融循环，导致它这个里面的裂缝可能进一步的张开，然后冰雪融水进去之后呢，它也会产生一些水压力，在某一个时刻呢，它可能就会发生失稳。
1: 除了此次冰川崩塌，事实上吉隆口岸所在区域还长期面临着冰湖溃决风险。去年七月，吉隆县境内曾发生过一次冰湖溃决，东临藏布河水位暴涨，口岸附近的中尼边境友谊桥被冲毁，道路设施严重受损。研究显示，仅在友谊桥上游流域就分布着55个大小冰湖。
2: 去年吉隆口岸的七月份这次事件呢，它主要是由于一个冰面湖溃决引起的。那么冰湖呢，它其实主要是由于冰川消退了之后，这个水补给到这个冰湖里面来。它主要的这个风险呢，在于这个气候变暖之后，像这个冰面湖，当它水量增加了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快速的排水，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假想成这个水装不下了，它就溢流出来。这种冰湖呢，它天然上来讲，它的稳定性并不像是我们人工修建的这种坝体它那么结实，它在这个产生溃口之后呢，进一步下切之后呢，就也容易产生这种冰湖溃决的这种洪水或者是泥石流的这个事件。
1: 专家指出，高原冰川灾害已形成环环相扣的链式反应，无论是冰湖溃决还是高位冰崩，灾害环环相扣，破坏力会在传导中逐级放大。
2: 我们认为青藏高原区域的灾害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灾害的话，就是它呈现出非常显著的这种灾害链的效应，它是由于一种灾害又很快的转化成为另外一种灾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复杂的灾害链啊，它会出现3-4种甚至更多这种灾害之间的这种转化，中间呢又会有这种放大效应，所以说这个对它的规模的影响，对往下游走的破坏性的影响呢，其实也是由于它的这种灾害链的放大效应和机制所决

0: 定的。
1: 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冰湖扩张，吉隆的这次泥石流拉响的警报是什么呢？根据中科院团队的研究，受气候变暖驱动，全球冰川融化导致的冰湖溃决，2011到2020年十年间，年均发生 15.2 起。对比上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是 5.2 起，30年增长了两倍。如果冰湖溃决冰崩越来越频繁，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具体到青藏高原，面对冰川消融形成的灾害链条，研究预警防御也似乎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2: 我们这次有什么新发现吗？
3: 我们已经看到发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小的冰湖，冰湖的面积大概是18万平方米，它主要是还是冰岩崩下来之后携带的冰川的消融形成的这样一个小的这个冰湖。目前这个小的冰湖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果确实要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冰崩坠入这个湖中，那当然冲击会造成这个湖水的这个溃决。
4: 本周五，科研人员发现，在冰岩崩发生的河流左侧岸坡上，残留的冰气物融化形成了一个新的冰湖。专家强调，要加强针对小冰湖溃决形成泥石流的监测，而冰川灾害风险正成为青藏高原面临的重大挑战。来自第二次青藏科考数据，青藏高原拥有超过 10.9 万条冰川，其中半数以上在我国境内。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冰湖持续扩张，冰湖溃决与冰川崩塌的风险正同步攀升。
0: 这些年呢，我们观测到青藏高原呢，它的升温呢是全球平均升温的两倍，它对全球的气候变化呢非常的敏感，我们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感应器和放大器。过去这几十年呢，整个来讲呢，它增加的这个幅度，不管是面积还是这个数量的话，差不多是在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个速率。所以说呢，未来呢，我们还是需要去密切关注这些可能发生溃决的这些冰湖，特别是能够有这种潜在转化成为泥石流洪水灾害链的这些冰湖呢，应该是我们去重点去关注的。
4: 范宣梅教授曾多次带队深入青藏高原进行地质调查，据他的研究，西藏日喀则、阿里、林芝等喜马拉雅山脉边缘地区正成为冰川灾害最集中的地带。
0: 喜马拉雅这个区域呢，它其实整个来讲是这个两个板块的这个碰撞区域，它一直以来呢构造运动非常的活跃，也就是说这种碰撞呢导致这个区域的岩体它其实本身是比较破碎的，它的气候变化呢响应又非常显著。像山南、日喀则、阿里还有林芝这一带呢，它其实都是冰川和冰湖比较密集的这个区域，而且它的这个冰川消融、冰湖扩张速度也是这些区域都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它确实存在着比较高的这种冰岩崩、冰湖溃决的这种风险。由于高山峡谷区域呢，又是一个重要的通道，所以说可用于建筑的这个人居的这区域其实并不多。相对来讲，人口居住的区域和一些这设施啊，会建在低海拔一些的区域。但这低海拔区域呢，它又容易受到像泥石流啊、洪水这些的影响。
4: 近年来，对于冰川风险，西藏已展开防范。今年2月，西藏水利厅召开冰湖溃泄风险防控工作会议。7月，西藏防汛办部署汛期工作时也强调冰川融雪、冰湖溃决的风险。地方层面，日喀则吉隆县曾开展冰湖溃决防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阿里地区的汛期地质灾害防治调度会议中也提出重点加强泥石流、冰湖溃决型泥石流及冻土冻融引发灾害的风险研判。
0: 我们开展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它也是发生了多次的这种冰岩崩下来转成泥石流的这种灾害链的事件。我们在去年呢就成功预警了有9次这个流域发生的冰岩崩泥石流的这个事件。
4: 本周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
0: 它不再是一种单一灾种的灾害。

0: 而是说呢，它是一个灾害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更加去加强这种灾害链从源头从上游到下游的整个链条上的这种监测预警模型技术的研发，在各个环节上都应该是布设有相应的这种监测的手段，最后呢能够实现整个这个灾害链过程的这种监测和预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国家启动了二级救灾应急响应，目前首要的任务还是全力以赴的搜救以及排除堰塞湖的溃坝风险。面对每一次灾难，最核心最核心的依然是人的生命安全，希望在救灾现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注意安全。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12:50，老人进店坐在门口。4分钟后，店主肖爱华注意到老人状态不对，上前查看搀扶，喊人拨打120。7分钟后，救护车赶到，他一直守在身旁。8月24号，本周一，湖南衡阳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完整监控公布。8月17号，一老人在肖爱华的排管门口晕倒，送医后不幸离世，事后老人家属向他索赔10万元。虽经当地两次调解，相关部门也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最终肖爱华还是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坚持自己无过错的肖爱华为此失眠、头晕、吃不下饭，最后歇业在家。本周他的遭遇被儿子发上网，随着完整视频公布，该事件再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本周三，在当地有关部门见证下，双方签署一份见证书，老人家属退还1.9万补偿金，并表示已经认识到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晚上7:30，河北沧州高庄子村足球场灯火通明，10多个孩子在练运球，不远处还有村民健身。而年初这里还是一片废弃荒地，改变源于村民王树清和球友的努力。他们都爱踢球，可村里没有像样的场地，经常要跑到20公里外的天津境内去踢。王树清和几位村民萌生了自建球场的想法，他们众筹20多万元，清杂物、平土地，3个多月后，9人制球场建成并免费开放。王树清11年前就考取地级教练员证，一直在乡村校园免费教踢球。如今有了自己的场地，他和球友的公益教练团每周固定训练3次。本村和周边乡镇的孩子，只要喜欢足球，都可以来。592分，超过四川省本科线157分，但成都18岁的考生冯玉响却把志愿填在了四川铁道职业学院，成为今年四川报考高职院校的最高分考生。同学不理解，老师也劝他，妈妈甚至几度落泪，但他却目标明确，因为对高铁驾驶感兴趣，这所高职院校是自己反复比较认准的，被称为火车司机的摇篮。本周面对浪费了157分的惋惜，冯玉想说，高考分数是12年寒窗的成果，但不是人生的全部，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
1: 看本周人物回顾很感慨，生活中做事要遵循自己的内心，要把事做对，而不是以自己是否有利为原则。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这件事近日之所以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就在于如果做好事反而吃亏，那今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就不会再去做好事、做对的事了呢？死者家属来闹就已经

0: 很让人生气了，而最后经过调节还支付了1.9万元，就更触碰了人们内心的底线。不考虑对错，和稀泥，求平衡，期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做法越来越多，但后遗症就会越来越大。幸亏在舆论的关注下，事情在向对的方向转化。王树清们为孩子众筹修建公益足球场，自己一定付出很多的辛苦，但是这件事做得对，辛苦就值得。冯玉想超过本科线157分，但是坚决报考了高职，可能不符合好多人眼光中的选择，认为该去上大学呀。但是生活本就应该有很多选择，我觉得冯玉想的选择是对的，我也希望未来的发展能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并带动更多的人上学，不是为面子，而多考虑生活的里子。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新闻人物，他从75岁开始翻译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完成使命。获奖告诉他，这件事儿做得又对又好。
1: 本周五晚，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约翰生传的译者蒲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2: 蒲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1: 蒲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
3: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蒲龙。对啊，是跟
4: 没有获奖的翻译奖是您啊。
3: 对不对？是因为约翰生传的。
4: 那您觉得如果是别人翻了这个作品也会获奖吗？
3: 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1: 塞缪尔·约翰生，18世纪英国文坛的全才，及著名散文家、词曲编纂家、小说家、传记家、诗人，多重身份于一身，仅凭一己之力就完成了一部收词4万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英语词典。此外，诗歌、小说、文学研究，其涉猎之广，被赞誉为英国18世纪的最强大脑。
3: 他懂拉丁文，当时认为在英国的话，他等于是首屈一指的，也懂希腊文、法语了，这些的话都不成问题。这些是个语言的问题，他也是写别人的传记，写的很多。但是下笔非常快，真的是个奇才。
1: 约翰生传不仅体量庞大，人名浩繁，还涉及法律、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更构成了18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的生动实录。对中文读者来说，长久以来约翰生传只有几种结译本流传，内容不足原书1/3。20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李登科接下翻译重任，对此李登科自嘲，出版社之所以找他，是因为有本事的人不愿做，没本事的人做不了，而他恰好介于这两者之间。
4: 您觉得最难翻的是
3: 法律问题？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这个外国服装史，外国人穿，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4: 那您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
3: 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力。他懂音乐，懂绘画，这个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我硬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这是个字典，这是我用的
4: 这个样子了，
3: 用的这个翻译的时候必用这个字典。
4: 这个字典用了多少年了？怎么
3: 这个是我从这个书出版了以后啊，我就买的，这上头就有。
4: 哦，这样。
5: 1993

0: 93年。
1: 那就是起码93、94买的嘛，就大不了就。
2: 接下翻译工作，李登科已75岁，他不会用电脑，译文要由李登科一段一段译，再由妻子董梅一字一字亲笔誊抄到方格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
3: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字一字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腾到格子纸里边，这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岳阳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吧，出版社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2: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1: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
0: 那像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睡不着？
1: 我随着年龄增长的话，睡眠越来越不好。那这不是有个我的朋友有个俗话吗？是不是老年人有三大怪：爱钱、怕死、没瞌睡。
2: 前4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6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1: 我的话是，我的一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了。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那您的爱人你没法分享吗？
1: 他现在糊涂着呢。他自己下去跌了一跤，这个手跌肿了，胳膊弄肿了，他都回来一身泥，他也不知道为啥出现的，这都忘掉一个。
0: 老李这次得鲁迅文学奖你知道吗？
4: 什么东西啊？
0: 得了一个大奖。
4: 他得了个大奖？不知道，我也从来不问他得过什么奖呀。
0: 哎，你们两个年龄是一样大吗？还是他大？
4: 我是43年的，他可能是40，他可能比我大2岁。
0: 这个您记得很清楚。
4: 哎，反正人家比我能。
2: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中学时代起，他便痴迷于鲁迅的作品。为了攒钱买一套鲁迅全集，他甚至甘愿在暑假去干最苦最累的和泥小工。
1: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亦文传，文亦人传。
2: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他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始终自称是一个很认真的翻译工作者，而非翻译家。
0: 你小时候对自己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1: 小时候也没有啥嘛，就是考到外语要做翻译吧。
0: 您一直走在您以前想走的路上，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的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

0: 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这个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1: 85岁的李登科先生凭借翻译《约翰生传》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成为该奖项最年长的获奖者。在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不是年岁，而是让人感动的笨功。

0: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视频称，在一张标注有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宣的公益广告中，出现人物上下半身朝向截然相反，人物形象完全不靠谱的情况。8月26号下午，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涉事公益广告系某广告公司使用 AI 生成，后续因相关部门审核不严格，导致此事发生。目前涉事广告已经撤下。但是如此荒诞的广告居然能出现在大街上，而且类似的事情在以前也多次发生，可见有些事儿被有些人有些单位完全当成了走形式走过场的应付，只走账不走心，才会有这样的荒诞画面。他们应该负责审核广告，但谁又该是负责审核他们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要过个看见亮亮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边界地区就是那高压杆子，就是陕西蒙山边界的交界处。夏天的太阳在这个方向，一会儿的话呢，从这个方向慢慢起来。还是那个我的环形梁比较漂亮一些。
2: 那个塔，你带他上来吗？
1: 对，想找他上来。灰蒙蒙像海洋，像南方吗？你能看出来像蒙古沙漠吗？
3: 完全不像，
1: 对吧？
4: 盼望着，盼望着，时隔26年，8月23号，殷玉珍终于要和赛考司机再次见面。为了这次重逢，殷玉珍提前做了许多准备，除了要让客人吃好喝好，他内心最强烈的冲动是想让赛考司机亲眼来看看他当年捐助的那片林如今变成什么样的风景。
1: 你看这里头有多少花，你看粉花白花衬托的挺漂亮啊。
3: 赛考司机要如果来的话，他会觉得很惊讶，沙漠里边能种出花，这是歌词里边的场景吗？对不对？
1: 对，我有时候把我自己，我说沙漠的花，但是现在沙漠的花更多了。
4: 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41年时间治理荒沙面积达7万多亩，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奇迹中，有一片5万棵树。是2000年殷玉珍用赛考司机捐赠的$5000买来的树苗，一点点养护成的。当年他来的时候，这里还沙连着沙，现在黄沙里除了树，还可以种出玉米、向日葵、西瓜。殷玉珍也有了牧场、林场、农场。
2: 目前都准备好啥了？
1: 最起码这个玫瑰饼是备下来。
2: 玫瑰饼。
1: 他一看一该是很高兴，他当年吃这么大的饼子120，那现在不用掰了，就这么一口就吃了。
3: 60开始学外语，
1: 对，
3: 难不难？
1: 找运行也不难。
3: 那你打算见他第一面要先说啥？考考您。
1: 第一个就想说，我爱是 M， 我爱卡姆托柴纳柴纳。第二句就是姊妹的意思吧。You are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事说，放松，
1: 没事。不晓得。You are brother。
3: 还有呢，第三句。
1: 第三句就来了，就是 more， 让他多吃多吃。
4: 车往机场开2个多小时。三句英语，殷玉珍也配了一路，但是重逢那一刻，准备了许久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
5: I expected to hug her, and she hugged me first, and I knew I was going to cry. I told everybody I was going to cry.I just know that I'm very strong, but when emotion gets me, the floodgates open up. I think it represents a hero. I was asked many times today,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a hero? And I think Miss Yin is the definition of a hero. She never said quit. She never said I can't. She did the impossible.She did what common people would not do.
4: 上车饺子，下车面。殷玉珍一直记得，26年前，赛考司机就对自己煮的面赞不绝口。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回顾吉中两国关系发展成就，展望双边合作美好未来，

0: 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两国人民携手向前注入新动力。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1: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0: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方案不断促进上合组织拓展双多边合作领域，携手推动地区繁荣发展。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这条铁路连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这条铁路也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高质量合作的又一例证。总台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来看报道。
5: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线路全长304.84公里，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在天山环抱的吉尔吉斯斯坦马克马尔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
6: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5: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

0: 默哀毕。
1: 发布会介绍了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安置、风险排查等相关情况。目前已动员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等各方救援力量超过2141人投入一线搜救。目前堰塞体已溢流完泄洪，总体情况稳定。
0: 我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一、全力做好搜救工作。我们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的搜救工作，看望受灾群众。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

0: 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现在水陆库、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二，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我们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要求，极端负责，严谨审慎，反复核验，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10连外籍游客261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及时的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的外籍游客。三，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我们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域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四，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我们按照1人1专班、1人1档案、2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成立身份鉴定组、接待安抚组等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
1: 发布会上介绍了失联外籍人员的相关情况，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本次灾害呢，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组建工作专班，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

0: 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我们正在对上述人员开展全面底数摸排、信息核查和台账登记，重点梳理统计有回国诉求的尼方人员。工作全程呢，充分尊重尼方人员的意愿与合理诉求，坚持友好协商、人道主义原则，稳妥有序做好临时安置、生活保障和人员分流工作。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和外交部的工作要求，抓实抓细灾后涉外安置转运的各项工作。一是全面摸排在西藏自治区的外籍游客出境诉求，通过拉萨、普兰、樟木等口岸开展分流转运工作，保障外籍人员人身安全和顺利离境。二是精准分类，做好尼泊尔籍边民的安置转运工作，尊重个人意愿，对自愿留下的尼泊尔籍边民全面落实基本安全保障和生活兜底服务，对有回国诉求的人员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稳妥有序开展分流转运和通关保障。三是持续深化涉外沟通对接，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联络，及时通报进展情况。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灾害发生后，多方力量投入救援，发布会介绍了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将采取哪些措施加快推进抢险救援。
2: 此次灾害发生地啊，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呢复杂多变，特别是周边呢冰川冰湖分布广泛。这次灾害发生以后啊，在普热普藏布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对于救援工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灾害呢还造成我们吉隆口岸这个国道216发生了严重损毁，电力和通讯也是中断。目前呢救援条件呢非常恶劣，我们主要从三个方向开展搜救。一个是从口岸东侧的拉比松开辟山间小路，并通过绳索索降的方式将74名消防救援人员投送到了国盟核心区域。对于这个0.7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已经开展了连续2天的搜救工作。第二个方向呢，是从口岸北侧沿着国道216加快打通消救援通道，并沿通道两侧向山体和水面进行搜救，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消防救援力量还利用橡皮艇和绳索等，沿着国道一侧的吉隆藏布漂流下行，在水面上扩大搜索面积。目前呢，这个救援通道呢已经打通了2.6公里，离国盟核心区还有1公里多。第三个方向呢，是从空中，西藏军区2架直升机飞抵国盟核心区，投送救援力量和物资，转运遇难者遗体。目前已经飞行了4个架次，我们还在空中部署了3架翼龙无人机，在救援区域

0: 提供通讯保障。截至到昨天晚上的16时，我们新发现了部分遇难者的遗体，身份正在核实中。但是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尽管我们投入大量的力量，尽了很多的努力，但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发现幸存者。此次救援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一是全力打通陆路的这个搜救通道，各方力量呢正在连夜开展通道的打通，尽快的把剩余的1公里啊这个打通以后啊，我们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这个核心区域。二是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通过刚才提到的从核心区的东侧的这个山间小路还有空中这两个方式啊，在通道没有打通之前投送更多的人员救援装备，在核心区域里面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三是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第四呢，是要加强救援区域周边的风险监测预警，特别是对于堰塞体及周边的地质灾害加强预警研判，根据研判结果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新的次生灾害。
1: 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着哪些难点。
2: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昨天夜里，抢险人员连夜持续抢修道路，并利用钢筋石笼加固路基，提升道路的通行稳定性。目前抢通进展如何？来看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隆镇的中国安能前方的指挥中心。在身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不同的工种，包括像安全管理组、技术保障组呢，正在研讨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从昨天到现在呢，一直是下着零星的小雨，可能局部的。

0: 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雨，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现在救援工作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目前前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展到哪一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指挥所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是被冲毁的口岸，这一段路程其实全程差不多有20多公里，而且都是盘山的公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遇到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个路上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见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红色的部分就是这次冲毁的路段，昨天最新的进展呢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弯道已经顺利的抢通，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剩下的这一段来进行最大努力的往前掘进。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现在的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有挑战的，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车在进去的过程当中也面对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条路呢其实是一个国道比较狭窄，所以呢大型的这个设备在进出出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阻塞。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在现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共有70个专业的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正在前方进行抢通作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前面的4台挖掘机和2台装载机，这些设备呢会在接下来尤其是今天白天呢会尽最大的努力往前进行掘进，争取能够取得最大的进展。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3: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2: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3: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1: 目前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如何？对搜救工作有哪些影响？来看气象分析。
4: 今后3天呢，吉隆还是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字，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时段体感较冷，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情况，像拉萨呢，今后3天每天都有降水出现，不过是以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出头，最低气温10度左右。总的来看，未来3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的这种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是在山区，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注意安全。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军队27号至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遭袭后爆炸，并发生大火，造成3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他批评相关安排存在着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2: Нынешние политики, нынешнее поколение политиков, которые у нас настроены конфронтационно,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3: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4: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美以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

0: 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美以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1: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来看总台记者从奥斯威辛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这里是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在这里纳粹德国曾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就在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另一层讨论。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威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威辛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
0: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网友们评论道，日本在中国也犯下了大屠杀，不打算提一下吗？新居雄介大使去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大屠杀受害者，却选择性地忘记了日本在二战期间是纳粹盟友。日本至今仍在粉饰731部队，对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还年复一年地派政客去靖国神社参拜，真是可耻。德国已将否认纳粹战争罪行认定为非法行为，日本难道不应该也对自己的战争罪行这样做吗？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
3: 日本学院应该Jeżeli zbrodnie dokonywane przez nazistów, a inną miarą będziemy mierzyli zbrodnie dokonywane przez ówczesne rządy Japonii, to ma miejsce relatywizm moralny. Każda ofiara, każda zbrodnia powinna być oceniana w taki sam sposób.
0: 诺维亚克认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3: Czyli myślę, że w relacjach dotyczących zbrodni dokonanych przez Japonię w Chinach i powtarzam, nie tylko w Chinach, pewnie brakuje tego słowa przepraszam.
1: 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入盟议题为何会在10多年后再次被纳入冰岛政治议程呢？
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

0: 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尽管如此，冰岛国内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也存在很多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控制权、粮食安全以及欧盟共同渔业和农业政策可能对冰岛相关产业的影响。对此，欧盟方面此前表示，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消除冰岛方面的顾虑。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2: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0: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了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0: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3: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0: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1: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2: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通信、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而如今仅需要12秒就能够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5: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6: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呢，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5: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6: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4: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着几大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那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我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
5: 地月平均距离约38万公里。而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穿针。
6: 如果说光的发射方向偏1/3度，在我们40万公里之后，我们就要偏出去2公里，所以发射方向的偏差都要控制在1/3度这个范围之内。
5: 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通过对卫星轨道、望远镜安装、形变误差、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多种因素的计算和系统校准，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向卫星将要出现的区域。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到几乎收不到，传输速度提不上去怎么办？面对这两个问题，科研团队突破了高速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和一系列复杂的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能够从海量背景噪声中甄别出有效信号。同时，科研团队采用高阶脉冲位置调制和高可靠信号处理方案，在极低信噪比条件下实现高码率数据传输，确保海量探测数据能够以高速度、低雾码率地传回地面。
4: 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那么，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我国深空探测

0: 策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专家称，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

0: 度上决定了我们获得的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1: 为了让探测数据能够更快传回地面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联合枝江实验室研制了 DROA 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并联合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了地面激光通信系统，在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探索研究的组织实施下，经过五年科研攻关，最终实现这次技术突破。
2: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中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的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至明天十四点，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以及川西高原、云南、西藏、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早晨八点钟位于广西贺州境内，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多降雨，部分地区雨量大。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昨天随着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在浙江温州龙岗市，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同时做好安置点场地复原等工作。
1: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5: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啊、课桌啊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1: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落实人员转运、全程护送、秩序管控等保障措施，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程交通需求。
6: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的，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1: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4: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十一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终极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

0: 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2: 上合组织的优势之一在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及上海精神。这一精神建立在相互尊重、尊重多样性、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等原则基础之上。中国在维护和发展上海精神方面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推动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为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在世界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期待此次上合组织峰会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对吉尔吉斯斯坦有重要意义，是两国互信互利的又一象征。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3: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4: 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来访，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这10年里，我们两国在彼此的发展进程中相互提供帮助。欢迎习主席这次来埃及走走看看，了解埃及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我期待我们两国的合作能更加深入。
0: 今年以来，位于新疆西部的图尔嘎特口岸依托中吉经贸深度合作、两国跨境旅游升温、民间往来需求持续上升，以及中吉乌铁路建设攻坚推进等叠加红利，口岸通关活力全面释放，进出境人员车流实现大幅双增长，呈现峰值提前、流量增加、结构优化、通关高效的良好运行态势。总台记者深夜探访现场，一起来看报道。
6: 我现在呢是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的图尔嘎特口岸，现在呢已经是凌晨1点了，但是我们在现场还可以看到有很多出入境的车辆。那随着现在这个通关效率的提高呢，每天有1000多辆车往返中吉两国之间，并且通过这里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
7: 与往年相比，今年图尔嘎特口岸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其中机电设备、商品车、工程机械及配件出口增长迅猛，单月出口量同比增幅最高达254%，成为口岸出口的新亮点。进口方面，以煤炭、铅锭及畜牧产品为主，有效补充了国内需求，实现双边产业互补、贸易互利共赢。尤其是今年中吉乌铁路建设进入关键期，跨境建设用工实现常态化往返两国，工程机械、建材物资等跨境运输频次增多，成为拉动口岸人员车流增长的核心支撑。
6: 我们在这里呢还看到了一个中吉乌专用通道，这是为了方便中吉乌铁路建设而开设的一个专门的通道，所有拉

0: 跟中吉乌铁路建设相关的材料和设备的车辆到这里呢，都不用排队，随到随检，优先通行。
1: Таймен Кыргызстандын ортосунда өткөн чек ара жакшы тесттен өткөзүп атат. Бизди эмне ташыйсыңар дейт. Темир жолдун темирлерин тартып атабыз. Анан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ларды жакшы оцинковкаларды чыгып бизге тиешелүү эмелерди тартып атабыз.
2: 我从新疆喀什送斐煤灰到吉尔吉斯的比什凯克，大概3天左右一个来回，通关手续非常的快，10几分钟左右就可以走，随到随走，非常的方便。通过持续优化通关模式、精简作业流程、配套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绿色通关等措施，图尔嘎特口岸将原有12项通关环节压缩为4项，整体通关时长缩短
3: 70%，实现了集装箱货运车辆当日通关、当日往返。今年以来，进出境人员、车流实现大幅双增长。今年截止目前，通过图尔嘎特口岸出入境的人员总量已经达到26万多人次，同比去年呢增长了65%左右，车辆呢通关总数呢已经达到了20多万辆次，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40.1%。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上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截至目前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今天继续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昨天夜里，抢险人员连夜持续抢修道路，并利用钢筋石笼加固路基，提升道路通行的稳定性。今天的抢通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隆镇的中国安能前方的指挥中心。在身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不同的工种，包括像安全管理组、技术保障组呢，正在研讨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从昨天到现在呢，一直是下着零星的小雨，可能局部的地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雨，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现在救援工作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目前前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展到哪一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指挥所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是被冲毁的口岸。这一段路程其实全程差不多有20多公里，而且都是盘山的公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遇到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个路上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见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红色的部分就是这次冲毁的路段。昨天最新的进展呢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弯道已经顺利的抢通。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剩下的这一段来进行最大努力的往前掘进。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现在的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有

0: 挑战的。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车在进去的过程当中也面对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条路呢其实是一个国道比较狭窄，所以呢大型的这个设备在进出出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阻塞。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在现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共有70个专业的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正在前方进行抢通作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前面的4台挖掘机和2台装载机。这些设备呢会在接下来尤其是今天白天呢会尽最大的努力往前进行掘进，争取能够取得最大的进展。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抢险一线出现电力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及救援作业的推进。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的施工。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2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呢，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越往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3: 只要发电机不断油，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2: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
3: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供电。
2: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3: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2: 那你这是要干一通宵了？
3: 是的，
2: 辛苦辛苦。
3: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1: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泥石流灾害涉及的5个村共49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撤离至酒店和民宿5个安置点，已调拨5.7万余件套应急物资，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乡镇干部、医护人员等成立5个专班，1对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逐一制定了关爱方案。对60岁以上的老人安排专人开展专门照护服务，各安置点已经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发布会上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4: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现场和室内配合，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坛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0: 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情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槟城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 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器物等生散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于北京时间10时59分冲击至我吉隆口岸。
1: 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长期在这个区域工作，尽管近年来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受现场的峡谷地形条件限制，叠加此次灾害的冲击，严重制约了抢险救援工作的开展。 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器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
2: 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哪些难点。
3: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 搜救范围被城北拉大，定为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 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
2: 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3天吉隆还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未来3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4: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
2: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3: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2: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一批数据领域最新政策举措陆续发布，涵盖了资源、数据标注、数字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
6: 资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标尺。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将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
7: 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的场景研究探索资源增值、订阅、按效付费等商业的模式。
6: 数据标注相当于给原始数据打标签，标注好的数据可用来训练人工智能。国家数据局将在32个城市布局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深入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运输等领域，破解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瓶颈。在数字人才培养上，多部门将加强协同，推动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本硕博贯通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此外，截至29号下午，2026数博会已举办超20场行业交流活动、数据集市、数据之夜等特色活动陆续进行，促进数据产品和应用场景供需对接。
5: 随着我国人工智能加快拓展，对算力的需求持续扩张。今年以来，相关产业链企业的资金需求明显增长，多家银行近期推出相应的专项贷款产品。
8: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绿色算力中心建设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以来，虽然新订单不断，但是由于很多算力硬件价格不菲，企业的资金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他们向多家银行咨询后发现，现有的银行产品最多只能给到1亿元贷款额度，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不过，也有银行新推出了算力贷产品，能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企业于是找到了江苏银行，
9: 因为一个欠卡集群也是要几个亿，它是快资金周转，但是前期垫付的资金量也比较大，所以整个算力贷确实是解决了企业资金周转的问题。
8: 据介绍，正是看中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江苏银行将算力算效水平引入到贷款的评分体系，也就是凭算力算效也可以申请贷款，直接放大了企业总的贷款额度。同时结合企业人才结构、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因素，推出了专门面向算力产业链软硬件企业的算力贷。
10: 传统的企业授信，我们更加关注企业的三张报表，算力贷融入了我们自己的专有模型，更加关注企业的经营情况以及它的算力算效水平。同时，相较于传统抵押类资产，我们更关注企业的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和数据资产等。
8: 不到2周，银行就为这家企业核定了2亿元的授信额度，目前已经投放1.5亿元。据了解，今年以来，包括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都探索推出了类似的算力贷产品。广东、安徽等地还发布行动方案，鼓励银行推出算力贷等产品，加大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支持。
5: 不仅是建算力中心卖硬件可以贷款，在广州，如果企业有稳定的资源用量，也能用来证明业务的发展，向银行申请贷款。近日，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正式推出。
8: 在广州这家电商直播间，剪辑师一边捕捉直播画面，一边向大模型输入脚本。短短20分钟后，所采购的算力资源就转化成了一段画质细腻的短视频。
11: 把设置流程呢，全部用算力去替代过来。视频那个画面啊、质感啊，还有那些光效全做好以后，投放到直播间里面，品牌调性做升级。

0: 会增加购买者的消费欲望。
1: 随着业务不断增长，这家企业的磁源调用量也不断攀升。算力采购款是需要提前支付的，但是项目回款周期却要5到6个月，这也是这一新兴行业的普遍痛点。近日，中国银行在广州推出的算力磁源贷正好解决了他们的需求。300万元3年期信用授信专项用于算力采购。
2: 数字资产相当于抵押物，的确很创新的产品，对于我们公司的短平快的一些资金需求，它能够很好的解决到。
1: 据介绍，这个贷款产品首次把磁源消耗量、算力业务数据等纳入了授信核心评判标准，突破了传统以固定资产抵押为主的风控逻辑。产品面向轻资产的 AI 算力中小微企业，支持信用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及组合担保等多种灵活方式。
3: 贷后呢，也是会依托我们行内的一些风控大模型啊，然后去持续监测企业的算力的一个结算的这个情况，消耗量是不是持续的稳定，算力的合同是否能够去履约，然后如期，然后去交付我当时形成的一个终端的一个产品。
4: 专家认为，无论是算力贷还是算力磁源贷，都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金融创新。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的推进，金融创新也是不断出现新产品、新服务。未来，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还将不断推陈出新。
5: 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本质是将 AI 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算力，转化为可量化的信用证明。对科技型企业而言，有助于破解有前景无资产的融资困境，让缺乏抵押物的 AI 企业能够凭日常经营数据获得授信，缓解引发以扩张期的现金流压力，降低融资成本。此举将推动银行风控逻辑从看砖头转向看算力。
1: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随着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的科技型企业崛起，银行逐步降低了对抵押、担保等的依赖，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被越来越多的银行认可，成为企业、个人申请贷款的依据。各家银行纷纷设立科技支行，更是加速了银行的信用评价体系从实物资产向无形资产转变。银行业布局算力贷，正是科技金融适配人工智能产业的一种探索。银行切入这一赛道，也有利于更早地挖掘潜力客户。专家还指出，磁源的消耗量是企业生产活力的一个体现，但它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企业的盈利。银行也还需要从更多角度完善风险控制。
5: Token 等算力使用量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作为评价标准之一，或将是一种趋势。但大规模推广应用，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尽力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尚需时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来看总台记者从奥斯威辛发回的观察报道。
7: 这里是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在这里，纳粹德国曾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就在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另一层讨论。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

0: 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2026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眼下暑运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一些热门出行省份的暑运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
1: 今年暑运，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70万人次，预计总发送人数将达到4336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6.7万人次。探亲返乡、避暑出行等需求叠加，沈阳、大连、长白山、丹东等城市客流集中。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2: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去长白山方向旅游的客流是有所增加的，再有一个就是去像山海关、通辽方向客流都是比较不错的。
1: 为应对大客流，沈阳站在暑运前完成客运提质改造，安检口从2楼集中安检分流至1楼和地铁换乘厅，旅客再不用扎堆排队。同时取消安检前置实名制验证，全面推行验检合一，也就是说刷一次身份证就能进站，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同时在车站的候车室新增裸眼 3D 大屏和18块三角立式信息屏，方便旅客从各个角度都能快速找到检票口。
2: 这些屏幕上就是写了一些车次、车厢之类的，这样就能对应我的车厢快速找到我该去检票的位置。
1: 同样，辽宁各大机场的暑运客流量也保持高位运行。以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为例，暑运期间该机场有46天日均客流量超7万人次，8月20号该机场的单日客流量更是达到8.04万人次，刷新了该机场日均客流量的历史记录。
3: 从7月1日到目前，大连机场已经完成了航班起降2.8万架次，旅客量已经完成了428万人次，已经远超去年同期水平。
1: 为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各航空公司加密了覆盖大连的航线网络，成都、贵阳、杭州、合肥、厦门、昆明等城市都增加了往返大连的航班班次。此外，大连还首次开通了到云南大理的航线，每周共直飞4个航班。
4: 以前呢，旅客去大理需要通过北京和昆明中转，如今呢，同机即可抵达，省时更省心，为两地人员往来和旅客出行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今年是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和D5跑道投用之后首次经历暑运，新楼新跑道带来哪些新变化？
1: 今年暑运，旅游、亲子、研学客流叠加，白云机场持续高位运行。T3 航站楼启用带动旅客量攀升，8月15号单日保障航班1909架次，接送旅客30.9万人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历史记录。高位运行的同时，台风美沙克、巴威等多轮极端天气轮番来袭，白云机场启动协同运行机制，科学调检航班，加密航站楼、机坪等重点区域防汛巡查。暑运期间，航班放行正常率保持高位。
5: 今年暑运最大的变化是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启用之后所带来的运行保障能力的提升。那当前呢，机场的旅客量有创新高，但是旅客在航站楼内的值机跟排队的时间并没有延长。此外呢，我们也有推出一系列的特色的服务举措，包括空铁联运有推出机票加城际的联运服务。
1: 今年暑运，避暑航线需求旺盛，航空公司在广州枢纽新开西宁、海拉尔、阿勒泰等热门航线，国际方面增加了广州至伦敦、莫斯科、内罗毕等多条航线，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与此同时，无人陪伴儿童出行量创下新高。
6: 今年暑假呢，无陪儿童旅客人数也创了一个新高，单日国内航班出港无陪儿童达到了661人次。我们增设无陪儿童马甲，来增加我们小旅客的一个辨识度，提前预查无陪儿童出行数据，来动态调整无陪特服旅客的一个值机柜台开放。
1: 铁路方面，暑期中的学生客流增幅显著，同比增长44.6%。暑运以来，国铁广州局累计组织开行学生团体旅客155批次，共计2.9万人次。出行目的地主要覆盖北京、长沙、贵阳、福州、兰州等地。
7: 今年首次开行大湾区开往泉州方向的南方列车“红棉号”，开往西北方向的“龙腾中华”系列“自由自在号”。

0: 主题研学旅游专列，打造边走边学的沉浸式旅途课堂。
1: 此外，为适配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铁路方面从8月8号起推出侨都海卫旅游季次票，季次票覆盖广州站、深圳北、佛山、江门、茂名等14个站点，一票贯通粤西滨海文旅走廊，为暑期铁路客运带来旺盛人气。
2: 面对暑运大客流，陕西铁路、民航等方面加大运力供给，细化升级便民服务。
3: 截至8月27号，今年暑运期间，国铁西安局累计发送旅客2818.8万人次。作为新投用的重要客运枢纽，西安东站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期大客流考验。截至8月27号，该站累计发送旅客132.9万人次，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84.5对，线路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45座城市。
4: 实施一日一图，通过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及夜间高铁，补齐晚间乘车运力缺口，对成都、重庆、青岛、汉口、西宁等热门方向采取列车重联、班次加密等举措，保障暑运高峰运输需求。
3: 新开通的西延高铁、西石高铁也双双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考验。两条新高铁分别打通了关中到陕北、西北到华中的快速出行通道，沿线文旅出行热度明显上升，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延安等地观光。截至8月28号，延安站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暑运期间，西安北站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的启用，也让连程出行更加便捷。旅客在高铁站即可一站式完成航班信息咨询、国内航班值机办理、行李托运等全部乘机手续，抵达机场后可直接安检登机，实现空铁无感换乘。
5: 我们的原本计划是拖行李坐地铁去机场，然后中间4个小时哪也不能去。有这个服务以后，我们把行李放上以后直接托运过去了，人到时候直接去机场候机上机直接走，太方便了。
3: 民航方面，截至8月27号，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5.9万架次，运输旅客880万人次。伴随文旅热度上升，外籍旅客出行需求上涨，机场还持续升级服务场景，启用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为国际旅客提供出行咨询、外币兑换、移动支付指导等服务。
2: 八月中旬，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漯河市境内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分洪，五阳县4000多名村民紧急转移安置，眼下村民已经返回村里。来看记者探访。
6: 五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这次分洪，过水区域涉及5个乡镇、66个村庄。积水消退后，漯河市立即展开房屋安全鉴定、生活环境消杀、水电网络检修、道路清淤等工作。
7: 市委派出66支工作队，抽一些懂农业生产技术的，包括水利技术的，包括也以灾后这个防疫技术的这些人员，到一线来下沉开展工作。
8: 当时水有1.8米了，都快。
6: 在蓄滞洪区内有23座农村饮用水厂，倒灌的洪水冲毁了配电箱、消毒柜等基础设施，也污染了水井。
9: 连续抢修了35个小时，现在这些工人都在进行模拟供水，直接只要过关，咱这全部都可以供水了。
6: 水厂抢修期间，五阳县水利局从全县调用78辆供水车，每天2次给各村提供饮用水。
9: 9点多都来了啊！9点多下午4点多都不缺水。
6: 从泄洪前的转移安置到水落后村民回村，10多天里，蒿庄村党支部书记窦小丹领着村干部四处排险除涝，协助水厂抢修。行动不便的老人无法到取水点，窦小丹和村干部们就一桶一桶送水上门，耐心询问老人的生活起居。
10: 这几天泡水，俺的书记就在那水里揉，我拿个电矿灯我在那揉着，他喝几天就没有休息，这会喉咙都哑了，喉咙哑的就在那喘不了啊。
11: 你
10: 手
11: 要不要
10: 存
11: 我
10: 手机号？
11: 咱家又有啥困难了，你提前跟我说，俺手跟俺婶没家，当自己人儿，有啥问题了咱及时解决。
2: 随着生活的恢复，村民根据时节开始抓紧补种适宜的作物，最大限度弥补损失。
6: 水退之后，

0: 村干部就及时组织人员设备，帮助村民排水散伤补种。
1: 根据当下这个时节来讲啊，只有种这生长比较快的野菜类植物。河南基本上是十月底十月初开始播种小麦，
2: 这个中间刚好可以种一茬蔬菜。
1: 对对，哎，蔬菜哎。
0: 陆翠玲家是北五渡镇陆店村最大的种植户，他家800多亩玉米、大豆、蔬菜这次全部淹没，

0: 一时间带着陆翠玲和种植大户们找当地蔬菜合作社对接，解决补种蔬菜的育苗栽种问题。
1: 这个苗我们看着像指甲盖大小，那什么时候能够移栽啊？
2: 政府采取补救措施嘛，我们这边也是加班加点喷水喷施肥，废水一提及10天8天都是管移栽了。
1: 销售这一块政府是怎么考虑的？
3: 前期也跟老百姓沟通过，他们只管就是负责种这个蔬菜，一旦这个销售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会和大型的一个超市和那个批发市场进行一个联系，帮助他们进行销售。这个事儿作为政府来的话，也会管到底。
0: 从前期的育苗到田间管理，再到后期的蔬菜收购，2个月左右，补种的速生蔬菜就能变现。政府和企业的一条龙服务保障，让陆翠玲和种植户们吃下了定心丸。
4: 蕨菜的老板也给我讲了，然后一亩地大概也能收入个1000来块钱，这样的话，跟我这个玉米，菌丝差不多。
5: 我们也联系到企业，等咱的大型机械可以进地的时候，企业整个的把咱的这个秸秆进行统一的回收，做饲料、做肥料，还可以做燃料，降低咱的整个的这种损失。
0: 记者了解到，五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的这次分洪调度，为沙颍河乃至全流域的防洪安全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转移安置点的暖心服务到平安返乡，党员干部们的用心用情也赢得了蓄滞洪区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继续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以及川西高原、云南、西藏、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昨天随着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在浙江温州龙岗市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同时做好安置点场地复原等工作。
8: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9: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课桌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8: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落实人员转运、全程护送、秩序管控等保障措施，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程交通需求。
10: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的，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8: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7: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6: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终极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3: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

0: 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3: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4: 接着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近年来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以来，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中国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
4: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
5: 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6: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7: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6: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8: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华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抢险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我们通过关键词来梳理进展。第一个关键词是搜救。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队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消防救援人员正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昨天起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开始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口岸周边区域的搜救工作也在同步开展，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设备持续开展搜救。
5: 第二个关键词是抢通。当前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仍然在加紧抢通。虽然一部分救援人员翻山徒步已经抵达受灾核心区，但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抢通216国道成为重点工作之一。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4: 第三个关键词预警。 位于上游的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

0: 救援的一大风险点，对此相关的监测预警这几天持续进行。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截至昨晚7:30，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截至昨晚10:00，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仍需要持续关注。昨天，两架翼龙无人机在核心区域上空双机伴飞，执行通信保障任务，同时还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仍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1: 第四个关键词是安置。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昨天，医疗巡诊队在吉隆镇各安置点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目前，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还在进一步完善。
0: 那今天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发布会上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失联人员核查核实、群众安置等相关情况。
2: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3: 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4: 目前呢，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
3: 据介绍，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5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
5: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5个专班，1对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3: 此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6: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

0: 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1: 总台记者在前方随时跟踪216国道的抢通情况。昨天夜里，抢险人员连夜持续抢修道路，并利用钢筋石笼加固路基。来看总台记者赵雄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隆镇的中国安能前方的指挥中心。在身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不同的工种，包括像安全管理组、技术保障组呢，正在研讨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从昨天到现在呢，一直是下着零星的小雨，可能局部的地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雨，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现在救援工作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目前前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展到哪一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指挥所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是被冲毁的口岸。这一段路程其实全程差不多有20多公里，而且都是盘山的公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遇到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个路上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见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红色的部分就是这次冲毁的路段。昨天最新的进展呢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弯道已经顺利的抢通。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剩下的这一段来进行最大努力的往前掘进。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现在的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有挑战的。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条路呢比较狭窄，所以呢大型的这个设备在进进出出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阻塞。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在现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共有70个专业的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正在前方进行抢通作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前面的4台挖掘机和2台装载机。这些设备呢会在接下来，尤其是今天白天呢，会尽最大的努力往前进行掘进，争取能够取得最大的进展。
1: 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的救援难度面临着重重困难。
3: 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我们来了解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4: 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6: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外。

0: 岸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3: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
4: 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5: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6: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5: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据介绍，由于不同卫星获取的影像几何质量不一样，几乎无法实现套合，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多降雨，部分地区雨量大。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7: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8: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7: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
3: 他同时说，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2: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3: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4: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学者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媒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这一交易将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舰上水兵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多人出现精神崩溃。
6: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7: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还有广东、福建、台湾、海南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呢，陆地上这片区域以及沿海会有五级以上大风。另外，南方受到降水的影响，多地退出高温的行列。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0到32摄氏度，抚远13到18度。银川14到30度，榆林14到25度，渭南21到33度，咸阳20到32度，西宁8到24度，广元19到36度，南充22到35度，乐山23到35度，泸州23到34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4到23度，曲靖16到26度，晋城17到28度，邯郸21到32度，鹤壁20到30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2到31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6到30度，漳州26到31度，渤海晴转小雨，风力增大到5到6级，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中西部中雨，风力6到7级。
2: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3: 感谢收看。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 红酒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白起草。
3: 红酒买番茄酱，有妙招。
4: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5: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鸣。

0: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4: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3: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5: 哎呀，大叔，大叔，哎呀，你快走，快回来就回来，我拿下菜，埋汰埋汰就埋汰。
3: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工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4: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3: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6: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3: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7: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3: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啊？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2: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3: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2: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

0: 花5800元购买了吴祖、樊某给他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1: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0: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2: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0: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1: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0: 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2: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1: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0: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方案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0: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3: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0: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0: 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1: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呢，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呢？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2: 记者了解到，装四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卸二四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卸三四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四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3: 那你那个装四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4: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3: 不能往里面打的吧？
4: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2: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四号和卸四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3: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
5: 卸
3: 四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装四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5: 产品都差不多。
3: 装四号卸四号的它价格呢？
6: 一样的
3: 价格。成分呢？
6: 成分也一样。
2: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7: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
8: 摆的都是卸三的，用的都是卸二的，
7: 谁能老用卸三呢？
8: 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卸酸的注射机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卸酸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那不让加辅料吧？
2: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四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9: 以装置好或者卸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卸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2: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四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9: 如果是卸二类的或者装四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之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2: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
0: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还是要严肃地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行为来看待，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1: 一针求美却换来身心伤害，这样的悲剧啊并不少见。部分从业者受利益驱使，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这是对消费者健康的漠视。对此，监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排查打击力度，紧盯生活美容机构等高风险场所，严查非法注射行为，斩断灰色产业链。 同时呢，也提。

0: 提醒求美者，医美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再诱人的效果啊，也切勿盲目跟风。注射前务必核实机构人员以及产品注册资质，莫让求美变成伤身。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啊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该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来看记者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
1: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2: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0: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3: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假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0: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
3: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0: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精细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制大米。在实验室里，记者还看到了小麦是如何从小麦籽粒变成小麦粉的。
3: 这个呢，是把小麦放进来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小麦下去以后，然后被那个风机然后吸上来。筛子呢，就是下去的是面粉，然后上一波颗粒物，然后再吸上来，它是第二道的粉物，然后再下来，下来
4: 一共几道？
3: 一共六道。
4: 六道。
3: 对，反复上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停的把麸皮里边的面粉，然后那个剥离出来。这边呢，就是落下来以后就是面粉。
4: 但这个粉比这个更细。
3: 对对对，那个粉粗，这个粉细。
0: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

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 100%、 全谷物制品 50% 加或全谷物制品 25% 加。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

0: 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1: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比例来摄入。
0: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1: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的，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0: 专家告诉我们，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啊，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砂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

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2: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

0: 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1: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2: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
3: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
4: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3: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五成。
5: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一个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3: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
6: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3: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7: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

0: 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上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失联人员核查核实、群众安置等相关情况。
3: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4: 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5: 目前呢，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
4: 据介绍，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5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
6: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5个专班，1对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4: 此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7: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

0: 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昨天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的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仍在进行抢通作业。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上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您好，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作业的最新进展。
2: 好的，张涛，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上面搭建的一个临时的指挥中心。每一天呢，所有的这些相关的数据呢，都会汇聚到这里，不同的工种呢会进行研判，研究第二天的具体抢通的方案。那在直播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它的天气哈。大家其实应该在从前面的报道当中已经了解到了，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大概10点钟，一直呢都是小雨的天气。但是在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基本上偶尔还会出现大太阳，绝大部分情况呢都是这种晴朗的天气。由于昨天一开始呢下了很大的这个雨，加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在这里对面的这个山上，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水雾呢都已经开始升腾起来了。由于这个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晴朗的天气，对于抢修还有这个前面的这个打通作业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节点。所以呢，在现在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抢通这个道路，争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的节点，把它很好的利用起来。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到前方抢通的最新进展呢，是已经在今天上午的11:30左右抢通了110米。那具体它抢通的这个位置在哪儿？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我们看，这是我们现在直播的点位，就是这个指挥所，这是原本那个口岸，从这个地方过来的这一条山路呢是20多公里。今天上午打通的主要是从这个第二个这个卡点往前的这样的一段距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目前它这3公里左右的这个路段呢，基本上已经打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那我们也是从前方的这个施工人员那里了解到呢，啊，这个路段再往后的这个泥沙，相比昨天的那个弯道来说呢，会少很多。这也意味着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往前打通的这个进展可能会进一步推进。那在说到打通道路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有一个很关键的点要跟大家讲到，就是从昨天开始，现场已经陆陆续续来了很多的这个钢筋石笼，有多辆的这个货车把钢筋骨架和巨型的石头运抵到现场。这些钢筋石笼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专门针对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路基的这个部分，因为全部都是淤泥，只有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石块结合钢筋的这样的一个骨架搭建起了钢筋石笼，才能够把这样的一段路慢慢的把它给填补起来，然后我们的道路才能够往前进，最后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道路能够打通，为后续的这个车辆进出提供一个非常便捷的通道。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因为现场的这个两边呢，它的这个石头呢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些石头有可能存在下滑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在现场工作人员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进行全方位24小时的 AI 智能监测，来保证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山体松动的迹象，就立马发出预警，让我们的这个施工人员能够及时的撤出。那除了这个两岸的这样的一个岩石之外呢，还有的就是堰塞湖，目前呢现场也是全方位的对堰塞湖的这个动态进行实时的跟踪，只要出现异常情况就会及时发出预警。 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场的这个施工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监测是同步进行的，因为只有保证了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抢通道路的速度才会更快。今天下午还会有哪些进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赵雄。昨天下午呢，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两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的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4: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3: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4: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两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1: 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独家的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5: 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3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昼夜温差比较大。 未来三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的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在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上午公布的数据显示，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预

0: 遇难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29号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的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情况，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外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在那里，记者也看到了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当中。
1: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也积极实施对泥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泥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6: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路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数博会上数据标注相关场景和服务产品的展示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
7: 在数博会现场，相关企业展示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和标注的工作场景，吸引了不少观众。
8: 我们把大量的数据进行标注， 然后用于

0: 模型的训练，这个大模型它吃的都是有营养的食品，才可以变得更聪明，那么人工智能才会有一个新的高度。
1: 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支撑，数据标注产业正加快发展步伐。在贵州惠水，轻量化视频拍摄设备记录下工厂等场景里工作的动作，为机器人充当启蒙老师。在贵安新区，工作人员操作数十台机器人，通过多个传感器记录物流运输等场景中的视频数据，并进行标注，
2: 让我们的数据采集工作进入到工业、商业的一些场景，这对我们训练机器人一个通用泛化的大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眼下，贵州将数据采集和数据标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已集聚数据采集和标注企业135家，从业人员超1.6万人。
3: 在3年内打造百万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高质量数据集啊，去为全国的巨生智能，甚至全世界的巨生智能企业做服务。
4: 2026数博会上，一批数据领域最新政策举措陆续发布，涵盖了资源、数据标注、数字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
5: 资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标尺。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将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
6: 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的场景研究探索驰援增值订阅按效付费等商业的模式。
5: 数据标注相当于给原始数据打标签，标注好的数据可用来训练人工智能。国家数据局将在32个城市布局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深入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运输等领域，破解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瓶颈。在数字人才培养上，多部门将加强协同，推动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本硕博贯通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此外，截至29号下午，2026数博会已举办超20场行业交流活动，数据集市、数据之夜等特色活动陆续进行，促进数据产品和应用场景供需对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当中说，在美以一战时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8: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for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4: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之后，因为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都出现了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之下擅自脱离岗位。
1: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0: 今年二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梅以一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梅以一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1: 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斯·莱德勒以及该报的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
0: 28号，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关于此案的紧急听证会，法官要求美国国防部暂缓执行其解雇令，以便有更多时间了解案情。此案的下一次听证会定于9月4号举行。届时，法官将决定是否颁布临时限制令，在案件审理期间阻止执行解雇令。当地时间27号，三名被解雇的《星条旗报》员工在华盛顿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对他们报道林肯号航母的负面新闻进行打击报复，称解雇是非法行为，同时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三人要求在《星条旗报》复职。斯莱文2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
2: I woke up that morning and I started editing a story by Laura Cordy, and then suddenly you've been separated for insubordination. So it was a real shock.
0: 同时被解雇的科尔特也对美国媒体表示，他的报道并没有违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相关要求。
3: I feel like my comments were exactly in line with historic precedent and also the Pentagon's own recent statement reaffirming ou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so, to me, that was simply stating a matter of fact and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0: 被解雇的还有自2007年起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莱德勒。莱德勒此前刚刚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9月底退休。他当时写道，决定退休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该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美国防部的新规划存在根本性差异。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为全球美军提供新闻服务。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的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4: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0: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达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达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七成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达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达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了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这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0: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5: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0: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6: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1: 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7: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а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多降雨，部分地区雨量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的9点，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据预报，8月30号至9月1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玉江、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干

0: 流海清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30号8时至31号8时，安徽东南部、海南西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昨天江西寻乌县出现了大雨，局部暴雨天气，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一座中型水库斗堰水库逼近了浚县水位。水务部门根据实时雨势库容情况科学调度，斗堰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其余五座小型水库通过溢流坝放水调蓄，同时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强化预警巡查，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这两天，四川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局地暴雨，宜宾市兴文县出现道路积水、群众被困等险情，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紧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避险转移与抢险救援工作。
2: 8月28号15点至29号14点，四川宜宾市全域降雨强度极大，全市有73个监测站出现大暴雨，168个站为暴雨，142站为大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兴文县先锋满山洪站，降雨量达226.3毫米。29号早上，兴文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短时高强度降水引发县域内河水位快速上涨。博望山镇艳阳村等区域出现道路积水，临河群众安全受威胁。
3: 立即组织村组干部进行安全的排查，对沂河两岸农户和低洼地段农户进行转移，然后对有危险的地段和漫水桥进行了封闭管控，也派了专人去蹲守。
2: 同时，消防救援力量赶往各乡镇积水点位、险情区域，全面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清障、排涝除险等作业。目前，兴文县已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的群众667人。今天，当地降雨基本停止，河道水位正稳步回落。据四川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四川盆地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相关区域仍需做好防范。
1: 这两天，云南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187.5毫米，引发洪涝灾害。目前，群众的安置、救助、抢险、救灾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持续强降雨导致勐腊县磨憨镇、西双版纳景洪市勐龙镇等地出现严重积水、房屋垮塌等险情。在磨憨镇，为防范次生灾害对群众带来影响，当地于昨天中午利用雨势减弱的窗口期紧急转移群众。昨晚部分群众被分别转移到两个安置点。
4: 我现在是在磨憨的群众安置点，受灾群众正在有序地领取救援物资。救援物资呢，有这样的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此外呢，当地还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用电需求。
5: 现在应该是大概到这儿的有1200到1400名村民。我们还对特殊的像一些孕妇啊、老年人啊这些孩子安置了我们特殊的救灾帐篷，然后我们的救护车这个供电部门呢也提供了供电车、通信保障车，让我们的这个村民在这能够向家人报平安。
4: 当时没有太多感觉吧，因为我们货场淹的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人员都已经提前转移好了。
2: 接着今天，磨憨镇已紧急转移8115人，消防、公安、应急等各类救援力量1300余人已到达该镇，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此外，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云南省已紧急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其中中央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救灾物资10000件，省级同步调拨20500件物资。今天，云南省多地的降雨仍在持续，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昆明市、西双版纳州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8月22号以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内涝、泥石流等。

0: 险情，其中纳南乡是险情最严重的乡镇之一。如今洪水退去，当地乡镇干部、群众和各方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抢险清淤、重建家园的工作当中。
1: 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进驻纳南乡，紧急开展除险清淤工作。从27号开始，公路养护部门调集多台大型钩机进行道路清淤，
2: 剩300米左右就全线打通。
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与爱心人士也持续给纳南乡运来救援物资。每天由乡镇干部提前摸排统计各村屯的物资清单后，再由救援人员统一搬运派发到群众手中。同时，纳南乡的街巷也正逐步恢复往日生机，不少商铺已经完成门前清淤，重新开门营业。
3: 尽快让董茂市长恢复生产生活，满足我们群众的日常的生活的需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5: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0: 人体心电图常见，但是您听说过给恐龙蛋化石遗址做心电图吗？在湖北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正在无创探测恐龙蛋化石遗址深部地质结构，就像是在给遗址做心电图。
6: 在探测现场，科研人员正进行电缆铺设、电极布设、数据记录等工作。此次探测采用高精度3维电法探测技术，就像是给遗址做心电图，即通过在地表布设电极阵列，建立人工电场，向地下输入稳定电流，在不破坏任何化石、不扰动土层的前提下，利用地下介质电性差异捕捉电性变化数据，还原遗址地下地质全貌。
7: 这些电极点就可以把我们青龙山地下的这个电场结构就可以完整的揭示出来。我们就是想迫切的了解两个数据，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青龙山它那个埋藏恐龙蛋的化石的这个红色的砂岩到底有多厚，它分布范围到底是有多广。这两个其实从地表是调查不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发现对恐龙蛋影响最大的是地下水，因为恐龙蛋它是遇水就会发生那个化学反应和分解，我们希望找到地下水的源头。
6: 青龙山是全球原址保存最集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恐龙蛋化石集群，也是全球唯一实现大规模原址完整保护的恐龙蛋产地。多年来，保护区已先后完成地表激光扫描等多项基础科研与保护工作，但开展地下探测，传统钻探探测方式易扰动遗址本体，损伤化石资源。
7: 这次工作的最大意义就是我们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首次应用了这种深部探测技术，对文物或者是化石遗址的地下进行那种探索性的调查，那么掌握的信息是无损的，我们并没有破坏这个遗址本身。
6: 本次探测作业将经

准探明地下涵氮地层边界，查清断裂地下水等地质隐患，为遗址后期保护与开发提供数据支撑。同时，这些数据也将助力可以

0: 及心跳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旁边球场踢足球，发现情况后，大家立即上前施救，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
1: 患者意识完全丧失，同时呢，这个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我们判定患者呢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0: 不到七分钟，救护车就赶到现场，并将男子送医。医院急诊科随即开展气管插管、持续心肺复苏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经过院前与院内无缝衔接的持续抢救，男子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2: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他们第一时间判断心跳骤停，立刻给予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3: 近日，重庆一名女童在江边玩耍时不慎坠江，途经此处的市民蔡章立即跳入江中把女童救了上来。事后大家才得知，蔡章一周前才刚刚做完手术。
4: 事发时，女童正在水流湍急区域挣扎，若不及时施救，很快就会被卷入主河道。路过此地的市民蔡章看见后，立即跳入江中游向女童。
5: 我来没看，
4: 将孩子救上了岸，蔡章坐在岸边休息了一会儿，看到孩子意识逐渐清醒，就悄悄离开了现场。事后大家才知道，蔡章一周前才刚刚做了肠道手术。
6: 还在那爬，当时江水又急，天又黑，我才做了手术，但我还是考虑一下，如果我不救，他都会冲到江心，那玩意会消失我面前了，一条活生生生命，就毫不犹豫跳下去。
4: 蔡章挺身而出救人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不仅获得了网友们的点赞，也让同事们多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7: 确实是他人比较热心，在工作当中有我们这位用了好的一个同事，我也感到很骄傲。
8: 那种隐形事情也是我们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
6: 我只是做一个义无反顾该去做的事情，如果下次我碰到，我还会去做。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9: 未来几天，南海海域会生成大到巨浪区，并向东北方向移动，大浪区会逐渐消散，随后东海海域也会有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海域会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轻浪，日照海域有中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是轻浪，宁波海域是轻浪，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轻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轻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是轻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湄洲岛是轻浪，涠洲岛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大浪。
1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回顾吉中两国关系发展成就，展望双边合作美好未来，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两国人民携手向前注入新动力。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

0: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 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
1: 今天的发布会上介绍了失联人员核查核实、群众安置等相关情况。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
2: 546人失联。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呢？ 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
3: 据介绍，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5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5个专班，一对一对接。 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 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2: 紫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
4: 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5: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私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0: 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

0: 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昨天，近70名消防人员在现场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1: 29号，吉隆口岸持续降雨，低温和大雾天气对搜救勘查、物资投送及地质监测等抢险工作造成影响。早上6点多，拉萨消防救援支队向216国道损毁地段机动开进，消防人员发现受大雾影响，现场能见度仅7米，无人机侦查和物资投送工作只得停滞。待浓雾减退，保障组抢抓救援窗口期，操控重载无人机，规避峡谷乱流与滑坡风险，多架次接力向核心区投送食品、防寒防疫等急需物资。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降雨导致核心灾区土层彻底软化，淤泥暗坑遍布，救援人员行进时淤泥最深可没过小腿。为保障安全，队员2编组，绳索互绑，专人探路排查路况，牵引防护，借力脱困。近70名消防人员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
0: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仍在进行抢通作业。我们来看，在吉隆镇上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一小时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上面搭建的一个临时的指挥中心。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大概10点钟，一直呢都是小雨的天气，但是在现在我们看到这里绝大部分情况呢都是这种晴朗的天气。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晴朗的天气，对于抢修还有这个前面的这个打通作业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节点。所以呢，在现在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抢通这个道路，争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的节点把它很好的利用起来。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到前方抢通的最新进展呢，是已经在今天上午的11点半左右抢通了110米。那具体它抢通的这个位置在哪儿，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我们看，这是我们现在直播的点位，就是这个指挥所，这是原本那个口岸，从这个地方过来的这一条山路呢是20多公里。今天上午打通的主要是从这个第二个这个卡点往前的这样的一段距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目前它这3公里左右的这个路段呢，基本上已经打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那我们也是从前方的这个施工人员那里了解到呢，这个路段再往后的这个泥沙，相比昨天的那个弯道来说呢，会少很多。这也意味着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往前打通的这个进展可能会进一步推进。那在说到打通道路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有一个很关键的点要跟大家讲到，就是从昨天开始，现场已经陆陆续续来了很多的这个钢筋石笼，有多辆的这个货车把钢筋骨架和巨型的石头运抵到现场。这些钢筋石笼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专门针对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路基的这个部分，因为全部都是淤泥，只有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石块结合钢筋的这样的一个骨架搭建起了钢筋石笼，才能够把这样的一段路慢慢的把它给填补起来，然后我们的道路才能够往前进，最后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道路能够打通，为后续的这个车辆进出提供一个非常便捷的通道。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因为现场的这个两边呢，它的这个石头呢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些石头有可能存在下滑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在现场工作人员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进行全方位24小时的 AI 智能监测，来保证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山体松动的迹象，就立马发出预警，让我们的这个施工人员能够及时的撤出。那除了这个两岸的这样的一个岩石之外呢，还有的就是堰塞湖。目前呢，现场也是全方位的对堰塞湖的这个动态进行实时的跟踪，只要出现异常情况就会及时发出预警。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场的这个施工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监测是同步进行的，因为只有保证了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抢通道路的速度才会更快。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抢险一线出现电力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及救援作业推进。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

0: 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呢，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讯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越往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2: 只要发电机不断油，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1: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
2: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供电。
1: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2: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1: 那你这是要干一通宵了？
2: 是的，
1: 辛苦辛苦。
2: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0: 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西藏吉隆县至吉隆镇、吉隆镇至口岸堰塞湖区域今天白天以多云见阴天天气为主，傍晚至31号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9月1号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另外，中国气象局与自然资源部会商研判，今天8点至明天8点，吉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黄色。中央气象台预计，吉隆口岸今天白天以多云见阴天天气为主，天气形势对救援工作影响较小。今天夜间至9月1号，吉隆口岸区域再有降雨天气，同时该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日喀则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的降水天气易导致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3: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0: 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今天中方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包括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目前尼泊尔一侧的灾区道路仍

0: 严重受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1: 在从加德满都北上通往灾区的唯一主干道上，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正紧急开往灾区。刚从重灾区出来的当地居民尚卡尔向总台记者展示了手机拍摄的现场画面。29号晚，总台记者遇到刚刚在灾区完成第一阶段任务，正在返回加德满都途中的尼泊尔警察拉金德拉。灾害发生时，他在距离尼中边境口岸18公里的地方。拉金德拉表示，因灾情严重，前方的搜救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受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冲刷，大量遇难者遗体被冲至下游水域，许多遇难者遗体正被集中转运至加德满都等地的医疗机构进行集中安置与法医检验。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加之冷藏条件有限，现场辨认与保存工作极为繁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9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大型压力测试，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充分准备。演练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组织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此次压力测试还加强了人潮集中放量测试，于短时间内数次放行大量人员，制造更大的人流压力，模拟高峰时段有大量入境旅客经皇岗口岸到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0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区政府此前表示，将继续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待确认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新国标有哪些变化？将如何更好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4: 我们在线上的时候，你披露的这个纤维成分和含量的信息，一定要给到我们消费者手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耐久性标签的信息是一定要保持一致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这个标准它这一次修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
3: 纺织纤维材质直接决定纺织产品的使用性能与穿着舒适度。新国标还强化纤维名称命名规范性，明确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应依据对应术语标准进行标注，并允许使用标准简称同义词，方便使用者根据需要选择。
4: 需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命名，不可以说你使用自己起的一个商品名儿。或者是说你使用什么什么功能的纤维，自己来这么随意的定义这个名称。
0: 这个夏天声称可以带来凉感体验的 T 恤运

0: 统一床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将为这些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1: 在这个标准之前呢，是有这样的产品，可能就是各说各有理。我有这个性能，他呢觉得他的有性能，但是到底有还是没有，大家没有一个统一评判的一个依据。
2: 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就是聚焦人体出汗后的持续散热需求，建立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质量评价体系。
1: 主要是考核两个指标，第一个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它的一个最大的温度的下降值，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从你滴水之后，也就是我们出汗了之后10分钟内它的一个平均的温度降低值。这两个指标呢，通过量化来评判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具有这个吸湿降温的一个性能。
2: 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摄氏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摄氏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检测室模拟夏季高温高热环境，在35摄氏度恒温试验舱内，将样品放置在模拟人体皮肤的恒温热板上，通过向样品表面滴水模拟人体出汗状态，实时记录样品滴水点随时间的温度变化，精准量化纺织品吸湿降温能力。
1: 我们市场监管包括检测机构，它也是依据了这个标准可以做这个统一的一个检测，可以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判定和评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昨天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新的堰塞湖？有关部门如何研判？接下来又该如何处置？我们来连线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司长杨旭东进行解答。杨司长您好，想请教您，在此前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的堰塞体堰塞湖，那么现在存在几个堰塞湖？它们相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4: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有3个堰塞湖，其中我们编号为1号的堰塞湖，也就是上部堰塞湖，位于冰川的下游，就是上次冰岩体崩塌时候巨大冲击力造成的。2号堰塞湖呢为沟底的堰塞湖，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抛蚀了左岸的这个坡角，裹挟大量的泥石流形成的滑坡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是我们过去两天来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来说，这个堰塞湖的库水已经开始排泄，差不多也快排泄完了。3号堰塞湖呢是位于2号湖的下游2.8公里处，它的形成呢是受冰岩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2号湖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3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情况就是这样。
0: 目前是有3个堰塞湖，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哈。那么现在的风险和威胁在哪里？他们对我们接下来的救援有什么样的影响？
4: 我依次就3个不同的堰塞湖的这样的情况，做一个分析。1号，这个堰塞湖，它是这个位于这个我们海拔是位于在4200米左右。它的面积呢，根据我们的这几天的持续观测，它从原来的18.8万平方米，慢慢缩减

0: 为12.5平方米，可以说呢，这个溃决的风险降低了。但是呢，考虑到上部冰川有可能存在再次崩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个上部堰塞湖的风险还是存在。二号堰塞湖就是我们说的沟底的堰塞湖呢，这个水体呢已经自然溢流，目前呢库容快基本排空了，对下游的威胁也可以说基本解除。三号堰塞湖是今天早上形成的新的堰塞湖，目前来看，这个堰塞湖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堰塞湖，它的风险应该说高于上述两个堰塞湖。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处置？重点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0: 因为现在堰塞湖的这个，特别是三号堰塞湖的堰塞体还不稳定，所以我们暂时不对堰塞湖堰塞体进行处置，但是呢，我们对我们救援工作要进行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部署。首先呢，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的情况，救援人员，下游的救援人员要做好应急避险的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个堰塞湖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风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测，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这是在监测预警这一块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三个呢，我们同时要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防止再次形成滑坡堰塞湖。
1: 我们要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科学组织后续工作的开展啊！谢谢杨司长的介绍。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今天 G216 国道道路抢通工作在持续进行，那么现场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池倩，我现在呢就是在G216国道道路抢通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到呢，今天中国安能呢是派出了110名救援人员以及280台套的装载机还有挖掘机这样的重型设备来到现场进行道路抢通的工作。那么他们告诉我呢，现在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是分为两班倒啊。昨天晚上他们是连夜工作，上一班的人员呢是在昨天夜里持续工作到了凌晨1-2点钟。那么今天的这一个班次的救援人员呢是从早上6点不到就出发，7点不到开始就在这里进行我们的道路抢通作业。那么到目前为止，今天上午道路抢通这个现场呢是向前进站了110米，那么从道路抢通工作开始到现在呢，一共是累计的向前进站了260米。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河道的水是非常的湍急的，这个水流的深度比昨天更高，而且呢这个流速也比昨天更加的快。那么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是因为昨天夜里这里下了一整夜的雨，所以呢导致今天的水体的水位上升，并且流速加快，这就给我们现场的道路抢通作业呢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我们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我身后啊这些重型的挖掘机正在把这个大型的石料正在不断地往这个河里边投，这个目的呢一个是要用这个大型石料呢来充当我们的路基，另外呢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挡水作用。那么在现场呢，我们是看到啊，这个不断的有大型的这个货车是拉着我们的大型的石块呢，是往我们的施工现场来走。那么他们告诉我呢，为什么这些石块要从外边远道的运过来，是因为他们不能在现场取用，像我们看到山上的这些

0: 型的石块，因为这些大型石块呢已经在山上起到一个固定山体的作用，如果他们把现场取材把这些大型石块拉下来给动运到这个河里呢，很有可能对山体的造成一个影响。那么除了这些大型石块呢，昨天我们报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场呢是有很多的钢筋的石笼，这个石笼的作用呢其实是跟我们大型石块的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如果没有这么多大型石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现场取材把这里的一些小石头装到石笼里，起到一个大型石块的作用，也起到一个护坡护脚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刚才现场的这个安能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呀，现在呢整个想这个道路抢通工作最难的点就是在身后的这个 S 弯的区域，因为这块的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目前呢他们的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刚才他跟我说的是预计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顺利的抢通过这个 S 弯，我们可以看到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山体拐过来的位置，这个最难度最大的地方过去之后，前面的道路它的难度就会比现在好很多。如果这个地方过去，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说呀，我们的这个车辆还有人员就可以直线的向前直接推进几百米。可以说今天下午预计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会取得一个非常大的进展。而且呢由于现场呢我们知道很多的大型的石料填进去，那么他们跟我说呢，其实啊在这个 S 弯的这块河床的高度已经跟泥石流来临之前河床的高度呢已经是比之前垫高了4-5米的这样一个高度，这样呢就是让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他们的这个石块呢是在持续的往前面运，然后持续的填路，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我们这样216国道的这个道路抢通的工作。那么前方的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主播，
1: 可以感受到每向前推进一米都是困难重重哈。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打通生命通道，看到大家离湍急的河水很近，要注意安全。谢谢王丽。那有关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更多情况，新闻频道会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今后3天，8月30号至9月1号，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出现，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在冷涡影响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天气，公众需警惕暴雨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重庆、广东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将继续南落，并与冷空气结合。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强降雨集中，部分地区或现大暴雨。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雨带将南落至广东至福建沿海一带。9月1号，强降雨将集中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等地的公众需关注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外出注意交通安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据预报，8月30号至9月1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玉江、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及江段、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30号8时至31号8时，安徽东南部、海南西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昨天，随着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在浙江温州龙岗市，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同时做好安置点场地复原等工作。
5: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

0: 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1: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啊、课桌啊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0: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落实人员转运、全程护送、秩序管控等保障措施，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程交通需求。
2: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的，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0: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加拿大媒体29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9号在安大略湖畔的威诺纳揭幕了一块标志牌，牌上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随意叫安大略湖任何名字，但加拿大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会永远称呼它为安大略湖。这就是加拿大传达给特朗普的信息，加拿大将捍卫主权，绝不退缩。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美国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5: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6: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等地，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分析认为，由于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内塔尼亚胡此前不愿出面谴责定居者暴力。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军队27号至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遭袭后爆炸并发生大火，造成3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他批评相关安排存在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新闻

0: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抢劫。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51.7%，低于7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调查显示，8月美国所有政治群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有所下滑，其中共和党人的消费者信心下滑尤为严重，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的水平。29号，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他强调，目前的优先事项仍是迅速遣返非法滞留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秋季新学期日渐临近，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迎来学生客流高峰，不少学子抓住假期尾声，走进公共阅读空间，静心自习，沉浸式阅读。
1: 一大早，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还未开馆，门外就排起长队，队伍中大多是即将开学的学生。开馆后，自习区迅速座无虚席，同学们埋头看书，完成作业，沉浸在浓厚的学习氛围当中。
3: 在暑假的最后几天来陕西省图书馆收心，然后呢，也为明年的中考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4: 临近开学了，我觉得来学习图书馆的氛围比较好，也可以为自己将来后的生活学习状态打下基础。
1: 自8月中旬起，陕西省图书馆迎来暑期收心阅读高峰，馆内客流、借阅量双双走高。高新馆区日均入馆读者达1.2万人次，单日最高入馆读者突破1.46万人次，日均图书外借超5000册。场馆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增设座椅、扩容存包空间、配齐便民箱等举措，保障学生阅读自习需求。
5: 针对暑期，特别是开学前收心阅读高峰，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助力广大学生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 遍布街头的城市书房同样成为学子收心学习的好去处。在山东济南，全国首家无感借阅空间全城书房海川教育集团分馆，上午9点半，两层自习室便座无虚席，学生们在此检查作业，预习新课。
6: 马上就要开学了，这里离我家很近，环境特别好。我在这儿把暑假作业最后检查一下，再预习一下新学期的语文课文，为新学期做好准备。
7: 临近开学呢，这几天书房的日均接待读者量也是达到了近1000人次，其中学生占比超过70%。我们这家书房呢，定位为辛弃疾文化主题的创新型公共阅读空间，采用教育加文化加科技跨界融合模式，帮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的学期。

0: 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马上就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了。这几天，一些家长反映孩子情绪焦虑、低落，不愿上学，有的甚至突然嚎啕大哭。那遇到这类问题该怎么办呢？
1: 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

0: 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时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难度加大，作业增多，或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征的原因。
1: 面对这些情况，家长也是左右为难。如果不管，孩子难以适应开学的紧张生活，那管得多了就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情绪。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针对开学综合征，儿童心理专家为家长提出了一系列实用建议。在作息调整方面，建议家长渐进式帮助孩子恢复规律作息，每天夜间比前一天提前15至30分钟睡觉，早上较暑假起床时间提早15至30分钟，逐步向上学时的作息靠拢。同时，减少孩子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通过阅读、听轻音乐等方式助眠，让身体的生物钟慢慢回归正常。在日常聊天中，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的美好时光，再聊聊新学期的期待，比如新的课程、有趣的社团活动等，帮助孩子建立起对新学期的好感。在开学前夕，家长可以和孩子一同制定一份学习计划，可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但是学习计划一定不要脱离实际。
2: 我们要给孩子提一定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提过高的要求，因为过高的要求，这个孩子无论他怎么蹦，他可能都达不到，那他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沮丧的、很失败的这种状态哈。那么这个就会让他处在这种特别焦虑、特别无力的这种状态，要去客观评估自己家的孩子。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

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1: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2: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1: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3: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0: 卫生健康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重要合作领域之一。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深化卫生医疗合作，以实际行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塔吉克斯坦，中国通过提供医疗设备和培训医生等方式，给当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4: 塔吉克斯坦生长着近5000种植物，其中超过1000种具有药用价值。然而，受制于技术条件，当地长期无法自主生产制剂。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方无偿捐赠了20台现代化设备。如今，这里已经能够生产止咳药、抗疟疾药和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
5: Это первый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мног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й экстрактор. Именно с него начинается процесс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лекарства. Пройдя этапы выпаривания и сушки, сырье поступает в соседний цех. Здесь же идет деление на фракции уже после готовый препарат. Например, с помощью эт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удается произвести до 90 000 капсул в сутки.
4: 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数十名塔吉克斯坦心脏病患儿在中国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两国合作建立的中塔中医药中心2023年投入运营，将中医诊疗纳入了当地医疗卫生体系。近期中医药中心已经接待了数千名患者就医。
6: 晚上十三点过来秒通的，好，现在我们把这打的秒通，好。
4: 伊斯罗姆·索基耶夫大夫早年通过奖学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哈尔滨完成了长达8年的学习。如今，他已是塔吉克斯坦针灸领域的资深专家。中塔合作还有一项重要成果，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这是塔吉克斯坦首家眼科专科医疗机构，先进诊断设备全部来自中国。
7: Я год как работаю с этим аппаратом. для постановки диагноза, например, кератоконус, он нам очень помогает. Или для расчета йола во время катаракты.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функций, чем старых аппаратов.
8: Например, этот аппарат прекрасный, там еще аппаратура. Эт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все улучшило. И, так сказать, мы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ы эти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м. Очень здорово.
4: 房盲中心也成为两国眼科医生交流的平台。为提高医生技术水平，中心启动了赴中国顶尖眼科医院进修的项目。如今学成归来的医生正把经验分享给全国各地的同行。不过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患者。
9: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был здесь очень низкая комфортность. Очередь большая была, в общем. А сейчас минут пять, я уже через все уже.
10: Мы им благодарны, сотни раз благодарны, что нам помогает таким.
11: Мы высоко оцениваем поддержку наших коллег китай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Китай для нас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а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настоящим другом.
0: Вы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 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与雁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昨天晚上， 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关于堰塞湖的相关情况，我们采访了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司长杨旭东。目前呢，有三个堰塞湖，其中我们编号为一号的堰塞湖，也就是上部堰塞湖，位于冰川的 下游就是上次冰岩体崩塌时候巨大冲击力造成的。二号堰塞湖呢为沟底的堰塞湖，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抛蚀了左岸的这个坡角，裹挟大量的泥石流形成的滑坡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是我们过去两天来关注的一个重点。 目前来说，这个堰塞湖的库水已经开始排泄，差不多也快排泄完了。三号堰塞湖呢是位于二号湖的下游2.8公里处，它的形成呢是受

0: 受冰烟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二号湖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三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
1: 目前三个堰塞湖有哪些风险，对接下来的救援有什么影响，我们继续来看介绍。
0: 我依次就三个不同的堰塞湖的这样的情况做一个分析。一号这个堰塞湖它是位于海拔4200米左右，它的面积呢根据我们的持续观测，它从原来的18.8万平方米慢慢缩减为12.5平方米，可以说呢溃决的风险降低了。但是呢考虑到上部冰川有可能存在再次崩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个上部堰塞湖的风险还是存在。二号堰塞湖就是我们说的沟底的堰塞湖呢，这个水体呢已经自然溢流，目前呢库容快基本排空了，对下游的威胁也可以说基本解除。三号堰塞湖是今天早上形成的新的堰塞湖，目前来看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堰塞湖，它的风险应该说高于上述两个堰塞湖。
1: 接下来前方救援队计划如何处置堰塞湖，重点将采取哪些措施，我们再来看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司长杨旭东的介绍。
0: 因为现在堰塞湖的这个特别是三号堰塞湖的堰塞体还不稳定，所以我们暂时不对堰塞湖堰塞体进行处置，但是呢我们对我们救援工作要进行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部署。首先呢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的情况，救援人员下游的救援人员要做好应急避险的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个堰塞湖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风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测，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这是在监测预警这一块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三个呢我们同时要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防止再次形成滑坡堰塞湖。
1: 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相关专家介绍了8月26号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
2: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3: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2: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

0: 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截至目前，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两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
2: 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接下来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4: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3: 今天上午，由西藏军区保障部组成的一支医疗防疫分队出发前往救援一线，提供卫勤保障。
1: 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带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军医背囊及卫生背囊等设备器材40余件套，佩奇破伤风疫苗及消杀灭药品器材等400余件套。同时，分队还专门配备有心理服务骨干，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心理调试和疏导，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军队27号至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遭袭后爆炸并发生大火，造成3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他批评相关安排存在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0: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а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1: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此前土方船只在黑海遭袭一事提出交涉。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重要能源出口港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了袭击目标。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入盟议题为何在10多年之后再次被纳入冰岛的政治议程呢？
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尽管如此，冰岛国内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也存在很多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控制权、粮食安全以及欧盟共同渔业和农业政策可能对冰岛相关产业的影响。对此，欧盟方面此前表示，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消除冰岛方面的顾虑。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等地，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

0: 居者暴力事件激增，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据加拿大媒体29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9号在安大略湖畔的威诺纳揭幕了一块标志牌，牌上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随意叫安大略湖任何名字，但加拿大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会永远称呼他为安大略湖。这就是加拿大传达给特朗普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抢劫。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51.7%， 低于7月的 55.2% 和去年同期的 58.2%。调查显示，8月美国所有政治群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有所下滑，其中共和党人的消费者信心下滑尤为严重，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7月的 4.2% 小幅下降至 4.0%， 但仍明显高于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的水平。29号，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他强调，目前的优先事项仍是迅速遣返非法滞留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瑞士北部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发生枪击事件。当地警方通报称，初步调查显示，枪击已导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目前嫌疑人仍在逃。警方已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同时敦促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了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
3: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4: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啊？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3: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4: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 他直接说你

0: 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1: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吴祖、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0: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2: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域，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1: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四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四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1: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3: 记者调查发现，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4: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是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1: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4: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1: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5: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1: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6: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式，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0: 记者了解到，庄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发现，一些销售商竟宣称庄字号的产品可以注射入人体。
1: 那你那个庄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2: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顺导、前导、滚针都可以。
1: 不能往里面打是吧？
2: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3: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庄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1: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庄字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4: 产品都差不多。
1: 庄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5: 一样的。
1: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5: 成分也一样。
1: 那
3: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6: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那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二的吗？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那不让加辅料吧？
3: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庄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7: 以庄字号或者械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械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
0: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庄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但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一定要理性看待，避免伤害。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受泥石流灾害冲击，继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今天，继216国道道路抢通工作持续进行，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目前道路抢通工作进行的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这216国道道路抢通的现场。那么在现场呢，我看到了像中国安能还有消防公安的救援力量呢，都是在这里进行道路抢通以及人员的搜救工作。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正在进行的就是在这个 S 弯的局区呢，在我们刚刚在大概一个小时之前呢，我介绍他们呢即将会这个道路抢通工作会通过这个 S 弯。那么最新的了解的情况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已经是顺利推进。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所有的我们的作业的车辆、挖掘机啊、装载机已经是过了 S 弯，正在这个山体后面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正在进行作业。那么他们现在呢是用这个挖掘机呢，把我们这个湍急的河流中的这些碎石呢，是一铲一铲的捞上来，然后结合着我们运过来的大石头呢，就是结合到一起，先一米一米的往前铺这个路基，这样呢，来确保我们的人员还有车辆能够顺利的往前一米一米的进行。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30呢，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一共是往前通了260米。那么最新的消息

0: 显示呢，就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的这个已经是整体向前推进了345米，所以可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虽然受到昨天晚上连续降雨的影响，今天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还是进展非常顺利。从11点半到两点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已经是顺利向前的推进了85米。那么呢，今天的最新消息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沟底的堰塞湖呢下方2.8公里的距离呢，由于这个山体滑坡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堰塞体。那么我们在这个道路抢通的过程中呢，也是时刻的监测着这个新的堰塞体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来造成影响。那么到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新堰塞体的形成呢，没有对我们今天的道路抢通工作造成任何影响。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呢，也是时刻监测着这个任何的现场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白色的设备呢，就是我们从昨天介绍呢，它就已经运用到了我们这个抢险救援的现场。这个设备呢是叫做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那么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个监测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直对着这个山体来进行左右的一个监测，它呢是可以监测到亚毫米级别的山体的变化。什么概念呢？就是有0.1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非常微小的山体的变化，这个监测仪都是可以及时的监测到，并且呢在我们现方有这个声音还有视频的预警。这样呢，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如果得到这样的预警之后呢，就可以及时的进行撤离。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抢通工作还正在持续的进行中，目前来看呢进展是非常的顺利呢，可以看到不断的有这个大型的石料运到现场来进行这个道路的填充工作。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今天的工程的进展，前方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道路抢通工作持续开展，我们了解到目前整体推进了345米哈，谢谢王丽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6: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路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1: 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在某高原腹地开展高强度、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装备极限性能和官兵遂行打击能力。
6: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各作战单元快速编队向陌生阵地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道路损毁、敌卫星侦察等特情，官兵边处置险情边向前行进。抵达预定区域后，各作战单元迅速分散占领阵地，官兵们协同完成弹药起封、装订诸元，侦察分队依托无人机、光学观测器材精准锁定目标，

0: 实时回传情报信息。
1: 坐标六五洞三五，距离2590米。
2: 预备。
0: 指挥所综合研判战场要素，快速结算射击诸员，同步下发至各炮车组。接到指令后，榴炮分队运用多种射击模式，对敌目标实施多轮精准火力覆盖。随着阵地位置暴露，榴炮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快速转移，火箭炮分队接替火力打击任务，掩护榴炮分队完成阵地转换。突击炮分队瞄准锁定敌重点目标，展开新一轮猛烈打击，持续巩固火力打击成效。随着夜幕降临，可视条件变差，演练难度升级，官兵高效完成夜间火力打击，精准毁伤，快速转移，全面锤炼部队夜间条件下立体攻防的实战能力。
3: 此次跨昼夜实弹演练，聚焦实战需求，突破训练瓶颈，磨合协同战法，全面提升炮兵分队精准打击、持续作战的综合实战能力，为下步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筑牢坚实基础。
4: 近日，陆军某旅挺进西北大漠，开展高强度实弹射击考核，重点检验新型编组形态下的网链构筑、引导打击以及快速反应能力，全面淬炼战场决胜的火力铁拳。
5: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正在隐蔽待机的某榴弹炮营按照作战任务临机混编成多个火力打击队，向预定作战地域快速机动。途中，前方侦察要素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精准标定敌目标，通过指挥网络将数据一键共享至一体化平台。收到打击指令后，末端指挥组立即根据火力打击小组状态位置分配火力打击任务。
6: 距离2380米，方向12、23，
2: 五炮注意，预备，放！
7: 暗战编组最大的难题在于指挥链路构建，我们通过多平台融合、多手段备份，实现了战场态势的实时共享，确保各火力单元在特殊条件下能够实现火力灵活运用，提升了部队战场生存能力和火力打击效能。
5: 首轮打击结束，导条组立即下达阵地暴露迅速转移的特情指令，从占领阵地到火力打击，再到阵地转移抗击特情，设置复杂电磁干扰、陌生地形、极限气象等多重不利条件，全面检验新型编组形态下炮兵分队的独立作战能力。
8: 我们以使命任务为牵引，锤炼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战场感知、临机决策和协同打击能力，全面检验指挥员射击水平及部队作战效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新型编组训练，不断夯实炮兵分队遂行任务能力基础。
4: 近日，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训练聚焦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夜间仪表着陆等重难点科目，着力提升新学员全时段遂行飞行任务能力。
5: 接到起飞指令，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奔赴预定训练空域。夜间飞行能见度差，地面参照物稀少，气流不稳定，飞行学员全程依靠机载仪表判定飞行状态，实时修正高度、速度、航向等飞行参数，依次完成夜间航行、野外起降等多个科目训练。
9: 晚上气流偏乱，我操纵直升机总稳不住，多亏教员及时提醒帮带，我很快适应了夜间特点，找回了飞行状态。这趟飞下来，我飞夜航更有底气，也给后面夜间新科目打实了基础。
5: 训练中，机组结合夜间飞行科目场景，随机设置空中机上断电、夜间迷航等特情，学员们始终沉着冷静，严格对照飞行操作规程，逐项落实动作，精准完成状态研判、故障排查和航线修正，稳妥管控空中飞行态势。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着陆，此次夜航训练全部顺利完成。
10: 我们严格按照学员当前训练特点，着力补齐学员飞行短板弱项，提升全时全域飞行能力，全面锤炼飞行技能与特情处置能力，确保学员毕业后能够快速适应部队的岗位需求，成长为一名能打仗、 打胜仗的战斗员。
4: 近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联合陆军某旅在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无预案实战化物资联合保障演练，演练险中练兵，实中验战，全程随机射情，临机出题，锤炼跨兵种一体联动，持续保障硬攻。
5: 接到前沿补给指令，物资保障队快速完成模块化装载、车辆编组和机动路线规划，全速向纵深地域开进。途中，导条组临机设置敌无人机侦察、电磁压制等特情，随行警卫分队快速侦察站位、隐蔽设防，运用反制设备实施电磁干扰、驱离空中威胁，为编队突进扫清障碍。面对复杂路况，官兵实时调整路线，连续破障突进，确保人员、物资、车辆全程安全可控。
11: 白天直面空中袭扰，夜间克服暗夜盲区，全程都是真实突发特情。每一次处置，每一段机动，都是对实战协同能力的硬核检验。
5: 此次演练所有科目随机并发，连贯实施，针对性破解跨兵种协同衔接、复杂特情处置等实战课题，进一步磨合连战连保、一体联动模式，有效提升了部队野外全域机动、持续补给、抗扰保通能力，为遂行多样化后勤支援保障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9: 战场保障没有平稳通路，随时面临空中干扰、复杂地形和未知特情，我们坚持险中练兵，实中验战，全程临机处置突发态势，实打实锤炼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应急保通、持续驰援能力。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的消息。以光影做纽带，电影加新业态正在各地催生消费新热潮。吉林长春被称作新中国电影摇篮，电影基因深深浸润着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今年夏天，电影成为带动多元消费的有效引擎。
0: 在吉林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近期举办。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30余家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于此。与此同时，吉林市的多家影院打造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消费模式，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在现场进行展演，把观众等候观影的时间变成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时光。2026年，吉林全省投入1000万元惠民观影专项补贴以及专项资金，扶持影院更新改造，对持票根顾客推出专属优惠，把光影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首个电影制片厂原址，原汁原味保留着胶片电影从创作、制片到成片的完整工业流水线。馆内陈列老式拟音设备，还原早期影片制作工艺，市民游客可以亲手操作装置，模拟风声、雷声等影视音效。在长影世纪城园区打造多个沉浸式影视互动项目，实现人人可入戏，处处是片场。
13: 我体验了烧柴火的道具，这些道具做出来声音很逼人。
0: 依托电影节的举办，长春把光影搬到了街头，市民在河畔、公园、街区围坐观影，全市30多处公益露天电影放映点位点亮城市夜生活。沿着有85年历史的54路有轨电车，游客还能打卡影视取景地。近年来，老电车改造升级为特色文旅项目，让电影从银幕延伸到城市脉络，也让电影加文旅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
4: 受沙德尔影响，浙江温州市此前全域休渔停捕，渔船全部归港避风。今天天气影响逐步减弱，海况持续好转，东海渔场迎来安全作业窗口期，当地渔业生产有序复工复产。 清晨，洞头区东沙渔港一片繁忙，渔民抓紧整理渔网，检修设备，补给物资，

全力做好出海前的各项准备。上午8点，百余艘渔船依次驶出渔港，奔赴东海渔场，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与此同时，当地继续强化海上安全监管，做好气象预警，为渔民出海保驾护航。福建、江苏等地推出特色开学第一课，师生们走进教育基地，参观历史影像，迎接新学。

0: 实物陈列馆，观看珍贵的核试验历史影像，重温林俊德院士扎根戈壁荒漠、隐姓埋名数十年、毕生投身国防核科研事业的奋斗人生。
1: 林俊德爷爷小时候家境贫苦，条件十分有限，但他不怕困难，勤奋刻苦。和他相比，我们拥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良好的学习条件，更没有理由偷懒懈怠。
2: 目的是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树立崇尚英雄、致敬科学、立志报国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与科学家精神代代相传。
0: 江苏南通苏溪通园区实验小学的开学第一课则直接设在长江岸边。在南通武山滨江片区，孩子们了解到，从2016年起，这里开展了生态修复，实施水源地保护、码头治理等20多项行动。曾经脏乱差的工业锈带，如今水清岸绿，连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江豚也成了这里的常住新市民。通过实地参观感受，让孩子们懂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
3: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护长江，守护生态，长江一定会越来越清澈，江豚的笑脸也能留在长江之上。
0: 安徽天长则把开学安全提前落实到了每一辆校车上。开学前夕，当地对所有校车开展全方位安全体检，从发动机舱线路、管路磨损情况，到刹车系统的零部件、轮胎花纹、车灯电路等一一检查，及时更换老化损耗配件，同时逐一核实安全锤、灭火器、急救药箱等应急物资，护航学生们乘车安全。
4: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6: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4: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6: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4: 帮您追根溯源，
6: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4: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7: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

0: 值。
1: 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2: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5: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道路抢通也在持续进行。截至今天14点，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

0: 三个堰塞湖。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昨天，近70名消防人员在现场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1: 29号，吉隆口岸持续降雨，低温和大雾天气对搜救勘查、物资投送及地质监测等抢险工作造成影响。早上6点多，拉萨消防救援支队向216国道损毁地段机动开进，消防人员发现受大雾影响，现场能见度仅7米，无人机侦查和物资投送工作只得停滞。待浓雾减退，保障组抢抓救援窗口期，操控重载无人机，规避峡谷乱流与滑坡风险，多架次接力向核心区投送食品、防寒防疫等急需物资。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降雨导致核心灾区土层彻底软化，淤泥暗坑遍布，救援人员行进时淤泥最深可没过小腿。为保障安全，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绑，专人探路排查路况，牵引防护，借力脱困。近70名消防人员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
0: 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3批共6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驻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实空中保障。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今天6点30分，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泥石流灾害现场，协同地方救援力量一起努力推进抢通216国道去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为后续救援力量投入创造条件。
1: 救援现场，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挖掘机和装载机积极配合，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道路，平整路面，同时还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由于连续降雨，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冲刷，给抢通和拓宽道路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下一步，救援官兵将投入各类专业装备到各重点灾害路段，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截至30号下午3点，武警官兵已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2000余立方米。
0: 今天 G216 国道道路抢通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14点，道路抢险整体推进345米。详细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G216国道道路抢通的现场。那么最新的了解的情况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已经是顺利推进。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所有的我们的作业的车辆、挖掘机啊、装载机已经是过了 S 弯，正在这个山体后面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正在进行作业。那么他们现在呢是用这个挖掘机呢，把我们这个湍急的河流中的这些碎石呢是一铲一铲的捞上来，然后结合着我们运过来的大石头呢，就是结合到一起，现在一米一米的往前铺这个路基，这样呢来确保我们的人员还有车辆能够顺利的往前一米一米的进行。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半呢，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一共是往前通了260米。那么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就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的这个已经是整体向前推进了300米。 145米，所以可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虽然受到昨天晚上连续降雨的影响，今天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还是进展非常顺利，从11:30到2点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已经是顺利向前的推进了85米。那么呢，今天的最新消息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沟底的堰塞湖呢下方2.8公里的距离呢，由于这个山体滑坡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堰塞体。那么我们在这个道路抢通的过程中呢，也是时刻的监测着这个新的堰塞体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来造成影响。那么到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新堰塞体的形成呢，没有对我们今天的道路抢通工作造成任何影响。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呢，也是时刻监测着这个任何的现场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白色的设备呢，就是我们从昨天介绍呢，它就已经运用到了我们这个抢险救援的现场。这个设备呢是叫做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那么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个监测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直对着这个山体来进行左右的一个监测，它呢是可以监测到亚毫米级别的山体的变化。什么概念呢？就是有0.1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非常微小的山体的变化，这个监测仪都是可以及时的监测到，并且呢在我们现方有这个声音还有视频的预警，这样呢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如果得到这样的预警之后呢，就可以及时的进行撤离。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抢通工作还正在持续的进行中，目前来看呢进展是非常的顺利呢，可以看到不断的有这个大型的石料运到现场来进行这个道路的填充工作。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今天的工程的进展。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抢险一线出现电力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及救援作业推进。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呢，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越往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4: 只要发电机不断油，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3: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
4: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供电。
3: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4: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3: 那你这是要干一通宵了？
4: 是的。
3: 辛苦辛苦。
4: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一批数据领域最新政策举措陆续发布，涵盖了资源、数据标注、数字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
6: 资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标尺。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将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
7: 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的场景研究探索资源增值订阅、按效付费等商业的 模式。
6: 数据标注相当于给原始数据打标签，标注好的数据可用来训练人工智能。国家数据局将在32个城市布局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深入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运输等领域，破解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瓶颈。在数字人才培养上，

0: 多部门将加强协同，推动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本硕博贯通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此外，截至29号下午，2026数博会已举办超20场行业交流活动，数据集市、数据之夜等特色活动陆续进行，促进数据产品和应用场景供需对接。
1: 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2: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
3: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
4: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词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词源的产出。
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词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4: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那么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那么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句。那么很多的漫句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2: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1: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词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呢？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
2: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
5: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告说资源紧张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为了抢那个词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2: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
6: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它生产出来的词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2: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
7: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 词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2: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
5: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1: 刚才这段视频确实让人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有所期待。业内专家也指出，随着词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
8: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2: 专家表示，词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8: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词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词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词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词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词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词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9: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9号在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大型压力测试，演练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组织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此次还加强了人潮集中放量测试，于短时间内数次放行大量人员，模拟高峰时段有大量入境旅客经皇岗口岸到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由于不同卫星获取的影像几何质量不一样，几乎无法实现套合。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记者昨天从江苏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购房消费需求，自9月1号起，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购房时，都可以直接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公积金贷款。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然而，战虽止，痛未消。在美军占领期间，大量阿富汗平民因美军军事行动身亡。沙克鲁拉生活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乡村，他的家族曾2次遭到美军袭击，整个家族50多人被杀害。沙克鲁拉因外出躲过灾难，但他至今仍生活在痛苦之中。
11: 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沙克鲁拉正在外上学，突然得知家中遭遇了美军的袭击。同村人告诉他，美军先是搜查了多个房子，随后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几十位村民聚集在一起杀害了。当天共26人死亡，其中19人是沙克鲁拉的亲戚。
12: ټول شپږش کسان شهیدان شو چې نولس پکې زما د خپلې کورنۍ غړي وو。
11: 有几位村民在这次劫难中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他们无法预料厄运会第二次。

0: 体发生闪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直播开始前的半小时内，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比如说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左边看哈，这就是一处边坡雷达，而在另一侧呢还有一个这个更高级别的这个边坡雷达车。在这个边坡雷达车上呢还有这样一个滑轨的装置，它的这个最远的监测范围啊能够达到5公里。那监测的精度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那专家告诉我是说是亚毫米级，也就是说这个山体位移它一旦发生了哪怕就是低于这个亚毫米级的这种这个位移之后呢，它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从而产生一个预警，来提前的帮助我们这个做好这个防范。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那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播。
1: 堰塞湖的变化牵动着救援全局，前方正在实时监测严密防范啊！谢谢建军的介绍。那有关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更多情况，新闻频道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3: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 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4: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美以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

0: 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美以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1: 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
0: 28号，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关于此案的紧急听证会，法官要求美国国防部暂缓执行其解雇令，以便有更多时间了解案情。此案的下一次听证会定于9月4号举行，届时法官将决定是否颁布临时限制令，在案件审理期间阻止执行解雇令。当地时间27号，三名被解雇的《星条旗报》员工在华盛顿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对他们报道林肯号航母的负面新闻进行打击报复，称解雇是非法行为，同时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三人要求在《星条旗报》复职。斯莱文2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
2: I woke up that morning and I started editing a story by Laura Cordia, and then suddenly you've been separated for insubordination. So it was a real shock.
0: 同时被解雇的科尔特也对美国媒体表示，他的报道并没有违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相关要求。
3: I feel like my comments were exactly in line with historic precedent and also the Pentagon's own recent statement reaffirming ou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so, to me, that was simply stating a matter of fact and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0: 被解雇的还有自2007年起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莱德勒。莱德勒此前刚刚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9月底退休。他当时写道，决定退休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该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美国防部的新规划存在根本性差异。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为全球美军提供新闻服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4: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三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当时他们正前往巴勒斯坦居民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住所进行采访。阿卜杜拉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赶出。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三人都受了。

0: 伤，巴勒斯坦人阿卜杜拉也受伤倒地。报道团队的拍摄器材和一辆车在袭击中受损。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及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
1: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此前土方船只在黑海遭袭一事提出交涉。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重要能源出口港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袭击目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四五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0: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3: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0: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3: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1: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三大难题，我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
0: 地月平均距离约38万公里，而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穿针。
3: 如果说光的发射方向偏1/3000度，在我们40万公里之后，我们就要偏出去2公里，所以发射方向的偏差都要控制在1/3000度这个范围之内。
0: 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通过对卫星轨道、望远镜安装、形变误差、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多种因素的计算和系统校准，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向卫星将要出现的区域。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到几乎收不到，传输速度提不上去怎么办？面对这两个问题，科研团队突破了高速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和一系列复杂的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能够从海量背景噪声中甄别出有效信号。同时，科研团队采用高阶脉冲位置调制和高可靠信号处理方案，在极低信噪比条件下实现高码率数据传输， 确保海量探测数据能够以

0: 高速度低雾码率的传回地面。
1: 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我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哪些重要的技术支撑呢？我们继续来看。
0: 专家称，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再先进的探测器，采集的数据如果不能及时传回地球，将会错过很多宝贵的观测时机，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科学分析。
2: 科学数据的回传的速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获得的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0: 为了让探测数据能够更快传回地面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联合枝江实验室研制了 DROA 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并联合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了地面激光通信系统，在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探索研究的组织实施下，经过5年科研攻关，最终实现这次技术突破。
3: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种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的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活动“青年科创家”近日在江苏南京启动。节目组跨越10座城市举办15场海选，从近500家初创企业及青年科创人才中海选出100组青年科创者，覆盖具身智能、大模型、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等科创赛道。该活动旨在搭建青年科创人才与院士专家、耐心资本、产业需求等多元对接平台。节目采用创投纪实直播模式，在总台央视频新媒体矩阵直播，并将于近期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最近，各地的书店成为不少孩子的充电驿站，孩子们走进书店，静心阅读，在笔墨书香中迎接新学期。
5: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迎接新学期。一般我来这边都是会看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比如《中华上下5000年》之类的。
6: 大家感受一下这里的学习氛围，孩子的悠闲状态，可以借此机会收一收，让他好好迎接新学期的读书。
0: 开学季带动书店客流显著攀升。针对学生自习与阅读需求，书店新增自习座位，优化学习环境，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阅读学习空间。
7: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到店的学生客群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主要是小学、初中的学生，他们来现场是选购教辅、课外读物、沉浸式的自习，快速的调整状态，从容的迎接我们的新学期的到来。
0: 在山西图书大厦，围绕开学季阅读需求，专门设置快乐读书吧专区，集中陈列故事文学类读物，丰富少年儿童的阅读选择。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读书这种方式来帮助我更好的提升成绩。
0: 假期尾声，书店成为青少年的充电驿站，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从容奔赴新学期。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

0: 共赏中秋，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鸭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继216国道通行中断，道路抢通也在持续进行。截至今天14点，继216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关于堰塞湖的相关情况，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司长杨旭东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进行了说明。
1: 目前呢，有3个堰塞湖，其中我们编号为1号的堰塞湖，也就是上部堰塞湖，位于冰川的下游，就是上次冰岩体崩塌时候巨大冲击力造成的。2号堰塞湖呢，为沟底的堰塞湖，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掏蚀了左岸的这个坡角，裹挟大量的泥石流形成的滑坡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是我们过去2天来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来说，这个堰塞湖的库水已经开始排泄，差不多也快排泄完了。3号堰塞湖呢，是位于2号湖的下游2.8公里处，它的形成呢是受冰岩体的冲击，以及这2天2号湖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3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
0: 目前3个堰塞湖有哪些风险？对接下来的救援有什么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杨旭东的介绍。
1: 我依次就3个不同的堰塞湖的这样的情况，做一个分析。1号，这个堰塞湖，它是位于海拔4200米左右，它的面积呢，根据我们的持续观测，它从原来的18.8万平方米，慢慢缩减为12.5平方米，可以说呢，溃决的风险降低了。但是呢，考虑到上部冰川有可能存在再次崩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个上部堰塞湖的风险还是存在。2号堰塞湖就是我们说的沟底的堰塞湖呢，这个水体呢已经自然溢流，目前呢库容快基本排空了，对下游的威胁也可以说基本解除。3号堰塞湖是今天早上形成的新的堰塞湖，目前来看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堰塞湖，它的风险应该说高于上述2个堰塞湖。
0: 接下来前方救援队计划如何处置堰塞湖，重点将采取哪些措施，继续来看。
1: 因为现在堰塞湖的这个，特别是3号堰塞湖的堰塞体还不稳定，所以我们暂时不对堰塞湖堰塞体进行处置，但是呢，我们对我们救援工作要进行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部署。首先呢，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的情况，救援人员下游的救援人员要做好应急避险的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个堰塞湖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风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察。

0: 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这是在监测预警这一块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三个呢，我们同时要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防止再次形成滑坡堰塞湖。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取的最新消息，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及其下游三处积水区域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隆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两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空中保障。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两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他们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3: 3天了，
4: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2: 你哪一年的呀？
5: 我是01年的。
2: 我看这2天你一直背着一个大的那个背包，里是什么？
5: 那里面是个卫星背线站。
2: 多重啊？
5: 2个加起来20多公斤。
2: 20多公斤。
6: 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反正这就是我们应该所做的。
7: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2: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7: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2: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7: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1: 今天，继216国道道路抢通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14点，道路抢险整体推进

0: 345米。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216国道道路抢通的现场。那么最新的了解的情况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已经是顺利推进。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所有的我们的作业的车辆、挖掘机啊、装载机已经是过了 S 弯，正在这个山体后面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正在进行作业。那么他们现在呢是用这个挖掘机呢，把我们这个湍急的河流中的这些碎石呢是一铲一铲的捞上来，然后结合着我们运过来的大石头呢，就是结合到一起，现在一米一米的往前铺这个路基，这样呢来确保我们的人员还有车辆能够顺利的往前一米一米的进行。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30呢，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一共是往前通了260米。那么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就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的这个已经是整体向前推进了345米。所以可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虽然受到昨天晚上连续降雨的影响，今天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还是进展非常顺利，从11:30到2点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已经是顺利向前的推进了85米。那么呢，今天的最新消息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沟底的堰塞湖呢下方2.8公里的距离呢，由于这个山体滑坡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堰塞体。那么我们在这个道路抢通的过程中呢，也是时刻的监测着这个新的堰塞体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来造成影响。那么到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新堰塞体的形成呢没有对我们今天的道路抢通工作造成任何影响，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呢也是时刻监测着这个任何的现场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白色的设备呢，就是我们从昨天介绍呢它就已经运用到了我们这个抢险救援的现场。这个设备呢是叫做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那么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个监测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直对着这个山体来进行左右的一个监测，它呢是可以监测到亚毫米级别的山体的变化。什么概念呢，就是有0.1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非常微小的山体的变化，这个监测仪都是可以及时的监测到，并且呢在我们现方有这个声音还有视频的预警，这样呢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如果得到这样的预警之后呢，就可以及时的进行撤离。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抢通工作还正在持续的进行中，目前来看呢进展是非常的顺利呢，可以看到不断的有这个大型的石料运到现场来进行这个道路的填充工作。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今天的工程的进展。
0: 尼泊尔边境地区近日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方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今天运抵加德满都，包括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4名中国救援专家也随机抵达尼泊尔，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表示，中方专家将对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重要帮助。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此前5名中方专家于29号飞抵灾区，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0: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此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
4: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宝晓峰。今天一大早我们就跟随所有的媒体同行一起来到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

0: в Европ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3: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4: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3: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大型压力测试，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充分准备。演练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组织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此次压力测试还加强了人潮集中放量测试，于短时间内数次放行大量人员，制造更大的人流压力，模拟高峰时段有大量入境旅客经皇岗口岸到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区政府此前表示，将继续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待确认具备安全顺畅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新国标有哪些变化？将如何更好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5: 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6: 我们在线上的时候，你披露的这个纤维成分和含量的信息，一定要给到我们消费者手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耐久性标签，的信息是一定要保持一致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这个标准它这一次修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
5: 纺织纤维材质直接决定纺织产品的使用性能与穿着舒适度。新国标还强化纤维名称命名规范性，明确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应依据对应术语标准进行标注，并允许使用标准简称同义词，方便使用者根据需要选择。
6: 需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命名，不可以说你使用自己起的一个商品名儿。或者是说你使用什么什么功能的纤维，自己来这么随意的定义这个名称。
2: 这个夏天声称可以带来凉感体验的 T 恤、运动衣、床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将为这些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6: 在这个标准之前呢，是有这样的产品，可能就是各说各有理。我有这个性能，他呢觉得他的有性能，但是到底有还是没有，大家没有一个统一评判的一个依据。
5: 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就是聚焦人体出汗后的持续散热需求，建立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质量评价体系。
6: 主要是考核两个指标，第一个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它的一个最大的温度的下降值，然后还

0: 还有一个呢，是从你滴水之后，也就是我们出汗了之后，10分钟内它的一个平均的温度降低值。这两个指标呢，通过量化来评判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具有这个稀释降温的一个性能。
1: 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摄氏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摄氏度，才能评定为具有稀释降温性能。检测是模拟夏季高温高热环境，在35摄氏度恒温试验舱内，将样品放置在模拟人体皮肤的恒温热板上，通过向样品表面滴水，模拟人体出汗状态，实时记录样品滴水点随时间的温度变化，精准量化纺织品稀释降温能力。
0: 我们市场监管包括检测机构，它也是依据的这个标准可以做这个统一的一个检测，可以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判定和评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加拿大媒体29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9号在安大略湖畔的威诺纳揭幕了一块标志牌，牌上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随意叫安大略湖任何名字，但加拿大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会永远称呼它为安大略湖。这就是加拿大传达给特朗普的信息，加拿大将捍卫主权，绝不退缩。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美国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4: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And I hope that Mr. President will,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5: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取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5: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6: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5: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7: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1: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三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当时他们正前往巴勒斯坦居民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住所进行采访。阿卜杜拉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赶出。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三人都受了伤，巴勒斯坦人阿卜杜拉也受伤倒地。报道团队的拍摄器材和一辆车在袭击中受损。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及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6: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 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截至当地时间6:39，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4:39，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约19万选票中 52.5% 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占据多数。目前计票工作仍在进行中。冰岛人口约40万，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还称，尽管俄方必须对发展俄欧关系持开放态度，但也必须明白俄罗斯到底是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此前土方船只在黑海遭袭一事提出交涉。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重要能源出口港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袭击目标。29号，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他强调，目前的优先事项仍是迅速遣返非法滞留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51.7%，低于7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调查显示，8月美国所有政治群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有所下滑，其中共和党人的消费者信心下滑尤为严重。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的水平。
0: 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导致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受阻。欧盟天然气储备已经难以达到冬季开始前储备80%这一目标，而去年冬季末的严寒以及今年夏季欧洲热浪期间，天然气发电量增多，也造成欧盟天然气储备加速消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今后3天，也就是8月30号至9月1号，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出现。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在冷涡影响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天气。公众需警惕暴雨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

0: 地质灾害易发区。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重庆、广东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将继续南落，并与冷空气结合。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强降雨集中，部分地区或现大暴雨。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雨带将南落至广东至福建沿海一带。9月1号，强降雨将集中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等地的公众需关注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外出注意交通安全。
0: 随着沙德尔影响逐渐减弱，上海已经解除台风警报，各大港区迅速从停工封港切换至全面复工模式。
1: 记者在上海外高桥港区看到码头一片繁忙景象，此前因台风积压的船舶正陆续靠港，泊尾前桥吊运转，巨大的吊臂精准起落，集装箱卡车川流不息。这艘新加坡籍轮船是外高桥口岸恢复开港后首艘入境的国际航行船舶，江面上还有不少等候进港的船舶。据外高桥边检数据显示，短短三个小时里就有20余艘船舶计划靠港。
2: 动态增加警力，开通船舶快速通关、绿色通道等举措，并在船舶靠泊的第一时间开展登轮检查，实现船舶到港作业零等待，助力口岸快速疏港，企业全速复产。
1: 在洋山港港区，也有一大批在上海港锚地及长江口水域滞留的船舶纷纷进港。目前，上海港各大港区均已全面恢复作业。
0: 今天上午，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研判指出，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已进入广西境内，受其残留云系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海南等省份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持续降雨影响，昨天江西赣州市定南县一县道发生山体滑坡，滑落的土石以及倒伏树木覆盖路面，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干部以及施工抢险人员立即赶到现场，使用锯子、绳索等工具对倒伏树木切割清运，同时调派挖掘机清理滑坡土石。经过连夜抢通，目前路面已经清理完毕，受影响道路恢复通行。昨天受强降雨影响，国道319线重庆涪陵段突发多处边坡垮塌、路面积水等险情，道路交通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配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清淤工作。
3: 今天上午，记者在打石场隧道口看到，路面积水已退了大半，山体滑坡带来的泥石堵住了双向车道，大型设备正紧张清理。据了解，29号涪陵区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国道319线多处边坡垮塌和严重积水。当地采取人工巡查加技术监测方式，对重点部位全天候监控，发现险情后，迅速对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抢险作业仍在进行，预计今晚能全部抢通，恢复通行。交管部门提醒，道路通车后仍需注意边坡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0: 28号凌晨，云南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遭遇强降雨，有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接到预警后，当地连夜将危险区域的62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当天的强降雨造成塔城镇塔城村淤泥遍地，多处道路受损，树木倒伏。目前

0: 当地以统筹、应急、消防、自然资源等多方力量，组建清淤队伍，全力开展道路疏通、环境清理等工作，同步进行民生保障与隐患排查，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豫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贵港。上午8时，豫江贵港城区河段出现43.95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75米，流量达11300立方米每秒。为应对汛情，当地对辖区内水域实行网格化管理，科学布设应急力量，安排应急拖轮在高风险水域驻守，保障水上安全防线。目前，豫江贵港城区河段水位正在缓慢回落。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据预报，8月30号至9月1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豫江、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30号8时至31号8时，安徽东南部、海南西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6: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路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据介绍，由于不同卫星获取的影像几何质量不一样，几乎无法实现套合。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昨天，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闭幕。
7: 本届峰会搭建了5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合成生物等领域的最新成果。此外，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吸引了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该赛事自2020年举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7届，累计孵化培育出5家上市公司和21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嗨酷作为一

0: 战士创业平台，七年来聚合200余家全球创业服务机构，构建起贯通信息、资源、服务与合作的全球协作网络。
1: 创业者找投资人，投资人找创业者，那政府找落地企业，落地企业找大企业合作伙伴，那各种不同的对象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精准的匹配和对接。
0: 截至目前，作为嗨酷创业平台的永久落户地，顺义区通过该平台落地的项目达522个。
2: 前两天，在江苏徐州市蟠桃山景区，一游客突发晕厥倒地。发现这一情况后，景区救护人员快速施救，热心群众也协同助力，为后续治疗赢得时间。
3: 当天中午，一名游客在徐州市蟠桃山景区休息处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同行的家人以及周边群众当即呼救求助。景区应急救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查看游客的身体状况。
4: 当时我摸他颈动脉是无搏动，没有自主呼吸，然后瞳孔散大。
3: 工作人员迅速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经现场紧急处置，该游客逐步恢复生命体征。120救护车抵达后，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该游客是由癫痫发作导致晕厥，目前患者已好转出院。
2: 近日，在山东济宁市一球场，一名男子在运动过程中突发心脏骤停，危急时刻，同在球场锻炼的一对医护人员迅速上前抢救。
3: 当晚，该男子运动后在场边休息时突然倒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旁边球场踢足球，发现情况后，大家立即上前施救，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
5: 患者意识完全丧失，同时呢，这个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我们判定患者呢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3: 不到7分钟，救护车就赶到现场，并将男子送医。医院急诊科随即开展气管插管、持续心肺复苏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经过院前与院内无缝衔接的持续抢救，男子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6: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他们第一时间判断心跳骤停，立刻给予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2: 近日，重庆一名女童在江边游玩时不慎坠江，途经此处的市民蔡章立即跳入江中，把女童救了上来。
7: 事发时，女童正在水流湍急区域挣扎，若不及时施救，很快就会被卷入主河道。路过此地的市民蔡章看见后，立即跳入江中游向女童。
8: 我来没逃，
7: 将孩子救上了岸。蔡章坐在岸边休息了一会儿，看到孩子意识逐渐清醒，就悄悄离开了现场。事后大家才知道，蔡章一周前才刚刚做了肠道手术。
9: 还在那爬，当时江水又急，天又黑，我才做了手术。但我还是考虑一下，如果我不救，他都会冲着江心那弯路，会消失我面前了。一条活生生生命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
7: 蔡章挺身而出救人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不仅获得了网友们的点赞，也让同事们多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10: 确实是他人比较热心，在工作当中有我们这位用了好久一个同事，我也感到很骄傲。
6: 那种饮食也是我们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
9: 我只是做一个义无反顾该去做的事情，如果下次我碰到，我还会去做。
2: 暑假即将结束，不少孩子还处于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的假期模式，如何进行调整？我们来听听心理医生的建议。
3: 临近开学，前往医院咨询有关开学前孩子心理波动问题的家长占比有所增加。
11: 马上开学了，孩子呢也比较紧张，他觉得担心啊，他甚至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躯体化的反应，胸闷啊，这个心慌，会有这些孩子会有增加。
3: 对此，医生表示，孩子在临近开学前出现的心理波动属于正常情绪波动，家长既不用过于强调开学的节点，也不要过多说教，引发孩子的反感情绪，要给孩子充分的调整适应时间，多去倾听孩子的想法，
11: 倾听，然后呢，增加陪伴，有的时候呢，可以陪孩子

制定一些计划啊，可以逐步的去调整，比如说我们的作息时间，我们睡前去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或者包括跟孩子一起，比如说整理一下我们的书包啊、文具啊。

0: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8: 拉到一半，很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7: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2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9: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7: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2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10: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7: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来看时政消息。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

0: 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1: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此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宝晓峰。今天一大早，我们就跟随所有的媒体同行一起来到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将在这里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之后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停机坪，可以看到中吉两国的国旗在迎风飘扬，而我们的迎宾的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极具当地民族风格的迎宾细节的安排，比如说大家看我身后，这就是极具吉尔吉斯游牧民族风格的毡房，同时在铺就的红毯两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身着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青年们，他们有的手里还拿着吉尔吉斯的传统乐器库姆兹琴，那稍后他们也会在迎宾仪式的现场进行表演。
3: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刚才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这个创新，应该说是大家即将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合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克，都会投向上合。
1: 在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回顾吉中两国关系发展成就，展望双边合作美好未来，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两国人民携手向前注入新动力。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5: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6: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7: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4: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

0: 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的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上介绍，截至昨天的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在前方已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那总台多路记者在现场进行报道。当前抢险救援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抓紧抢通国道216线。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仍在进行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各方救援力量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焦点二，堰塞湖。监测发现，在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尼泊尔一侧发生较大山体滑坡，导致今天出现新的堰塞湖，那也意味着受灾区域一度形成3个堰塞湖。最新的消息是，新的堰塞湖经自然排流已经基本排空。焦点三，灾害原因查明。专家介绍，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聚焦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国道216线是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道路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当前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多台套工程救援装备，正在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开展救援。那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截至下午的2点，整体向前推进345米。那接下来有关国道216线道路抢通工作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的央视记者王丽。王丽，今天下午得到这345米推进的这个消息，真是太令人振奋了。那现在我们此刻有什么新的进展，以及有什么情况介绍吗？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国道216的抢通现场。那么刚刚呢您说的数据是截至到下午2点，那么我刚刚从我们的现场得到的最新消息是，截至到今天下午3点，我们的抢通呢已经是向前，今天已经向前推进了220米，那么累计呢以这个数据已经是达到了370米，较今天下午345米的这个距离呢又往前推进了几十米。那么大家呢可以看到我手上呢，刚才粗略的画了一个示意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三角的位置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有一个 S 弯，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抢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 S 弯。现在呢 S 弯有两个拐点，是分别是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的抢通的作业呢已经是达到了第二个拐点，通过了第二个拐点。这个拐点距离我们的口岸国门的位置呢大概是在1.25公里左右。那么从下午4点到现在6点多，2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的抢通作业呢又往前推进了几百米。现在呢大概是在3的这个位置，我们的挖掘机等重型的 机械呢正在三的这个位置来进行作业。那么作业的内容呢，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下啊，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可以从现场看到，不断的是有大型的这个运输石料的车运载到我们现在正在作业的位置。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先是把这个大型的石块投入到河里中，但是这样还不够，我们还的挖掘机呢还要随时的，我们就就地取材，从这个河里边把一些碎石给挖出来，和大石头结合在一起，填到我们大石头中间的缝隙当中，这样呢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较为坚固的一个路面，让我们的大型机械还有救援人员呢往前来前进。那么刚刚我们说啊，现在呢是已经达到了这个三的位置，接下来呢三之后，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呀，就会遇到我们难度施工难度更加大的区域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图上三之后呢是画了两个竖线，这两个竖线呢其实呢是代表着瀑布。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预计在今天晚上我们通过三之后呢就会到达下一个第一个瀑布的位置，而第一个瀑布再往后相距100米左右还会有第二个瀑布，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抢通作业难度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河水呢是顺着一个方向流，但是两个瀑布之间的它的这个水流呢会形成一个对流，不仅水流的这个我们的流速还有我们的方向更加复杂，更为艰巨的任务是我们已经修好的已经筑好的这个路基在两个瀑布之间的不断的冲刷之下还有可能进行二次的损毁。所以说接下来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的距离的抢通作业是难度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告诉我呀，我们这个前方的挖掘机再往前最前方呢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抢先的一个挖掘机，它呢这个挖掘机的驾驶员要求对它的专业能力还有经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前面进行了一个探路的作业，它要不断的挖不断的走，主要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水流的深度以及水流下边我们淤泥的深度。这个驾驶员他的丰富的经验呢是为我们后边所有作业的挖掘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探路和经验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后续会运多少方石头过来，我们的进展如何呢，都是会有非常大的抢通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作用的。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从现场我们的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在今天下午的4:37，就在我们现在所搭建的路基最前方的新建的基站呢，已经与我们前突的救援队员，已经位于口岸国门处的前突队员完成了通信。接下来呢，这个通信的网络信号呢会进一步的优化，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我们口岸国门整个区域信号的全覆盖。那么刚刚呢我们中国安能这个抢通路段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为了尽快的完成道路的抢通，他们今天晚上依然会连夜的作业，会通宵的在这里进行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工作，而明天早上呢7:00不到，下一波的人员又会过来接替的进行这个工作，就是为了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分夺秒的把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完成。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播
5: 王丽辛苦了。王丽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啊，同样让我们又一次非常的振奋，就是和核心区域救援区域的救援人员，我们现在通信道路的这个架构完成了，完成了通信，这就非常让我们觉得对于前方核心区域的了解能够更加的及时，更加的有效。另外呢，我们听到王丽介绍到数字的变化啊，这是一个数据的更新，从下午的2:00是345米，到现在我们6:15的连线，这个时候已经推进到了370米，其实每前进一米都是巨大的挑战，那面临着重重的困难，而且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们各方的救援力量仍然在努力地推进着抢通工作。今天的6:30，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的专业救援力量抵达泥石流灾害现场，协同地方救援力量一起努力推进抢通216国道去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为后续救援力量投入创造条件。
6: 救援现场，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挖掘机和装载机积极配合，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道路，平整路面，同时还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由于连续降雨，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冲刷，给抢通和拓宽道路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下一步，救援官兵将投入各类专业装备到各重点灾害路段，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截至30号下午3点，武警官兵已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2000余立方米。
3: 目前呢，前方正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呢，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目前一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任务空域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空中保障。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的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那抵达之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看他们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8: 第3天了，
9: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10: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7: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10: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7: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10: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搜索。
3: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抢险一线出现电力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以及救援作业推进。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我们来看看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发回的现场报道。
11: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2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 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

0: 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越往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1: 只要发电机不断有，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0: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
1: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供电。
0: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1: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0: 那你这是要干一通宵了？
1: 是的。
0: 辛苦辛苦。
1: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2: 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 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城北拉大，定北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 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 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3: 再来关注一下当前灾区堰测湖的情况。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测湖的发展态势。昨天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测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测湖。那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的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测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 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业正在抓紧开展。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以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的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测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隆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
4: 体形成新的堰测湖风险。那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5: 我们山地组呢，冰冻区域应急检测团队现场和市内配合，通过近几日的 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南坛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 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情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

0: 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气物等生散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冲击至我基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
1: 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下午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68人。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下午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13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导致2502人失联。那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是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3: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 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4: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美以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美以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

0: 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1: 美国军邦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那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
0: 28号，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关于此案的紧急听证会，法官要求美国国防部暂缓执行其解雇令，以便有更多时间了解案情。此案的下一次听证会定于9月4号举行，届时法官将决定是否颁布临时限制令，在案件审理期间阻止执行解雇令。当地时间27号，三名被解雇的《星条旗报》员工在华盛顿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对他们报道林肯号航母的负面新闻进行打击报复，称解雇是非法行为，同时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三人要求在《星条旗报》复职。斯莱文2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
2: I woke up that morning and I started editing a story by Lara Cordy, and then suddenly you've been separated for insubordination. So it was a real shock.
0: 同时被解雇的科尔特也对美国媒体表示，他的报道并没有违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相关要求。
3: I feel like my comments were exactly in line with historic precedent and also the Pentagon's own recent statement reaffirming ou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so, to me, that was simply stating a matter of fact and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0: 被解雇的还有自2007年起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莱德勒。莱德勒此前刚刚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9月底退休。他当时写道，决定退休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该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美国防部的新规划存在根本性差异。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为全球美军提供新闻服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据加拿大媒体29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9号在安大略湖畔的威诺纳揭幕了一块标志牌，牌上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随意叫安大略湖任何名字，但加拿大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会永远称呼它为安大略湖，这就是加拿大传达给特朗普的信息：加拿大将捍卫主权，绝不退缩。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那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公投的最终结果显示，在22万多张选票中，超过52%的人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占据多数。冰岛人口约40万，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搁置谈判。那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那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入盟议题为什么在10多年后又再次被纳入冰岛政治议程呢？
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

0: 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尽管如此，冰岛国内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也存在很多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控制权、粮食安全以及欧盟共同渔业和农业政策可能对冰岛相关产业的影响。对此，欧盟方面此前表示，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消除冰岛方面的顾虑。
1: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那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学者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随着科技的进步啊，现代人的生活可以说呢是手机不离手，发一条消息就能够实现毫秒级的送达。咱们设想一下，如果想给广寒宫里的嫦娥发一条消息，要用多长时间呢？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通俗点说呢，就是科学家们啊，精准地利用激光把月球和地球拉进了一个宇宙级群聊。那很多人好奇，这项颠覆性的通信技术究竟厉害在哪儿呢？从月球向地球传一张照片到底有多快呢？未来这项技术还能够在深空探测当中发挥哪些作用呢？那今天的疑问到底，我们就来一一解密。在广袤的宇宙里，要穿越超40万公里的距离，将信息准确送达，这可不是个小任务。这要求技术上不仅要瞄得准，还要信号稳。那深空通信为什么要选择激光通信呢？什么是激光通信呢？它都有哪些优势呢？
3: 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未来的 6G、还有空间站信使、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二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散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
1: 很多人也好奇，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一组直观数据就能看懂，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到100兆比特每秒。以往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咱们看看如今又需要多长时间呢？
4: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5: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

0: 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1: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0: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2: 据了解，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穿针啊！想象一下，在几十万公里之外，用激光精准地把信息传到未来的月球基地里，这个难度可不小。专家介绍，此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啊，一共闯过了3道拦路虎。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哪3道。
3: 第一道难关是要万里穿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天文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地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天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2: 未来除了月球，还有可能把更多的星球拉进宇宙群聊。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那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未来将为我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哪些重要的技术支撑呢？
1: 专家称，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再先进的探测器，采集的数据如果不能及时传回地球，将会错过很多宝贵的观测时机，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科学分析。
0: 科学数据的回传的速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获得的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1: 为了让探测数据能够更快传回地面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联合枝江实验室研制了 DROA 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并联合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了地面激光通信系统。在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探索研究的组织实施下，经过5年科研攻关，最终实现这次技术突破。
4: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种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然而，战虽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你骑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

0: 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15/5/1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2: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 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

0: 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边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利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5: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了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

0: 白莲。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1: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2: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3: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2: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4: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2: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粮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5: 迁飞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2: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6: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0: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7: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8: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

0: 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5: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6: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

0: 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无意时刻

0: 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台风沙德尔今天傍晚5点已经停止编号，它维持热带低压级别超过40小时，持续在我国陆地穿行南下，并且结合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给沿途多地带去了强风雨天气。后续残余环流的降雨影响还会继续，不仅如此，一直到九月初，季风槽内还将会有多个热带系统活动。与此同时呢，副热带高压也将会加强西伸，有利于水汽源源不断的向华东以及华南东部一带输送，那这一带将会成为今后10天我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苏、安徽一直到广西、广东以及台湾、海南还有云南还有西藏、内蒙古和黑龙江等地还会下起大到暴雨，在江苏中部、安徽南部、海南西部以及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出现，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山区还需要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强降雨影响之下，明天在江苏、安徽到湖南多地，这个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暑热有所缓和。而北方大部天气晴朗，逐渐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昼夜温差逐渐加大，不少地方白天在阳光下还有一些炎热，但是一早一晚凉意显著，城市当中像银川还有敦煌以及太原都是如此，早出晚归需要添件衣服了。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长春多云转阴，15到22度，沈阳多云，17到26度，天津晴，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银川晴，14到30度，西宁晴转多云，9到25度，兰州晴，14到30度，西安晴，20到33度，拉萨中雨转阵雨，10到21度，成都多云，21到34度，重庆多云，24到34度，贵阳阴转阵雨，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29度，济南晴，20到30度，郑州晴，22到33度，合肥阴转中雨，22到28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上海阴转小雨，28到33度，武汉多云转阴，25到32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晴转中雨，24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20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方力量持续奋战，救灾一线，
1: 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地毯式的排查，
2: 尽快把剩余的一公里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能够到达核心区域。
0: 向险而行，救援工作一刻不停。
3: 昨天晚上的降雨导致现在水位有所上涨，我们现在还在想办法加快推进速度，
4: 对核心区域侦派人员，对现有的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再投送一些物资保障。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尚未再发现幸存者，现在泥石流灾害原因已经查明，各类抢险救援力量正在一线紧张工作。
9: 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有关情况。
10: 我们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9: 灾害发生后，西藏自治区统筹各方力量

0: 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特勤支队、水域救援突击队现已先驶到核心现场，目前正在开展搜寻工作。
0: 8月29日，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现场，搜救队员正在缝隙中寻找可能生还者。从他们拍摄的画面里看到，原本高大的建筑只剩下断壁残垣，粗壮的钢筋裸露在外。在这里，搜救队员的行动非常不便，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
2: 现场不停地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搜救队员到达受灾核心区，在对国门附近进行排查的同时，他们也对旁边山体的树林开展拉网式搜查，
2: 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
0: 令人痛心的是，尽管投入了大量力量，付出了巨大努力，根据发布会上最新消息，截至8月29日下午18时，吉隆泥石流搜救尚未再发现幸存者。此次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冲击如此巨大？发布会上也公布了此次灾害的原因。
3: 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0: 由于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气物等松散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冲击至我国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左右，
3: 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在千年以前就是去往南亚的重要通道。
4: 喜马拉雅是像挤牙膏挤出了一个山脉，这个山脉形成的话就是一个由于东西向拉张形成了一系列的南北向的构造，南北向构造都是一些地堑，这个是吉隆，这个是樟木，由一个南北向的这个峡谷才能形成一个通往南边的一个从 西藏到南边一个路，因为这个路啊是在一个峡谷里面，那不选这个路也过不去。
5: 前年个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受现场峡谷地形条件限制，叠加此次灾害的冲击，抢险救援面临

0: 诸多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陵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此次灾害发生地啊，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呢复杂多变，特别是周边呢冰川冰湖分布广泛，灾害呢还造成我们吉隆口岸这个国道216发生了严重损毁，电力和通讯也是中断，目前呢救援条件呢非常恶劣。
0: 目前各方救援力量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除了通过绳索索降方式已经进入国门核心区域外，第二个方向是从口岸北侧沿着国道216加快打通救援通道。目前这个救援通道已经打通了2.6公里，离国门核心区还有1公里多。
2: 那么截止到昨天呢，已经有大概2公里多保佑原来路基路段是已经被抢通了，现在这些已经抢通路段上面已经可以正常的行驶挖掘机和货车了。那么再往前走，这个道路的抢通的难度也就越大，因为再往前面的1公里的路段，他们的路基是已经被泥石流给完全的冲毁了。
0: 吉隆河水流速达到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目前道路开通最主要的工程机械都是电气化设备，一旦被水流浸泡就无法作业。为了减少高速水流给道路开挖带来的困难，2月29日中午开始，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投入水中后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稳定，待临时路基完成布设后起到护堤的作用。湍急的水流给道路抢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一直没有停歇的降雨也让抢通工作更加困难。从8月26日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地区一直不断有降水。8月29日晚，由于降雨实在太大，道路抢修最前沿的机械作业一度暂停。
3: 我们看旁边，这是河边，有2台已经陷入河中的挖掘机，他们昨天停放的地点应该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缺口的地方，这里是路边。但是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上游的来水陡然的加大，大家现在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缺口，就是路的一角直接被这个上游的来水冲掉了，于是停在这一角上的2台挖掘机就现在陷入了河中。要强调的一点是，当时不是作业时间，所以挖掘机的上面和驾驶室内都没有人，这个事故是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的。
0: 更艰难的是，吉隆口岸所在的地区还有不少地质灾害隐患，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小型滑坡也时有发生，为了保障救援工作的安全，前线作业极度暂缓。
4: 目前比较缓慢，主要原因在这个拐弯过去以后，经过我们昨天的这个勘察，那个淤积体是高于我们原始的这个河床路面，达到3米多。现在相当于我们抢修的道路是在整个淤积体上面去完成。昨天晚上的降雨导致现在这个水位有所上涨，我们现在还在想办法加快这个推进速度。从昨天早上7点截止到目前2点钟，下午2点钟，我们累计完成了这个河道水毁路段的这个填筑浸池是345米。
0: 核心区救援工作开展难度如此之大， 已经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以及在前线抢险救灾的人员该如何保障。目前救援的第三个方向就是通过直升机从空中投送救援力量和物资。8月29日下午5点多，应急管理部组织专门队伍准备向核心区投送人员、设备和物资。焦点访谈记者跟随他们去往核心区。
5: 如果确实出现有什么那些的应急反应，第一时间给你反馈，我同意你们不用请示，可以直接就是原路返回做他们那个，这第一个。第二就是你们所有的那个物资要保证安全投下去。第三个就是防疫的东西你必须要带，要保证你们人手要做一组多倍。
6: 对核心区域是吧，我们增派人员，对现有的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的一些再投送一些物资保障啊，就是这两个主要的。
0: 经过10分钟的飞行，飞机到达了核心受灾区，但是此时风雨变大，已经准备好的人员无法安全落地，只进行了物资的投送。8月30日下午，根据指挥部部署，直升机再度起飞，向吉隆口岸核心区进行救援人员轮换，并再次投送生活物资。各方救援力量在努力挺进核心区的同时，周边安全隐患的排查也在紧张进行中。8月30日，根据自然资源部最新消息，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原本已经降级风险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新的堰塞湖也在形成中。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专业人员正在对此进行严密监测。
7: 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的情况，救援人员，下游的救援人员要做好应急避险的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个堰塞湖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风险。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测，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同时要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防止再次形成滑坡堰塞湖。
0: 灾害发生后，当地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失联外籍游客261人，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目前在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8: 高原地形复杂，道路损毁严重，发生次生灾害风险高，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我们看到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连续作战，群众安置、救灾保障同步跟进。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是我们在灾难面前最坚定的行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3: 哇塞，
1: 是职场中

杯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

0: 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3: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10分钟，不抢积水1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此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宝晓峰。今天一大早，我们就跟随所有的媒体同行一起来到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将在这里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之后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停机坪，可以看到中吉两国的国旗在迎风飘扬，而我们的迎宾的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极具当地民族风格的迎宾细节的安排，比如说大家看我身后，这就是极具吉尔吉斯游牧民族风格的毡房。同时在铺就的红毯两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身着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青年们，他们有的手里还拿着吉尔吉斯的传统乐器库姆兹琴，那稍后他们也会在迎宾仪式的现场进行表演。
4: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刚才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这个创新，应该说是大家即将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 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赫，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
2: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
3: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2: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4: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2: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
5: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2: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8: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9: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0: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路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

0: 执法巡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本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道路抢通也在持续进行。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稍后将要带来相关报道的几路总台记者以及他们所在的报道点位置，以便我们更好地来理解救援工作的进展和难度。那今天关注的点位主要就是两个地方，首先是吉隆口岸核心区，总台记者张从静，他和另一位总台记者高淼是目前唯一一路跟随救援人员进入到吉隆口岸核心区的媒体记者，而另外一路总台记者崔建军作为报道空中支援核心区的报道力量，也是这两天从空中短暂进入到吉隆口岸核心区的媒体记者。另外一个点位则是在抢通216国道的最前沿，也就是这两天的一个最难点，216国道的一处 S 弯道施工点。两路总台记者王丽和古俊岭都是从这里发回了报道。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吉隆口岸核心区，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的凌晨开始，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吉隆口岸。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3天2夜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两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4: 第3天了，
5: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6: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3: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6: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平方吧。
3: 已经把4万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6: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2: 我们看到，在核心区持续抢险搜救了3天2夜的这支救援队伍，现在虽然已经很疲惫，但是所有人员都抱持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希望。进入核心区的主要干道216国道目前还没有彻底打通，那么这些救援人员又是如何进入到核

0: 进去的呢？三天前的28号凌晨，总台央视记者张从进、高淼跟随他们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1: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2: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0: 为了便于快速机动到核心区，我们看到这支第一个抵达核心区的消防救援队人员只携带了轻量化的装备，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再加上随后赶到的另一支救援队伍，一共有近70名消防人员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的排查。但是现场也出现了一个现实问题，这些人员的后勤补给怎么办？晚上在哪儿休息，又如何来解决低温大雨对队员们的侵袭呢？这两天隔在2公里外的其他战友用各种办法持续为他们提供支持。
3: 29号，吉隆口岸持续降雨，低温和大雾天气对搜救勘察、物资投送及地质监测等抢险工作造成影响。早上6点多，拉萨消防救援支队向216国道损毁地段机动开进。消防人员发现，受大雾影响，现场能见度仅7米，无人机侦查和物资投送工作只得停滞。待浓雾减退，保障组抢抓救援窗口期，操控重载无人机，规避峡谷乱流与滑坡风险，多架次接力向核心区投送食品、防寒、防疫等急需物资。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降雨导致核心灾区土层彻底软化，淤泥暗坑遍布，救援人员行进时淤泥最深可没过小腿。为保障安全，队员两编组，绳索互绑，专人探路排查路况，牵引防护，借力脱困。近70名消防人员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
0: 仅靠无人机投送还是受制于物资的体积和类型，这时候就需要采用更高效的手段了。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到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随同这架直升机前往报道。
4: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5: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4: 经过20分钟的 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5: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两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0: 通过刚才的介绍可以看到，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最新的进展是，昨天晚上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在堰塞湖过流险情解除之后，今天下午消防人员第一时间乘坐直升机再次深入到现场，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地带持续展开排查，推进抢险搜救。在刚才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核心区搜救的救援队伍队员们都是选择了爬行前进，防止陷入到现场稀松湿滑的地面。同样的困难也出现在了216国道的抢通现场，由于地面淤泥湿滑松软，让很多轮式机械都不敢轻易的冒进，所以大多数的施工机械都是履带式的。那么216国道的抢通现场作业面的地基基础到底什么样？我们来看看现场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距离口岸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有少数的大型作业机械和人可以进场。我脚下的这片淤泥滩看似也已经凝固成型，但是如果你贸然踩上去的话，看，瞬间就会下陷。我们离近来看一下，抓起把来看一下，看有碎石，然后有草根，有木头。这个淤泥的构成可以直观地反映什么叫做碎屑流，可以想象这种碎屑流破坏力将是何等的恐怖。
0: 了解完了216国道抢通现场的工作条件有多困难，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现场的进展情况。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今天傍晚从抢通工作的现场发来了报道，我们来看一看。
7: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三角的位置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有一个 S 弯，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抢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 S 弯。现在呢 S 弯有两个拐点，是分别是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的抢通的作业呢已经是达到了第二个拐点，通过了第二个拐点。这个拐点距离我们的口岸国门的位置呢大概是在1.25公里左右。那么从下午4点到现在6点多，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的抢通作业呢又往前推进了几百米。现在呢大概是在3的这个位置，3之后呢是画了两个竖线，这两个竖线呢其实呢是代表着瀑布。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预计在今天晚上我们通过3之后呢就会到达下一个第一个瀑布的位置，而第一个瀑布再往后相距100米左右还会有第二个瀑布，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抢通作业难度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河水呢是顺着一个方向流，但是两个瀑布之间的它的这个水流呢会形成一个对流。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已经筑好的这个路基在两个瀑布之间的不断的冲刷之下还有可能进行二次的损毁，所以说接下来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的 距离的抢通作业是难度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告诉我呀，最前方呢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抢先的一个挖掘机，它呢这个挖掘机的驾驶员要求对它的专业能力还有经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前面进行了一个探路的作业，主要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水流的深度以及水流下边我们淤泥的深度，这样的话呢我们后续会运多少方石头过来，我们的进展如何呢，都是会有非常大的抢通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作用的。那么在今天下午的4:37，就在我们现在所

0: 建的路基最前方的新建的基站呢，已经与我们前突的救援队员，已经位于口岸国门处的前突队员完成了通信。接下来呢，网络信号呢会进一步的优化，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我们口岸国门整个区域信号的全覆盖。那么刚刚呢，我们中国安能这个抢通路段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为了尽快的完成道路的抢通，他们今天晚上依然会连夜的作业，明天早上呢7点钟不到，下一波的人员又会过来接替的进行这个工作，就是为了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完成。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抢险一线出现了电力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及救援作业推进。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讯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越往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3: 只要发电机不断油，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2: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
3: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供电。
2: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3: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2: 那你就是要干一通宵了。
3: 是的，
2: 辛苦辛苦。
3: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1: 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地进行，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的困难。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我们来了解一下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4: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为持续高效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西藏军区优化救援力量部署，空地一体多维发展。

0: 力，持续筑牢抢险救灾防线。
1: 由于连夜降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暴涨，严重影响道路抢通作业。针对灾区核心地段地面通行不畅、人员物资进出困难的实际，今天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全力打通一线救援通道。
2: 在前期抢险救援基础上，根据任务需要，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和新受灾区域，执行物资空投和人员转运工作，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
3: 我们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4600多方。现在道路一步打通，后续救援力量可以快速去推进。
1: 今天由西藏军区抽组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全套防疫消杀设备、专业检测器材、药品物资，紧急机动驰援一线。到达后，将为受灾群众和任务官兵提供全方位卫勤保障。
4: 针对吉隆湿热气候和救援周期长的特点，我们将卫生防疫放在首位，并协助安置点进行疫情监测，对搜救官兵和群众进行心理辅导和个别疏导，确保全员以健康状态持续投入后续搜救任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7点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今起3天我国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今天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强降雨集中，部分地区或现大暴雨。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雨带将南落至广东至福建沿海一带。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强降雨的影响，截至今天的9点，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今天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6: 据预报，8月30号至9月1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玉江、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及江段、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30号8时至31号8时，安徽东南部、海南西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
0: 今天预将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贵港，上午8点，预将贵港城区河段出现了43.95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75米，流量达11300立方米每秒。为应对汛情，当地对辖区内水域实行了网格化管理，科学布设应急力量，安排应急拖轮在高风险水域驻守，保障水上安全防线。目前玉江贵港城区河段的水位正在缓慢的回落。这两天云南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87.5毫米，引发了洪涝灾害。目前群众的安置救助、抢险救灾等工作正有序的开展。
7: 持续强降雨导致勐腊县磨憨镇、西双版纳景洪市勐龙镇等地出现严重积水、房屋垮塌等险情。在磨憨镇，为防范次生灾害对群众带来影响，当地于昨天中午利用雨势减弱的窗口期紧急转移群众。昨晚部分群众被分别转移到2个安置点。
8: 尽快跑，对，尽快走，好，睡下。
9: 我现在是在磨憨的群众安置点，受灾群众正在有序地领取救援物资。救援物资呢，有这样的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此外呢，当地还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用电需求。
10: 现在应该是大概到这儿的有1200到1400名村民。我们还对特殊的像一些孕妇啊、老年人啊这些孩子安置了我们特殊的救灾帐篷，然后我们的救护车这个供电部门呢也提供了供电车、通信保障车，让我们的这个村民在这能够向家人报平安。
9: 当时没有太多感觉吧，因为我们货场淹的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人

0: 人员都已经提前转移好了。
1: 接着今天，磨憨镇已紧急转移8115人，消防、公安、应急等各类救援力量1300余人已到达该镇，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此外，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云南省已紧急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其中中央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救灾物资10000件，省级同步调拨20500件物资。今天，云南省多地的降雨仍在持续。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昆明市西双版纳州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这两天，四川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暴雨。宜宾市兴文县出现道路积水、群众被困等险情。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紧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避险转移与抢险救援工作。
1: 8月28号15点至29号14点，四川宜宾市全域降雨强度极大，全市有73个监测站出现大暴雨，168个站为暴雨，142站为大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兴文县先锋满山红站，降雨量达226.3毫米。29号早上，兴文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短时高强度降水引发县域内河水位快速上涨。博望山镇艳阳村等区域出现道路积水，临河群众安全受威胁。
3: 立即组织村组干部进行安全的排查，对沂河两岸农户和低洼地段农户进行转移，然后对有危险的地段和漫水桥进行了封闭管控，也派了专人去蹲守。
1: 同时，消防救援力量赶往各乡镇积水点位、险情区域，全面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清障、排涝除险等作业。目前，兴文县已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的群众667人。今天，当地降雨基本停止，河道水位正稳步回落。据四川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四川盆地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相关区域仍需做好防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了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而如今只需要12秒钟就能够完成传输，速度提升了数十倍。
5: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6: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呢，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5: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6: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2: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几大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3大难题，我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
5: 地月平均距离约38万公里，而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穿针。
6: 如果说光的发射方向偏3000分之1度，在我们

0: 40万公里之后，我们就要偏出去2公里，所以发射方向的偏差都要控制在1/3000度这个范围之内。
1: 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通过对卫星轨道、望远镜安装、形变误差、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多种因素的计算和系统校准，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向卫星将要出现的区域。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到几乎收不到，传输速度提不上去怎么办？面对这两个问题，科研团队突破了高速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和一系列复杂的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能够从海量背景噪声中甄别出有效信号。同时，科研团队采用高阶脉冲位置调制和高可靠信号处理方案，在极低信噪比条件下实现高码率数据传输，确保海量探测数据能够以高速度、低雾码率地传回地面。
2: 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的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我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专家称，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再先进的探测器，采集的数据如果不能及时传回地球，将会错过很多宝贵的观测时机，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科学分析。
0: 科学数据的回传的速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获得的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1: 为了让探测数据能够更快传回地面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联合枝江实验室研制了 DROA 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并联合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了地面激光通信系统。在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探索研究的组织实施下，经过5年科研攻关，最终实现这次技术突破。
3: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种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当中说，在美以伊战事的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以打了。
5: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for,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2: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之后

0: 因为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了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1: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梅里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梅以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0: 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的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
1: 28号，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关于此案的紧急听证会，法官要求美国国防部暂缓执行其解雇令，以便有更多时间了解案情。此案的下一次听证会定于9月4号举行，届时法官将决定是否颁布临时限制令，在案件审理期间阻止执行解雇令。当地时间27号，三名被解雇的《星条旗报》员工在华盛顿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对他们报道林肯号航母的负面新闻进行打击报复，称解雇是非法行为，同时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三人要求在《星条旗报》复职。斯莱文2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
2: I woke up that morning and I started editing a story by Lara Cordy, and then suddenly you've been separated for insubordination. So it was a real shock.
1: 同时被解雇的科尔特也对美国媒体表示，他的报道并没有违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相关要求。
3: I feel like my comments were exactly in line with historic precedent, and also the Pentagon's own recent statement reaffirming ou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so, to me, that was simply stating a matter of fact and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1: 被解雇的还有自2007年起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莱德勒。莱德勒此前刚刚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9月底退休。他当时写道，决定退休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该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美国防部的新规划存在根本性差异。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为全球美军提供新闻服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据当地媒体30号报道，一艘渡船当天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凯里尼亚附近海域沉没，船上载有大约270人，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人员伤亡情况不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锦天堂，醉意杭州。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

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

0: 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西方深度介入如何搅动战争走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无人战争背后。中东局势动荡，北极航道突然成新宠，开启合作机遇，还是将加剧地缘博弈？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聚焦北极航道。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

0: 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

0: 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1: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0: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2: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体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3: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4: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3: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5: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6: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3: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7: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程了3米到4米误。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药模式能提升了20%以上。
3: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8: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9: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10: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9: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11: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 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9: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12: 迁飞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9: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6: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3: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14: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13: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5: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1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13: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
3: 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

0: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

0: 分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26年前$5,000的捐助。
1: I did not go looking for $5,000. $5,000 found me to find her and get to her.
0: 26年后的沙漠绿洲。
2: 我就想跟他看看，我说话还是算话的，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0: 一场跨越山海时光的重逢。
2: 我说你来了，我大大拥抱你。
0: 面对面专访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美国友人赛考斯基。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8月23日，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终于见面了。26年前，赛考斯基为殷玉珍筹集$5,000捐助。26年后，殷玉珍使用这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沙漠变绿洲。他们也从曾经相识的朋友变成了彼此眼中的家人。
5: Nice to meet you, Mr. Sakowski. We are from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1: CCTV?
5: Yeah, we are.
1: You started the story.
5: Yeah, long ago.
1: Long ago. CCTV was the one that did the story.
5: Yeah.
1: CCTV.
0: 赛考斯基本名罗德纳·萨克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42岁的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

0: 外教。十月的一天，塞考斯基偶然从电视上看到殷玉珍的自杀故事。
1: I did not know Miss Yin. I watched CCTV. Dasha Shah was the reporter. I still remember. And she was doing a story on Chinese heroes.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2: Why?
1: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0: 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见证了塞考斯基当时的情形。
3: 当时我是那个学校的副校长，我负责管外事。我俩每天在一块儿，还住在一栋楼上。有一天，他对我讲，他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四套节目，英文的，讲到殷玉珍。在沙漠里这种植树这个事迹，他感动得掉泪了。他跟我讲这故事以后，他说我想给他筹笔款子。我说在哪儿筹啊？他说在美国，我写信试一试吧。他就开始写电子邮件。
0: 当塞考斯基开始筹集善款的时候，远在毛乌素沙地深处的殷玉珍并不知情。那一年她33岁，和丈夫白万祥已经种树治沙14年，仅凭双手造林近3万亩。
4: 那时间很穷，因为没有米，就擦擦熬的过过粥。后来大风来了，一下子连锅灶都给我端的都倒的打在那儿了。
2: 那粥很金贵吧？当时
4: 很金贵，那你3天吃的那么一顿饭，然后又把脚都给烫了。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我说我种了江城种起树，树干太长了，我那个炭上我就把你铁给你戳它。等我成名了以后，坐飞机，铁夫妻还有铁，那拿那个炭上能戳上。
0: 从1986年春天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沙战斗打响了。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被投入到种树治沙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殷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开始受到媒体关注。在看到媒体的报道后，塞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
1: I spent 2 months on the internet at nighttime trying to find money.
5: How many organizations did you reach out?
1: Probably 18 to 24.
5: So many.
1: And many of them.Wanted to give money, but they wanted to take a percentage. We'll give you money, but we want 10%.
5: Yeah.
1: It's all or none.
5: Why did you not give them percentage back?
1: Because if they believed in what I was doing and what Miss Yin was doing, then you do the...Right thing. You do the right thing becaus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0: 最后，塞考斯基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
5: $5,000 is that the target goal of your?
1: I had no target. I was willing to find $100.
5: Only $100.
1: It didn't matter. The number did not matter. It was a gift. I did not go looking.For $5,000. $5,000 found me to find her and get to her. In December, Beijing got the money, and then I never heard anything. And my part in the story, I thought was over.
0: 2000年2月的一天，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活动。他从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工作人员那里得知$5,000捐助的事情。
2: 这位妇联的同志就直接把这个信息就告诉您了。
4: 对，他说，哎，玉珍，人家让你去那个哪个地方，让你去找钱， 我说我不敢去。
2: 你想要这钱吗？
4: 钱当然想要。
2: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4: 我还害怕。
2: 你怕什么呢？
4: 那会儿第一次到北京，什么也不懂，没文化嘛，一管忘了怎么办。
2: 然后呢？
4: 后来我们妇联的那个权益部部长，他说：“欣欣，我陪你走吧。”陪他走了，黑灯瞎火去了。一去那个酒店可大了，进那个就在那个去那个大厅里头。后来那个女的吧，解放头个子可高了，然后就和我们这个权益部长就交流嘛，如何如何。
2: 他为什么不跟您说，要跟这个妇联的部长交流啊？
4: 因为我那时间又瘦又黑，一看农民啥也不懂，他就跟交流，给他捐5000美金。5000美金我也不知道5000美金是什么意思，不懂呀。
2: 不知道外国钱是值多少中国钱，
4: 对
2: 吧？
4: 不知道。
2: 问过没有？
4: 没有问过，不管多少人家这个行吧。最后了，这个一看拿来拿，蹭蹭蹭拿出来拿纸袋袋一拿，一看蹭蹭蹭现场这么点，
2: 现场就给钱、啊。
4: 现场就点让我去签个字，我又不会写字，
2: 哎呀，
4: 怎么办、啊、没办法了。权益部长说，这样吧，他帮我签字，手他签字，我按手印，就把这钱一给。
2: 多厚的一多厚的一
4: 多多就是薄薄的这么个砸块块。
0: 领到捐助后，殷玉珍从北京赶往呼和浩特，等他到银行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时，他才真正知道了5000美元的分量。
2: 兑了多少钱人民币？人民币？
4: 哎呀，我就记还3万多来嘞，3万票多少来嘞？那会儿没有150，就10块10块的嘛。
2: 10块钱要多大一坨呀？
4: 可多了，一下子把我就，我又又贵给我留一张，我就家来贵给家干妈给我要回来一张，那么就要回来一张。
2: 为什么要回来一张呢？
4: 哎呦，我说他这个就是这么小，就这么值钱吗？我留个纪念吧。就把他火头还有个衣裳拉裤带一火头一走，把这拉开弄这么个圈圈把它一包，然后呢吃饭坐的那个走走一的，睡觉也不敢脱。哎呦。
2: 人肉扛回来的是吧？
4: 人肉扛回来，后来，权益部的部长，我坐班车嘛。他说你把钱咋起来？我说我放起来呀。你放哪了？我说我就放到这块了。他说你一定注意，坐班车路上重庆人一个赶走了，把我越说越害怕。哎呦，
2: 那最后千辛万苦拿回来之后，您脑子里面有没有想，我拿这笔钱干什么？
4: 种树。我一看他给那个换出来这么多，我就能回买好苗子了，那我就给他种更好的树。
0: 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
2: 那个时候有多需要钱？
4: 太需要，太需要了。
2: 太需要。您靠什么去挣钱？
4: 就靠自己每年到这时间的话了，出去到做点生意，买牲口呀，卖点牲口呀，喂两个猪呀，卖点鸡蛋呀。
2: 就是如果用这些方式，一年能挣多少钱？
4: 一年没多少，一年就估计嘛，也有100块钱嘛。
2: 这100块钱您要挣来，能买多少苗子？
4: 也买不了多少苗子，我就靠了，主要是靠了打工。打工反正不要钱，就要苗子，然后再跟那个我们那个有一个林场，林场的话呢，苗子可多了，好的苗子都卖了，两边的那个小的苗子。
2: 如果当时这笔钱没来，您只能这么一点一点的往前种。
4: 那这的话呢，像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
2: 为什么呢？
4: 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
0: 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赛考司机筹集来的这5000美金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的燃眉之急。
2: 就那个时候有了这笔钱再种树会有什么不一样？
4: 高兴地说，哎呀，有钱了，我能买好苗子，我能买2-3米的苗子吧。
2: 您是一下全都买了苗子还是分期买？
4: 对，一下都买了苗子了。
2: 那您买什么苗子？
4: 就买杨树苗子。
2: 能买多少棵苗子？
4: 买了5万多棵苗子。他那个苗子我一看就都买的好苗子，80%的成活率。我想给他栽上的话呢，将长以后长得绿油油的，他来的话看见可高兴了。但是我也没想到把这批钱拿到了，正在栽树，也就栽完的了，他来了。

0: 快速发展，沙漠绿洲达到了70,000亩。
1: 您现在是要寻林是吧？
2: 啊，对，我要寻林。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又怕着火，又怕其他的牲口在净领地。
1: 那您一个人也寻不过来呀、
2: 寻不过来，我还儿子，现在把车寻。像过去的话呢，我拄着棍，我一个人不扛走，我也不害怕。现在已经林子大了，我还一个有点害怕。
1: 怕怕啥呀？
2: 我就怕这里头的，怕有狼呀。
1: 都有狼了。
2: 现在
1: 说明这个生态好
2: 啊，因为这里头好多的动物，
1: 是不是有种检阅的感觉？
2: 是了，训练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摆摆手，下。
1: 那您他们又
2: 大家们长得好，村子们长得好。
0: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了致富能人。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进一步通过种树、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发展，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向沙漠要效益，一切都在向好发展。但在殷玉珍心底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自从2000年塞考斯基回国之后，彻底失去了联系。26年来，殷玉珍外出讲课的课件一直放着当年与塞考斯基的合影，托来访外国人帮忙打听，但始终没有消息。
3: 您怎么想起来就要找他？
2: 我就想跟他看哈，就说我说话还是算话的，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请你放心，拿你的钱会做到说到做到的，会用在这个刀刃上，让你会看到希望的。
3: 也算是给他交了一份作业，我收了你这笔钱，没有辜负你这笔钱，我给你种出了一片林子来。
2: 我这回跟他说，你给了我的孩子，我当了你的孩子的老师，我也教起，你看我这个老师行吗？你看我个个给你教的很优秀吗？你看到
3: 你把树比成学生、
2: 对，因为他是老师，我才知道他老师培养孩子。我说我也，你培养了孩子，我也培养了你的孩子，你看我这个老师值得不值得？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4: 塞考斯。
0: 2026年5月16日，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殷玉珍发起了全网寻人，邀请塞考斯基回来看看。视频发出26小时后，经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对接，殷玉珍与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线上视频重逢。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3个月后，塞考斯基从美国启程来到中国，实现了这场跨越26年岁月时光与万里山海的重逢。
3: 这一次你们两个又一次见面，你感觉他看你什么眼神了？如果以前是心疼你，
2: 现在还是呢？
3: 还是心疼。
2: 现在还是心疼。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过去就想抱抱我，我看出来他就想抱抱我，我怕的，我脸上老是这种袜子，啊，眼泪我掉着，我老是袜子了。但是呢，没敢那个。这次的话呢，我说你来了，我大大拥抱你，那我就开始抱他，抱你。
5: When you came here, really, this time, when you see this forest.
6: I cannot believe it. This morning, I heard the forest. Yesterday, she told me the trees were saying hello to me. Mm-hmm. We did an interview at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with National Geographic. Okay?
5: Uh-huh.
6: And the reporter gave us headphones, and he put...the microphone in the ground, in the soil, not the sand, the soil. And we could hear the life in the soil.
5: What did you hear?
6: We heard life. It sounded like water and moving insects. You could hear it. The soil is alive. I did not believe it. When Miss Yin planted the

0: trees. She brought life to the earth, not sand. She gave to Mother Earth with planting the trees.
1: Mm-hmm.
0: And Mother Earth now is giving back the corn and all the life from in the soil. The sand has become soil now.
2: 2026年8月29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四天，我们跟随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队伍抵达吉隆镇受灾核心区。由于 G216 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集结在这里展开抢通作业。与此同时，一部分救援人员已经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3: 道路抢通的一线大型的装备机械在不断的进场，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撤到了相对靠后一点点的地方。我马上要采访的是中国救援队成都陆地重型队的队长郭其清，他和他的小分队昨天就已经抵达到了核心区，也就是吉隆口岸所在的地方。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工作，今天还没有出来，继续在里面奋战，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对他进行采访。郭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4: 你好，你好，老师好。
3: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周围有什么？
4: 我现在在吉隆口岸核心区，我周围，然后有一条河流，水流特别的湍急，然后旁边全部都是这种颠簸、乱石堆。
3: 您是昨天晚上就进去了吧？
4: 对，我们昨天早上8点钟徒步，用了8个小时时间，我们到达了核心区域。
5: 现在是2026年8月28日晚上9点13分，我们现在在吉隆口岸展开人工搜索。
2: 这是郭其清到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拍摄的视频，他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之一，来自四川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
3: 你们一行几个人？都带了什么东西？
4: 20多个人，都带了搜索的，还有营救的，还有侦查探测的，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
3: 从你们抵达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晚上还下了雨，你们所处的环境怎么样？
4: 我们所处的环境相对较安全，但昨天在现场，我们接到上级指挥部命令，让我们紧急撤离，说上方有溃坝，所以说我们就紧急的撤离到了一个安全区域，做了这个防护措施。然后昨天晚上下雨，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峡谷里面，进行了一个规避，然后扎营住宅，然后我们就在这待了一晚上，然后今天白天，然后又继续开展了搜索。
2: 除郭其清所在的队伍外，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也已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抵达后，各队伍按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实施精准搜救。
3: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同事们吗？你们一支队伍现在他们都在哪儿啊？
4: 现在他们都在前方还在搜救。我现在在这个区域，这边信号比较好，然后我来跟你连着线。他们都在搜索那边核心区域，还有我们的人，你看到了吗？他就在那里。
3: 好的，也就是顺着你这个手指的方向是吧？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是安全的吧？
4: 安全的，安全的，在我们核心区域，就是我们的吉隆口岸那里。
2: 这是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

图片显示，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最核心的区域吉隆口岸建筑已经被淤泥覆盖。2026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由于通往口岸的道路严重损毁，

0: 这个方向就是垭口，看到没？
1: 翻越山岭20余公里，绳降500多米后，8月28日，郭习清的队伍抵达吉隆口岸受灾区域。
2: 能跟我说一下您昨天第一时间抵达之后看到的景象吗？
3: 当时到这里过后，我们发现这里确实是特别的危险，也特别的震撼。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那些区域哪个都是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你看，咱们是这种很陡的坡，都是，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咱们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1: 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灾情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救援的前几天，堰塞湖曾出现溢流，救援任务几度被迫暂缓。
2: 你们现在在前方具体开展的工作有哪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展？
3: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核心区域吉隆口岸以及那个民房还有那个停车场附近展开搜索，主要是利用的是人工搜索技术还有我们的仪器展开的搜索。
1: 郭习清18岁就加入了消防救援队伍，地震抢险、悬崖救援、孤岛救援，工作近20年里，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救援一线。
2: 你们现在从出发到现在连续工作多长时间了？
3: 我是从28号凌晨接到总统命令过后就开始准备，一直没有休息，但昨天晚上我们就进行了休息，已经进行了1天24小时的工作了。
2: 好的好的，郭队，谢谢你，你在前方，你的同事们一定要保证安全，一定要保证安全。
3: 好的，徐老师，我收到了，我们一定全力进行救援任务。
2: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郭队，期待着早日与你线下见面。
1: 与郭习清所在的位置相距大约2公里处，继216国道抢修作业正在紧张推进。
4: 昨天晚上下了雨，今天我们进山来这个救援前线的一路上雾气都特别大，还好现在你看天晴开了，雾气也散开了，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说对于前线的救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要充分利用。所以我们看到最前方在道路抢通的那个已经推进到了最前线，所有的大型机械都上去了。我要采访的两个人都在那儿，他们都是一线的这个指挥长，然后还有监测的指挥长，工作很重，我只能在他们工作的间隙来采访他们，所以可能会有经常中断的情况。
5: 朱若凯，朱若凯。
1: 胡波，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侦测组组长，是率先侦测堰塞湖的8人先遣组成员之一。现在他正利用无人机、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等设备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
4: 比如说昨天晚上下了雨，您看现在又有雾，山上还没有散开，这些都会不会对侦测工作造成影响？
5: 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您看到这个路面也有积水，很多地方有这个水的渗透，我们现场啊有很多的救援队伍和救援车辆还有工程机械，那么我们想把这个我们的装备通过车辆运输到现场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到现场。还有这个峡谷里面时不时的会有这种云层和雾气，那么我们无人机在采集数据的时候它也会有遮挡，还有对我们的这个遥控距离啊、信号遮挡这些都是考验非常大的。
1: 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在抢通道路的同时，中国安能还在堰塞湖周边架设了边波雷达、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

0: 间断监测。
1: 现在的堰塞湖它的险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2: 我们是27号到达现场进行图像采集的时候，我们的堰塞湖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在堰塞体的下方是没有出现水流或者是渗漏的情况。那么在昨天也就是28号的上午11点左右，我们再进行这个图像对比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堰塞湖它已经出现了从坝体上面开始做溢流，然后有一部分是渗流出来的。有这种渗流情况下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坝体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长度，是一个斜坡状。那么这种自然溢流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二次灾害的发生，可以为我们这个下游这个抢险工作有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保障。
0: 8月28日，堰塞湖出现了自然过流，水位相比27日凌晨下降了10米左右，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目前风险可控。然而，当湖泊第一次到那里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3: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一个悬崖下面，上面刚才也有石头掉落。
0: 8月27日凌晨，湖泊一行8人抵达吉隆镇，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3: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东北方向大概直线距离5公里，用无人机飞过去大概5公里的话，就到这个堰塞体的这个起始端。
1: 有没有采不到的必须要人抵进去侦测的？
2: 有的有的。那么我们第一天在采集的时候是因为距离过远，那么我们的无人机它在这个高原上它有一个电池这个衰减啊，它有减效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远处无人机抵达的时候就已经耗掉了相当于1/3的电量，那我们再进行这个操作作业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考验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在这个短时间内要满足这个采集是不可能一次性成功的，我们会分多段多次来进行图像采集，最后再做数据整理。
0: 第二天8月28日，湖泊随中国安能15人侦测分队再赴现场，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勘查。
2: 28号的上午，就是我们第二次进去采集的时候，我们就是带上我们的队员，带上我们的装备，然后邀请了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本地向导，带着我们从这个原来他们放牧的一个林间小道啊，我们徒步行进了大概1.5小时左右，到达了我们这个堰塞体的正北边的一个山坡上。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肉眼看到这个堰塞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1: 您看到的样子是什么？
2: 直线距离的话大概有200米，那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它其实是一个受到这个塌方体的一个冲击的波及的。这一片山坡其实这些植被已经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植被已经没有了，立在地面上的这个树啊只剩树干，有部分的树是没有树皮的，所有的树叶没有，然后整个地面呢是被这个泥浆已经覆盖了。在行进过程当中还会出现，就是有的地方看着是可以走的，实际上一踩下去它下面是松软的或者是塌陷的，对我们的行进和我们的这个人员保障也是增加了很多难度的。
0: 8月28日，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防范次生灾害是初期救援阶段最紧绷的那根弦。
1: 现在就是包括昨天遇到的那种情况，我们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比如前方传来了异动，那我们这边要集体后撤，然后在没有的情况下，比如说现在天气状况也合适，我们就需要抓紧时间去往前推进。这个地方对于救援队伍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2: 是的，但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况。通过这个救援经验也好，通过我们平常的这个预案训练也好，这个是一个常态化的，对我们这个考验还是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们是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
0: 周刚，中国安能3局指挥长。8月29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投入60名专业操作手、28台工程救援装备，在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继续开展抢通作业。
1: 这一段抢通任务它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4: 主要的难点是因为这个泥石流爆发之后，我们整个河床的水位都抬高了。另外这个流速非常快，我们原有的这个道路的地基啊已经全部被清洗。中间我们有多个路段，通过我们航拍啊，发现都是已经在这个地区的一些边线。另外一个呢，现在流速快，我们在这个通道的抢通过程中啊，我们的这个大块的石料啊，这个都很缺乏，对这个固溪啊非常不利啊，这个都是我们目前遇到的现象。
0: 吉隆河水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外转运而来。
1: 因为我知道您肯定每一天都会就最新的形势来进行研判和会商，然后来提出最新的一个应对和战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最新的一个战法是什么？
4: 我们现在主要是首先是按照这个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涉水强行通过，我们就强行通过。如果说不能通过的，我们这个流量这个太大，我们再采用大型设备啊来做这个钉子坝来挡流的方式。如果还不行，那么我们就采用特殊石龙固基、抛投石龙固基的方式来进行。
0: 由于现场情况复杂，作业艰难，我们的采访几度中断，挖掘机的轰鸣声在峡谷间此起彼伏。8月28日夜间降雨后，路面已泥泞不堪。第二天上午的短时降雨让路面更加湿滑难行。
1: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你看最前面的一个挖掘机履带已经完全没入了水面之下，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虽然我们现场看到有1、2、3、4、5差不多5辆挖掘机同时在工作，但是前方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们说抢通这段道路还需要时间。其实我们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过了这个弯以后后面还有弯，这个地方距离最后的国门也就是口岸地方到底还有多远，过了这个弯能不能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视野。我在后方找到了昨天乘坐冲锋舟从这个河流单兵突进到了前方的驾驶员，他给我手画了一张他过这个弯之后所看到的地图。
5: 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最开始道路抢通的那个位置是在这儿是吧？然后是这样一个，往前面走一点点，然后是一个 S 型啊， S 型这边是一个山，然后从这儿又是要下去，是这么一回事
1: 啊。
5: 昨天到了这边又是一个弯，到了这个弯对面就是国门啊，整个是这个。现在最急的水流在哪？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和这一段。因为昨天我们在这儿，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冲锋舟啊、橡皮艇横渡到这边去的，横渡是到这儿。
1: 这回是在高山的地带，然后又是高原，然后又是峡谷，可能还有低温多雨等等，这些我们如何来保证救援队员他们自己的身心状况，保证他们在这种高难度救援之下的自身的安全？
6: 首先我们这次抽组的力量都是我们这个多年来有经验的一些骨干力量。到位之后我们迅速制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包括我们安全防范，还有甚至包括我们高原的一些身体健康，包括这组特殊救援的一些心理疏导方面的一些安排啊，我们都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培训和教育。
0: 8月29日我们采访当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了约150米，截至29日17时已累计打通2.6公里，为后续延伸作业创造了条件。一段段被冲毁的道路正在重新连接，每延伸一米便离受灾核心区更近一

0: 您是指挥长，一直在前线指挥，接收到的是最新的信息，有哪些信息您是最重视的？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心会不会突然揪起来？
1: 主要还是首先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一些突发的威胁我们抢险救援的一些突发性的一些预警信息，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还是处于比较紧张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救援这个不发生这个二次伤害。那当然我们最急迫的还是怎么样尽快把我们这个救援通道打通
0: 从灾情发生之后到现在，您个人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1: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快的完成联合指挥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0: 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西方深度介入如何搅动战争走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无人战争背后。中东局势动荡，北极航道突然成新宠，开启合作机遇，还是将加剧地缘博弈？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聚焦北极航道。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漫威影业发布消息说，时隔7年后，包含全新未公开内容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将在下个月重映。与此同时，一家名为“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机构开始浮出水面。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它从幕后走到聚光灯下，究竟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本期的视线就从复仇者实验室所引发的无人战争说起。
0: 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入主唐宁街10号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4: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And I chose to do this, and I hope it tells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that I attach to your cause.
0: 访问期间，伯纳姆还在乌军的文化力量流动录音室里秀了一下才艺。
4: It's a song by a Manchester band called The Smiths. You know The Smiths?
5: Yeah.
6: Yeah.
4: It's a song called Rush Home Ruffians. I'm out of practice. A little bit.
0: 在网友记忆中，上一位摇滚首相还是1997年到2007年执政的托尼·布莱尔。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为工党领袖的布莱尔，英国民众的评价似乎并不高。原因之一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布莱尔极力追随美国，让英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并派兵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如今，伯纳姆似乎继承了布莱尔的衣钵，而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也。

0: 也再次出现。
1: He's a pro-war character, Mr. Burnham. As you know, he voted for the Iraq war. He voted several times for it. But this is not a man who's anti-war. He's a sort of a champagne socialist, as you know, well know. He's Tony Blair 3.0, and anyone's expecting anything different on Ukraine.
0: 伯纳姆抵达基辅当天，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主持志愿联盟视频会议。30多个援乌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志愿联盟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除此之外，8月24号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战斗经验也将转化成英国的关键战略资产，这使得英国的大学和防务公司成为受益者。半个多月前的8月10号，乌克兰国防部已正式向本土防务公司开放复仇者实验室，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呢？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德尔塔聚合了无人机、侦察兵、地面传感器、卫星等所有信息源的数据，将战场变成了一张实时态势地图。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识别。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基辅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
2: This is essentially an arms race, and if the nation is not taking part in that, they are essentially behin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y are in danger.
0: 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的复仇者实验室也越发引起关注。据德国之声披露，该机构总部位于乌克兰基辅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访问者需要蒙上眼睛才能进入。与复仇者实验室合作的矮子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给主板安装虫草菌操作系统。虫草菌能使远程无人机在不连接卫星的情况下获得自主控制功能，进行诸如夜视、AI 目标识别等操作。
3: На звичайному дроні пілот може не попасти в ціль, а тут же керує комп'ютер. І комп'ютер сам заходить на ціль і вражає.
0: 这些新控制技术的应用也使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变得更具有破坏性。
1: An FPV is a first-person view drone. These can carry a serious payload of up to 6 kilograms.
2: Where would you put the explosives?
1: Cable tied to the bottom.I've had FPV come after me a couple of times, and it's terrifying. Mortars don't even make my heart rate go up. These bastard things can follow you around a corner. You know, they can follow you round one corner and round another, pull a circle and come at you from the other way. The only thing that's going to save you is trees and wires.At night, with a thermal camera,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hiding under the foliage. We can see you anyway.

0: Комитету Путину докладывается обо всем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1: 值得一提的是，上次美国时任中情局长伯恩斯访问莫斯科，还是在2021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夕。有分析认为，此次美国中情局局长乘坐军用运输机访问俄罗斯本身极不寻常，因为这类飞机的轨迹通常都会被开源无线电频道进行追踪，可以说毫无秘密可言。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美俄秘密接触的同时，众多欧洲领导人正高调访问基辅，借乌克兰独立35周年为其打气。
2: We should also be mindful that Russia will try to escalate against Europe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deter them from assisting Ukraine. And it's clear that NATO countries will be targeted.
1: 媒体注意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原本也要参加乌克兰独立日庆典，但因为俄罗斯近期加强了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推迟了这次访问。与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类似，基辅8月24号的阅兵可以用无人两个字来描述。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勘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
3: 7-10 дней у нас буде вже графік по Фреї, коли ми будемо зустрічатись, де у нас.
1: 弗雷亚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7月20号，火点公司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曾发布了一段身份不明的导弹发射测试视频。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 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达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预测乌军将在2026年底前装备这款导弹，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技术天平将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作为乌克兰炙手可热的网红企业家，火点公司创始人施蒂勒曼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乌克兰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是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塑造的角色，讲的是在美苏冷战高潮时，一名疯狂的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自己启动的世界末日装置，结果导致了核战争爆发。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这位乌克兰版的奇爱博士早年曾经在俄罗斯学习应用物理和自动控制，后来进入了专门研究被称为“末日装置”的总统核密码箱的秘密部门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利用泽连斯基亲密盟友明迪奇的私人关系，搞到了绝密的技术资料。施蒂勒曼联合创办的火点公司也从民营演员经纪公司转型成为国防部订单接到手软的乌克兰最成功军工企业。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已经和特朗普反目成仇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担任这家公司的顾问。此前，施蒂勒曼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该公司研发的拦截导弹系统可以为欧洲保卫格陵兰岛出力。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

0: 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在外界看来，费多罗夫是乌克兰技术派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着与硅谷精英的沟通密码。然而，今年七月，费多罗夫突然被泽连斯基解职。8月19号，和泽连斯基闹掰的费多罗夫再次痛斥乌克兰采购腐败问题。
1: Головна проблема значно глибша. У нас є системна криза управління.
0: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地时间8月28号，意大利国防部宣布，费多罗夫已接受邀请，担任意国防部创新顾问一职。费多罗夫也发帖予以证实，在这个职位上，我将协助意大利发展现代战争技术，改进国防领域，并适应新的安全挑战。如今，当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时，由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典型的推手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用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
2: Of one of our products is being able to identify an adversary over a large line mass using AI.And that obviously it's been reported has led to a different level of ability to acquire the adversary's position.
0: 也是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开发出名为 Brave One 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
2: One of the obvious lessons is we are in a software world.
0: 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次46分钟的讲话中，36次提到人工智能。
3: America's AI ecosystem, America's global AI dominance, the world's leading AI models, and AI acceleration strategy, lead in military AI, effective AI transformations, an AI first department, and an embrace of AI and other cutting edge defense tech.
0: 这也印证了无人战争的底层逻辑将由单纯拼物理装备演变成算法之战。有分析指出，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
4: We must ensure human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forceLet us be clear, humanity's fate cannot be left to an algorithm.
0: 八月下旬，经典科幻电影《终结者二》开始在全球重映。
5: Why do you think killer robots scare people so much?
6: Well, I mean, Terminator 2 was a very good film back in the day, you know.
7: Who sent you?
8: You did. 35 years from now, you reprogrammed me to be your protector here, in this time.
0: 1991年7月，电影《终结者二》公映。按照剧情设定，35年后的2026年，世界已被核战争和杀手机器人毁灭。但如今，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军事经济正在浮现。
9: Defense spending is on a tear. You know, global defense spending blew through $2 trillion a few years back, and it's heading higher.
0: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 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并且曾拍摄到3名俄军向其投降的画面。今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0,000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
10: I believe that the next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AI can make AI the new nuclear weapon, or even much stronger.
0: 在荷兰，打着所谓公益旗号的援乌组织通过民用渠道淘零部件并组装无人机。在他们看来，拼装这些杀人机器就像参加家庭聚会一样，令人身心愉悦。
11: It's like crafting. If you like IKEA, like making drones is like making IKEA.
0: 1942年，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日内瓦公约也对战争规则进行了约束。上世纪80年代签署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同样规定，使用常规武器不得违反人道主义法则。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
12: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获奖感言中曾说，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事件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60年来，核武器没有在战争中实际引爆，这是惊人的成就，至少是惊人的运气。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模拟战争推演中 ，AI 按下核按钮的概率高达95%。随着人工智能武器化，无人战争加速从实验室和科幻小说中走向现实，人类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
0: 中东局势动荡，北极航道突然成新宠，开启合作机遇还是将加剧地缘博弈？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聚焦北极航道。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2: 本周，一艘从韩国釜山出发的集装箱船泛星宏图号吸引了媒体的注意。泛星宏图号的目的地是欧洲，但它没有走最常见的苏伊士运河航线，而是往北航行，选择穿越北极圈的北极航道。这是韩国集装箱船第一次试水北极航道。而在这个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的夏天，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
14: 8月下旬，从东西伯利亚海到喀拉海航段，海冰覆盖率不到10%，被视为穿越北极航道的黄金窗口期。
15: 도착하실적이되면완전히해비해빙이될거라고판단되고그리고만약에해빙이완전히되지않았을때는저희를항로로우회항로로통해서
14: 8月30号左右，韩国集装箱船泛星宏图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长212米。宽31米，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
15: 내빙선을가지고승무원들의자격조건그리고훈련그리고극지환경에서생존해야될생존성이런것들에집중적으로
14: 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
16: 백야현상이이제쭉있다보니까낮에밤에도얼음을눈으로다보고갈수가있어요근데안개가끼면판단하는게되게늦어지거든요
14: 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23%-27%，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4%-11%。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 2013年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后，韩国便发布了北极政策基本计划和北极综合政策推进计划，提出以北极航道为重点的北极战略。
17: 가장중요한과제

0: 제가 북극 항로 개척이죠. 시범 항로라도 개척해서 어제는 자료 데이터 축적은 계속 해 나가야 될 텐데.
1: 한국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如果此次试航成功，计划将釜山打造成一个海上枢纽，作为建设可以海洋强国的重要一步。这场极地穿越始于8月22号釜山新港。 大约20名船员 参加试航。
2: 특히 북극의 운항 경력이 있는 세빙연구선 아라노의 항해사도 함께 승선하여 안전운항을 지원합니다.
1: 范星红图号的最大载运量为2758个标准集装箱，此次仅搭载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四成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 正如韩国中央日报所言，这是一次如履薄冰的航行。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或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最短航程。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这一命名是基于欧洲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 穿过格陵兰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理论上，还有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但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多年累积的海冰覆盖。 且航道中大部分航程远离大陆，中央航道在短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可能性不大。此次范星红图号试航的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东北航道。按照航行计划，范星红图号抵达欧洲后，会先后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在沿原路返回釜山。 这是一条超近路的航线，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 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运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
3: We have seen from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Houthi threats in the Red Sea, and also very recently, the decision by the Panama Canal to cut transits because of water shortages in Gatun Lake, that you really do need to have some alternatives in place. But really, the volatility is off the scale. New routes are being redrawn all the time.
1: 就在韩国范星红图号启航前一周。 8月15号，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9月试航成功，取道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 分别缩短运输时间7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弗利克斯托港、鹿特丹港、汉堡港等枢纽。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进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 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半岛电视台认为，目前而言，北极航线仍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

0: 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普遍较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八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路透社则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一名欧洲外交官已向韩国政府表达担忧，认为韩国此举会削弱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此后，曾大张旗鼓宣传北极试航的韩国海洋水产部就变得格外低调，接连取消相关活动，用韩国媒体的话说，仿佛试图偷偷摸摸地完成任务。
1: I think that the Northern Sea Route has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for Russia and also for Asian countries that are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should there be。
0: 人类对北极航道的探索可追溯至16世纪，从1553年开始，英国、荷兰等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极探险。荷兰探险家巴伦支绘制了这张影响深远的北极探险地图，神秘的北极露出真容。1879年，芬兰裔瑞典探险家诺登·舍尔德首次穿越东北航道。1906年，挪威探险家阿蒙森首次穿越西北航道。1909年4月，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宣称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冷战时期北极一度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军事战略区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带。为了让自己的导弹发射基地尽量靠近对方领土，双方都在北冰洋沿岸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美国还曾斥巨资在北极建起规模惊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监控来自苏联的核攻击。
2: Warning Line or Dew Line was a series of radar stations across the Arctic, from Alaska through Canada over Greenland to Iceland. The Americans conceived of the Dew Line to detect enemy bombers coming over the North Pole that could threaten North American cities.
0: 潜射导弹出现后，北极厚厚的冰层又成为双方战略核潜艇规避侦察的理想场所。1958年8月，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抵达地理北极点，并穿越北极冰层，掀开了两国潜艇在北冰洋暗战的序幕。冷战结束后，北极逐渐从对抗之地变成和平之地，这些军事设施也早已逐步退役。
3: Then after the Cold War, our competency in the Arctic diminished. We had no reason to be up there. Everything was prefaced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
0: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厚度和多年冰覆盖度急剧下降。这是1979年9月北极海冰的样子。这是2024年9月，面积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像显示了2025年春季和夏季北极海冰的融化情况。到了9月，海冰消融程度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也就是黄线位置，损失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大小，这让北极航道的开通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4: Something that we might once have thought as a frozen desertis now becoming increasingly open water. You know, the Arctic Ocean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travel through.
0: 挪威北极航运研究机构高北物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东北航道的通航次数仅为4次，到2025年已增加到103次，为近15年来最多。北极理事会数据显示，2025年北极地区船只总行驶里程相较2013年几乎翻了一倍。 这种增长来自深入北极海域捕捞的渔船以及

0: 越来越多的游轮和货轮。回顾人类历史，新航道的开辟往往是一件能够影响国际地缘格局的大事。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将美国东海岸与亚洲的航程缩短了5000海里以上，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在两洋之间迅速调动兵力。巴拿马也成为其在20世纪图谋称霸太平洋、确立海上霸权的一个战略支点。西方海权理论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在当下，北极航道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安大略湖，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名字源自当地原住民的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给湖改名字。
1: So this is Lake Ontario in Canad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re going to make a little change. We're going to call it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Lake Ontario. We're going to call it Lake America, and all it takes is a good pen and some intelligence. So Lake Ontario, that's gone. Lake America.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反驳称，安大略湖的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甚至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2: Trump wants to rename Lake Ontario Lake America, and that's not even the real story.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jab in an escalating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anada.
0: 近期，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但是贸易战真的只是为了贸易吗？在美国资深商业分析人士格雷格·维特贝克看来，北极西北航道正在成为美加贸易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筹码。西北航道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最短的航道之一。如今西北航道每年已有数月可供通航，这条正在解冻的航道也牵动着美加两国的敏感神经。
3: The dispute is wheth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which ships go through. Canada says these are internal waters, they're subject to our full control.
0: 而美国坚持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
4: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s Northwest Passage to be a strait, just as the Strait of Hormuz, Straits of Malacca.
0: 1988年，双方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北极合作协定。美国承诺，未来穿越西北航道前将寻求加拿大同意，而加拿大承诺总是会给予同意。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牢不可破。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政府直接用非法一词抨击了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
5: The U.S. has a long contested feud with Canada over sovereign claims through the Northwest Passage.
0: 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又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1: A lot of people in Canada liking becoming our beautiful, cherished 51st state. They'll have to pay much lower taxes. They'll have the ultimate security.
0: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林·格里菲斯在《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初步举动可能如下》一文中指出，特朗普的吞并行动很可能始于西北航道。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特朗普公开表示想拿下的地区格陵兰岛也正位于西北航道东端门户，扼守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加拿大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鲍伯雷直言，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盗窃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统治西北航道及其周边水域。德国柏林日报评论称，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新赛场。
6: 15 years ago, you would have said the Arctic is a region best characterized by high north, low tension. Now, we should adapt that slogan to high north, high tension.
7: 从几个世纪前探险家们的声势豪赌，到如今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北极航道的演变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突破、全球气候变化与北半球地缘

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影响的结果。这片曾经神秘的滨海究竟会成为促进多国贸易与合作的和平之海，还是充满角力与博弈的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连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吃过胡姬花吗？
1: 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

0: 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4: 总统夫妇迎接金雕猎犬、武士马队，大国外交最前线，带您在机场感受吉尔吉斯斯坦超高规格且充满民族特色的迎宾仪式。
5: 大国外交最前线，就在刚刚，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已经降落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现在飞机正在缓缓地滑行当中。我们看到现场的迎宾红毯已经铺就，吉尔吉斯斯坦礼宾他们分列在红毯的两侧，而且我们在现场也注意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妇，他们也是亲自到机场来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到来。我们看到现在习主席已经步出了舱门，正式开启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现场的迎宾仪式也体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和热情迎接。那我们现在能听到也看到手拿库姆兹琴的民族乐队，他们正在演奏极具当地民族风格的音乐，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红毯的两侧还布置了很多具有游牧民族传统的毡房，而在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身披盔甲的威武的传统武士方阵和马队。大家还特别留意一下，我们在现场还看到有驯鹰师，他们手托着金雕，而身旁陪伴着泰干猎犬。那您知道吗，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游牧文化当中，金雕被誉为是天空的王者，而泰干猎犬呢，则是忠诚与可靠的象征。金雕猎犬不仅代表着吉方对习主席的最高礼遇和敬意，也展现出中吉两国的珍贵友谊。那正如吉尔吉斯斯坦口耳相传的一句谚语所说的，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我们知道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做出了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此次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发展新的篇章。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为您关注。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6: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7: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

0: 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3: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4: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24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
7: 截至29号18点，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8: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9: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截至今天20:37，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 新增九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
6: 国道216线是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道路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当前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多台套工程救援装备，正在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开展救援。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截至到下午的两点钟，整体向前推进了345米。更多进展情况，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今天傍晚从抢通工作的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
10: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三角的位置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有一个 S 弯，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抢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 S 弯。现在呢 S 弯有两个拐点，是分别是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四点的时候，我们的抢通的作业呢已经是达到了第二个拐点，通过了第二个拐点。这个拐点距离我们的口岸国门的位置呢大概是在1.25公里左右。那么从下午四点到现在六点多，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的抢通作业呢又往前推进了几百米。现在呢大概是在三的这个位置，三之后呢是画了两个竖线，这两个竖线呢其实呢是代表着瀑布。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预计在今天晚上我们通过三之后呢就会到达下一个第一个瀑布的位置，而第一个瀑布再往后相距100米左右还会有第二个瀑布，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抢通作业难度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河水呢是顺着一个方向流，但是两个瀑布之间的它的这个水流呢会形成一个对流。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已经筑好的这个路基，在两个瀑布之间的不断的冲刷之下，还有可能进行二次的损毁。所以说，接下来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的距离的抢通作业是难度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告诉我呀，最前方呢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抢先的一个挖掘机，它呢这个挖掘机的驾驶员要求对它的专业能力还有经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前面进行了一个探路的作业，主要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水流的深度以及水流下边我们淤泥的深度，这样的话呢我们后续会运多少方石头过来，我们的进展如何呢，都是会有非常大的抢通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作用的。中国安能这个抢通路段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为了尽快的完成道路的抢通，他们今天晚上依然会连夜的作业，明天早上呢7点钟不到，下一波的人员又会过来接替的进行这个工作，就是为了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完成。
7: 目前前方正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两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任务空域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空中保障。
6: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之后，救援人员连续两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
11: 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12: 3天了，
13: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14: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群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11: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14: 我们下去，我们黑色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11: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14: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7: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抢险一线出现电力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及救援作业推进。当地电力抢险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发回的现场报道。
15: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2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呢，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讯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越往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16: 只要发电机不断油，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15: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
16: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供电。
15: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16: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15: 那你这是要干一通宵了？
16: 是的，
15: 辛苦辛苦。
16: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6: 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17: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 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7: 为持续高效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西藏军区优化救援力量部署，空地一体多为发力，持续筑牢抢险救灾防线。
4: 由于连夜降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暴涨，严重影响道路抢通作业。针对灾区核心地段地面通行不畅、人员物资进出困难的实际，今天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全力打通一线救援通道。
12: 在前期抢险救援基础上，根据任务需要，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和新受灾区域，执行物资空投和人员转运工作，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
18: 我们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4600多方。现在道路已经打通，后续救援力量可以快速去推进。
4: 今天由西藏军区抽组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全套防疫消杀设备、专业检测器材、药品物资，紧急机动驰援一线。到达后，将为受灾群众和任务官兵提供全方位卫勤保障。
19: 针对吉隆湿热气候和救援周期长的特点，我们将卫生防疫放在首位，并协助安置点进行疫情监测，对搜救官兵和群众进行心理辅导和个别疏导，确保全员以健康状态持续投入后续搜救任务。
6: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4: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20: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4: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
2: 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0: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

0: 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方救援力量正在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在吉隆县吉隆镇救援车辆集结的停车场，一辆远道而来的房车成了特别的一角。来自重庆和四川的两位志愿者虽然无法进入抢险核心现场，却用一碗碗热面、一杯杯姜茶，为昼夜奔忙的救援工作者们撑起了一方温暖的角落。
2: 傍晚，在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救援车辆集中停靠的空地上，停着一辆透着暖光的房车。车前的空地上，方便面、面包、饮用水码得整整齐齐，手写的硬纸板立在最显眼的位置，免费供应开水、泡面、热姜茶。这是来自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的李涛两位志愿者用房车搭建的小驿站。
3: 我是自驾318，还没到林芝，我们简短的沟通估计就十来分钟吧，确定我们就直接赶过来了。他从成都坐飞机飞拉萨，我从林芝那边直接开车到拉萨。我先到就先开始采购东西，采购好东西以后我就去机场接他，就直接连夜就赶过来了。
2: 川渝与西藏地缘相近，情谊相连。得知灾情后，江晓东和李涛放弃原定行程，来到了吉隆县吉隆镇。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为了保障救援秩序与人员安全，社会力量暂不能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于是他们决定留在镇上帮忙，把房车布置成了小驿站，采购的物资把整辆房车塞得满满当当。
4: 这边很多救援的这种车辆什么的，他们也是24小时待命，退下来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也会在这个地方经过，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
2: 一台台载着挖掘机、抢险设备的拖车沿路排开，司机和作业人员吃住都在车上，随时准备前往抢险核心区域。
5: 挖掘设备准备送到一线去的，前面进不了那么多设备，一直在这等着。来了已经2天多了，24小时待命，随时都可以下去。我们吃住就在车上。
2: 吉隆镇上，来自中央、地方以及各地爱心企业、热心人士捐助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防潮垫、帐篷、保暖衣物、面包、饮用水等等各类保障物资一应俱全。但刚从抢险一线轮换下来的救援人员、昼夜待命的拖车司机、连轴作业的环卫工人，往往浑身尘土，体力透支，经常连泡一碗泡面的力气都提不起来。当他们途经这座房车驿站时，不少人都会停下脚步歇口气。此时江晓东和李涛就会泡好面，倒上姜茶，缓解大家的疲劳。
6: 我一直在清理垃圾，有些下到2点左右，连加班大家都在互相帮助，大家都团结起来。
7: 昨天下午就到这里来，睡在大车里面，带了挖掘机。
8: 明天要他们要下。
2: 在记者跟随采访的一个下午，小驿站就煮掉了6箱方便面。为了这趟奔赴，江晓东搁置了期盼已久的拉萨自驾行，但在他和李涛心中，山河美景来日方长，眼前哪怕只能为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儿，这份千里奔波就有意义。
3: 本来预约好了周三的布劳拉宫门票，但是现在估计去不了，这个比那个会更重要，最后有机会还会再去的。
4: 虽然说没有冲在最前面，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水还有方便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被需要了。
2: 江晓东告诉记者，他们计划等这批物资消耗完就会踏上返程之路。
9: 在吉隆镇，有人冲向一线抢险，有人在后方默默拖地，每一份力所能及的善意都翻山越岭汇聚而来，山高路远挡不住守望相助，点滴微光终能汇聚成聚。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当前各项抢险搜救工作正在积极有序的开展当中，灾害救援现场作业空间有限，各种次生灾害风险仍然存在，现阶段请社会救援队伍、志愿团体等不要自行赶赴灾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9: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1: 那么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是4-5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10: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11: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呢，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10: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11: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9: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几大难题，那就是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我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
10: 地月平均距离约38万公里。而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穿针。
11: 如果说光的发射方向偏1/3000度，在我们40万公里之后，我们就要偏出去2公里，所以发射方向的偏差都要控制在1/3000度这个范围之内。
10: 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通过对卫星轨道、望远镜安装、形变误差、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多种因素的计算和系统校准，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向卫星将要出现的区域。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到几乎收不到，传输速度提不上去怎么办？面对这两个问题，科研团队突破了高速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和一系列复杂的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能够从海量背景噪声中甄别出有效信号。同时，科研团队采用高阶脉冲位置调制和高可靠信号处理方案，在极低信噪比条件下实现高码率数据传输，确保海量探测数据能够以高速度、低雾码率地传回地面。
1: 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我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0: 专家称，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再先进的探测器，采集的数据如果不能及时传回地球，将会错过很多宝贵的观测时机，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科学分析。
11: 科学数据的回传的速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获得的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10: 为了让探测数据能够更快传回地面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联合枝江实验室研制了 DROA 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并联合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了地面激光通信系统。 在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线。

0: 引导科技专项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探索研究的组织实施下，经过五年科研攻关，最终实现这次技术突破。
1: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种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的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减弱为热带低压，移入广西境内之后，强度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于今天的17点对其停止编号。受到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的共同影响，今起3天，也就是8月30号至9月1号，我国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
4: 今天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强降雨集中，部分地区或现大暴雨。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雨带将南落至广东至福建沿海一带。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截至今天的9点钟，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的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今天的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5: 据预报，8月30号至9月1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豫江、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及江段、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30号8时至31号8时，安徽东南部、海南西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
4: 今天，豫江2026年第2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贵港，上午8点，豫江贵港城区河段出现43.95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75米，流量达到了11300立方米每秒。为应对汛情，当地对辖区内水域实施了网格化管理，科学布设应急力量，安排应急拖轮在高风险水域驻守，保障水上安全防线。目前，豫江贵港城区河段水位正在缓慢回落。
3: 这两天，云南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87.5毫米，引发洪涝灾害。目前，群众的安置救助、抢险救灾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6: 持续强降雨导致勐腊县磨憨镇、西双版纳景洪市勐龙镇等地出现严重积水、房屋垮塌等险情。在磨憨镇，为防范次生灾害对群众带来影响，当地于昨天中午利用雨势减弱的窗口期紧急转移群众。昨晚部分群众被分别转移到2个安置点。
7: 尽快跑，对，尽快跑，好，睡下。
8: 我现在是在磨憨的群众安置点，受灾群众正在有序地领取救援物资。救援物资呢，有这样的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此外呢，当地还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用电需求。
9: 现在应该是大概到这儿的有1200到1400名村民。我们还对特殊的像一些孕妇啊、老年人啊这些孩子安置了我们特殊的救灾帐篷，然后我们的救护车这个供电部门呢也提供了供电车、通信保障车，让我们的这个村民在这能够向家人报平安。
8: 当时没有太多感觉吧，因为我们货场淹的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人员都已经提前转移好了。
6: 截至今天，磨憨镇已紧急转移8115人，消防、公安、应急等各类救援力量1300余人已到达该镇，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此外，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云南省已紧急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其中中央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救灾物资10000件，省级同步调拨20500件物资。今天，云南省多地的降雨仍在持续，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昆明市、西双版纳州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4: 这两天四川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暴雨，迎宾市兴文县出现道路积水、群众被困等险情，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紧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避险转移与抢险救援工作。
6: 8月28号15点至29号14点，四川宜宾市全域降雨强度极大，全市有73个监测站出现大暴雨，168个站为暴雨，142站为大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兴文县先锋满山红站，降雨量达226.3毫米。29号早上，兴文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短时高强度降水引发县域内河水位快速上涨。博望山镇艳阳村等区域出现道路积水，临河群众安全受威胁。
10: 立即组织村组干部进行安全的排查，对沂河两岸农户和低洼地段农户进行转移，然后对有危险的地段和漫水桥进行了封闭管控，也派了专人去蹲守。
6: 同时，消防救援力量赶往各乡镇积水点位、险情区域，全面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清障、排涝除险等作业。目前，兴文县已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的群众667人。今天，当地降雨基本停止，河道水位正稳步回落。据四川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四川盆地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相关区域仍需做好防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国际焦点，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当中表示，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以打了。
11: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for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4: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5: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美以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

0: 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美以一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1: 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斯·莱德勒以及该报的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
0: 28号，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关于此案的紧急听证会，法官要求美国国防部暂缓执行其解雇令，以便有更多时间了解案情。此案的下一次听证会定于9月4号举行。届时，法官将决定是否颁布临时限制令，在案件审理期间阻止执行解雇令。当地时间27号，三名被解雇的《星条旗报》员工在华盛顿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对他们报道林肯号航母的负面新闻进行打击报复，称解雇是非法行为，同时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三人要求在《星条旗报》复职。斯莱文2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
2: I woke up that morning and I started editing a story by Lara Cordy, and then suddenly you've been separated for insubordination. So it was a real shock.
0: 同时被解雇的科尔特也对美国媒体表示，他的报道并没有违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相关要求。
3: I feel like my comments were exactly in line with historic precedent and also the Pentagon's own recent statement reaffirming ou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so, to me, that was simply stating a matter of fact and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0: 被解雇的还有自2007年起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莱德勒。莱德勒此前刚刚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9月底退休。他当时写道，决定退休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该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美国防部的新规划存在根本性差异。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为全球美军提供新闻服务。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球场。
1: 多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晚上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
4: 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0: 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1: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3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3岁的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对1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袭击，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3: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3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3人都受了伤。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
0: 30号，

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其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照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它的设计运行时间为5年，可支持额外5年的延期任务。其拍摄的首批科学图像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20到29摄氏度。东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小雨，26到30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开罗晴，23到35度。巴黎小雨，16到23度。伦敦小雨，14到23度。悉尼晴，10到19度。渥太华晴，11到23度。纽约小雨，22到28度。

0: 26年前5000美元的捐助。
1: I did not go looking for $5,000. $5,000 found me to find her and get to her.
0: 26年后的沙漠绿洲。
2: 我就想跟他看看，我说话还是算话的，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0: 一场跨越山海时光的重逢。
2: 我说你来了，我大大拥抱你。
0: 面对面专访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美国友人赛考斯基。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5: 格力真好。
0: 8月23日，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终于见面了。26年前，赛考斯基为殷玉珍筹集5000美元捐助。26年后，殷玉珍使用这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沙漠变绿洲。他们也从曾经相识的朋友变成了彼此眼中的家人。
6: Nice to meet you, Mr. Sakowski. We are from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7: CCTV?
6: Yeah, we are.
7: You started the story.
6: Yeah, long ago.
7: Long ago.
6: Long ago.
7: CCTV was the one that did the story.
6: Yeah.
7: CCTV.
0: 赛考斯基本名罗德纳·萨克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42岁的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10月的一天，赛考斯基偶然从电视上看到殷玉珍的治沙故事。
7: I did not know Miss Yin. I watched CCTV. Dasha Shah was the reporter. I still remember. And she was doing a story.On Chinese heroes.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6: Why?
7: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 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0: 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见证了赛考斯基当时的情形。
8: 当时我是那个学校的副校长，我负责管外事。我俩每天在一块儿，还住在一栋楼上。有一天，他对我讲，他看到了中央电视台4套节目，英文的，讲到殷玉珍在沙漠里这种植树这个事迹，他感动得掉泪了。他跟我讲。讲这故事以后，他说我想给他筹笔款子。我说在哪儿筹啊？他说在美国，我写信试一试吧。他就开始写电子邮件。
0: 当赛考斯基开始筹集善款的时候，远在毛乌素沙地深处的殷玉珍并不知情。那一年她33岁，和丈夫白万祥已经种树治沙14年，仅凭双手造林近3万亩。
2: 这段时间很穷，因为没有米，就常常熬地过粥。后来大风来了，一下子连锅灶都给我端的都倒的打在那儿了。
9: 那粥很金贵吧？当时
2: 很金贵，那你3天吃的那么一顿饭，然后又把脚都给掏了。后来我说

0: 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我说我种了江城种起树，树干太长了，我那个炭上我就把你贴了给你戳它。等我成名了以后坐飞机，贴夫妻还有贴，那拿那个炭上能戳上。
1: 从1986年春天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杀战斗打响了。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被投入到种树治沙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殷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开始受到媒体关注。在看到媒体的报道后，塞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
2: I spent 2 months on the internet at nighttime trying to find money.
3: How many organizations did you reach out?
2: Probably 18 to 24.
3: So many.
2: And many of them wanted to give money, but they wanted to take a percentage.We'll give you money, but we want 10%.
3: Yeah.
2: It's all or none.
3: Why did you not give them percentage back?
2: Because it was, I did not, because if they believed in what I was doing and what Miss Yin was doing, then you do the right thing.
3: Mm-hmm.
2: You do the right thing becaus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1: 最后，塞考斯基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
3: $5,000 is that the target goal of your?
2: I had no target. I was willing to find $100.
3: Only $100.
2: It didn't matter. The number did not matter. It was a gift. I did not go looking for $5,000. $5,000 found me to find her and get to her. In December, Beijing got the money, and then I never heard anything. And my part in the story, I thought was over.
1: 2000年2月的一天，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活动。他从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工作人员那里得知$5,000捐助的事情。
3: 这位妇联的同志就直接把这个信息就告诉您了。
0: 对，他说：“哎，玉珍，人家让你去那个哪个哪个地方，让你去找钱。”我说：“我不敢去。”
3: 你想要这钱吗？
0: 钱当然想要。
3: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0: 我还害怕。
3: 你怕什么呢？
0: 那会儿第一次到北京，什么也不懂，没文化嘛，一管忘了怎么办。
3: 然后呢？
0: 后来我们妇联的那个权益部部长。他说：“欣欣，我陪你走吧。”
3: 嗯，
0: 陪他走了，黑灯瞎火去了。哦，一去那个酒店可大了，进那个就在那个去那个大厅里头。后来那个女的吧，解放头个子可高了，然后就和我们这个权益部长去交流嘛，啊，如何？
3: 他为什么不跟您说，要跟这个妇联的部长交流啊？
0: 因为我那时间又瘦又黑，一看农民啥也不懂，他就跟交流，给他捐$5,000。$5,000我也不知道$5,000是啥意思，不懂呀。
3: 不知道外国钱是值多少中国钱，
0: 对
3: 吧？
0: 不知道。
3: 问过没有？
0: 没有问过。不管多少人家这个行吧。最后呢，这个一看拿来拿，蹭蹭蹭拿出来拿纸袋袋一拿，一看蹭蹭蹭现场这么点，
3: 现场就给钱、啊。
0: 现场就点，让我去签个字，我又不会写字。
3: 哎呀，怎么办、
0: 啊？没办法了。权益部长说：“这样吧，他帮我签字，手他签字，我按手印，就把这钱一给。”
3: 多厚的一多厚的一
0: 不多多就是薄薄的这么个砸块块。
1: 领到捐助后，殷玉珍从北京赶往呼和浩特，等他到银行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时，他才真正知道了$5,000的分量。
3: 兑了多少钱人民币？人民币？
0: 哎呀，我就记还3万多来了，3万票多少来了？那会儿没有150，就10块10块的嘛。
3: 10块钱要多大一坨呀？
0: 可多了，一下子忘记，我又给我给我留一张，我就家来贵哥家赶忙给我要回来一张，那么就要回来一张。
3: 为什么要回来一张呢？
0: 哎呦，我说他这个就是这么小，就这么值钱吗？我留个纪念吧。
3: 啊，
0: 就把他火头还有个衣裳了，裤带一火头一走，把这拉开弄这么个圈圈，把它一包，然后呢，吃饭坐的。

0: 为什么？
1: 我看见他当时的时候，他的眼神各方面特别心疼我。到了我家嘛，然后看见我喝的水呀，给我那个镜子呀，他照见我就是那样子，他老是掉泪，我感觉到我都不掉泪，他老是掉泪。
0: 大姐，你说人和人之间语言不通，但是眼神马上就能懂。
1: 对对对，看他的眼神，光掉泪。嗯，我说你放心吧，这个都是你的钱种的树，我给你会加长以后你来会看我。他说可能吧，不可能吧。我说过几年你来看嘞。
0: 他为什么不相信啊？
1: 因为一看弄一片沙就什么也没有，烟也没，啥也没，
0: 所以他不信啊。
1: 对，
2: 看了以后呢，我的心当时很难受，赛考试机呢也很难受，他觉得没有希望。那一天他脸上这个神色都很凝重，就说不可能不可能，特别是缺水这一点，他了解到非常缺水。
0: 嗯，
2: 他心里很难受，一直说不可能。
3: 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赛考司机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美元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赛考斯林。2000夏，赛考司机志愿服务一年到期，他返回美国继续他的教书工作。因为通讯不便，也没有再次来到中国的机会，赛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但他会经常为美国的学生讲起中国的文化和殷玉珍的治沙故事。
4: How will you put into words about Ms. Yin's story?
5: It's very, she is a miracle worker. I told them about CCTV and watching it on television、
4: mm-hmm.
5: and doing Tai Chi in my community with the elders.And how I got the donation money, and how I went to see Miss Yin. I told them the whole story.
4: What's their
5: reaction? And they still talk about it today. My students now are adults, and they still ask me about the forest, about China, even today.
3: 赛考斯基意想不到的是，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还见不到生机的赛考斯林，已经郁郁葱葱，成为真正的沙漠绿洲。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沙漠绿洲达到了7万亩。
0: 您现在是要寻林是吧？
1: 啊，对，我要寻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又怕着火，又怕其他的牲口在近邻地。
0: 那您一个人也寻不过来呀、
1: 啊？寻不过来，我还儿子，现在往车寻。像过去的话呢，我拄着棍，我一个人不扛走，我也不害怕。现在已经林子大了，我还一个有点害怕。
0: 怕、嗯、怕啥呀？
1: 我就怕这里头的，怕有狼呀。
0: 都有狼了，
1: 现在
0: 说明这个生态好
1: 啊，因为这里头好多的动物，
0: 是不是有种检阅的感觉？
1: 是了，训练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摆摆手，下。
0: 那您他们用
1: 大家们长得好，村支们长得好。
3: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了致富能人。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进一步通过种树、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发展，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向沙漠要效益，一切都在向好发展。但在殷玉珍心底，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自从2000年赛考斯基回国之后，彻底失去了联系。26年来，殷玉珍外出讲课的课件一直放着当年与赛考斯基的合影，托来访外国人帮忙打听，但始终没有消息。
0: 您怎么想起来就要找他？
1: 我就想跟他看哈、啊，就说我说话还是算话的，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请你放心，拿你的钱会做到说到做到的，会用在这个刀刃上。让你会看到希望的，
0: 也算是给他交了一份作业。 我收了你这笔钱，没有辜负你这笔钱，我给你种出了一片林子来。
1: 我这回跟他说，你给了我的孩子，我当了你的孩子的老师，我也教起，你看我这个老师行吗？你看我个个给你教的很优秀吗？你看到
0: 你把树比成学生、
1: 啊、对，因为他也是老师，我才知道他老师培养孩子。我说我也，你培养了孩子，我也培养了你的孩子，你看我这个老师值得不值得。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6: 赛考斯，
7: 赛考斯，
8: 赛考斯。
9: 2026年5月16日，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殷玉珍发起了全网寻人，邀请赛考斯基回来看看。视频发出26小时后，经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对接，殷玉珍与大洋彼岸的赛考斯基线上视频重逢。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9: 3个月后，赛考斯基从美国启程来到中国，实现了这场跨越26年岁月时光与万里山海的重逢。
0: 这一次你们两个又一次见面，你感觉他看你什么眼神了？如果以前是心疼你，
1: 现在还是的，
0: 还是心疼，
1: 现在还是心疼。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过去就想抱抱我，我看出来他就想抱抱我，我怕的，我怕的，我脸上老是就着袜子，啊，眼泪我掉着，我老是袜子了。但是呢，没敢那个。这次的话呢，我说你来了，我大大拥抱你，那我就开始抱他，抱你。
4: When you came here, really, this time, when you see this forest.
10: I cannot believe it. This morning, I heard the forest. Yesterday, she told me the trees were saying hello to me. Mm-hmm. We did an interview at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with National Geographic. Okay?
0: Uh-huh.
10: And the reporter gave us headphones, and he put...the microphone in the ground, in the soil, not the sand, the soil. And we could hear the life in the soil.
4: What did you hear?
10: We heard life. It sounded like water and moving insects. You could hear it. The soil is alive. I did not believe it. When Miss Yin planted the trees,She brought life to the earth, not sand. She gave to Mother Earth with planting the trees,、
4: mm-hmm.
10: and Mother Earth now is giving back the corn and all the life from the, in the soil. The sand has become soil now.
9: 2026年8月29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四天，我们跟随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队伍抵达吉隆镇受灾核心区。由于 G216 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集结在这里展开抢通作业。与此同时，一部分救援人员已经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11: 道路抢通的一线大型的装备机械在不断的进场，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撤到了相对靠后一点点的地方。我马上要采访的是中国救援队成都陆地重型队的队长郭其清，他和他的小分队昨天就已经抵达到了核心区，也就是吉隆口岸所在的地方。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工作，今天还没有出来，继续在里面奋战，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对他进行采访。郭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12: 你好，你好，老师好。
11: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周围有什么？
12: 我现在在吉隆口岸核心区，我周围，然后有一条河流，水流特别的湍急，然后旁边 全部都是这种

0: 边坡乱石堆。
1: 您是昨天晚上就进去了吧？
0: 对，我们昨天早上8点钟徒步，用了8个小时时间，我们到达了核心区域。
2: 现在是2026年8月28日晚上9点13分，我们现在在吉隆口岸展开人工搜索。
3: 这是郭习清到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拍摄的视频，他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之一，来自四川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
1: 你们一行几个人？都带了什么东西？
0: 20多个人，都带了搜索的，还有营救的，还有侦查探测的，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
1: 从你们抵达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晚上的时间，晚上还下了雨，你们所处的环境怎么样？
0: 我们所处的环境相对较安全。那昨天在现场，我们接到上级指挥部命令，让我们紧急撤离，说上方有溃坝，所以说我们就紧急的撤离到了一个安全区域，做了这个防护措施。然后昨天晚上下雨，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峡谷里面进行了一个规避，然后扎营住宅，然后我们就在这待了一晚上，然后今天白天然后又继续开展了搜索。
3: 除郭习清所在的队伍外，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也已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抵达后，各队伍按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实施精准搜救。
1: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同事们吗？你们一支队伍现在他们都在哪儿啊？
0: 现在他们都在前方还在搜救。我现在在这个区域，这边信号比较好，然后我来给你连着线。他们都在搜索那边核心区域，还有我们的人，你看到了吗？他已经在那里
1: 跑的，也就是顺着你这个手指的方向是吧？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是安全的吧？
0: 安全的，安全的，在我们核心区域，就是我们的吉隆口岸那里。
3: 这是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图片显示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最核心的区域吉隆口岸建筑已经被淤泥覆盖。2026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由于通往口岸的道路严重损毁，徒步翻山成为挺进受灾核心区的主要方式之一。
2: 我们从上方山顶用绳索下来，一路走到这儿，现在这个方向就是垭口，看到没？
3: 翻越山岭20余公里，绳降500多米后，8月28日，郭习清的队伍抵达吉隆口岸受灾区域。
1: 能跟我说一下您昨天第一时间抵达之后看到的景象吗？
0: 当时到这里过后，我们发现这里确实是特别的危险，也特别的震撼。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那些区域全部都是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看全部是这种很陡的坡高度，而且全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3: 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灾情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救援的前几天，堰塞湖曾出现溢流，救援任务几度被

0: 迫暂缓。
1: 你们现在在前方具体开展的工作有哪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展？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核心区域金融口岸以及那个民房还有那个停车场附近展开搜索，主要是利用的是人工搜索技术还有我们的仪器展开的搜索。
0: 郭西清18岁就加入了消防救援队伍，地震抢险、悬崖救援、孤岛救援，工作近20年里，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救援一线。
1: 你们现在从出发到现在连续工作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从28号凌晨接到总统命令过后就开始准备，一直没有休息，但昨天晚上我们就进行了休息，已经进行了一天24小时的工作了。
1: 好的好的，郭队，谢谢你，你在前方，你的同事们一定要保证安全，一定要保证安全。
2: 好的，徐老师，我收到了，我们一定全力进行救援任务。
1: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郭队，期待着早日与你线下见面。
0: 与郭西清所在的位置相距大约2公里处，G216国道抢修作业正在紧张推进。
1: 昨天晚上下了雨，今天我们进山来这个救援前线的一路上雾气都特别大，还好现在你看天晴开了，雾气也散开了，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说对于前线的救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要充分利用。所以我们看到最前方在道路抢通的那个已经推进到了最前线，所有的大型机械都上去了。我要采访的两个人都在那儿，他们都是一线的这个指挥长，然后还有监测的指挥长，工作很重，我只能在他们工作的间隙来采访他们，所以可能会有经常中断的情况。
3: 朱若凯，朱若凯。
0: 胡波，中国氨能工程救援现场侦测组组长，是率先侦测堰塞湖的8人先遣组成员之一。现在他正利用无人机、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等设备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
1: 比如说昨天晚上下了雨，您看现在又有雾，山上还没有散开，这些都会不会对侦测工作造成影响？
3: 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您看到这个路面也有积水，很多地方有这个水的渗透，我们现场啊有很多的救援队伍和救援车辆还有工程机械，那么我们想把这个我们的装备通过车辆运输到现场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到现场。还有这个峡谷里面时不时的会有这种云层和雾气，那么我们无人机在采集数据的时候它也会有遮挡，还有对我们的这个遥控距离啊、信号遮挡这些都是考验非常大的。
0: 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在抢通道路的同时，中国氨能还在堰塞湖周边架设了边波雷达、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
1: 现在的堰塞湖它的险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3: 我们是27号到达现场进行图像采集的时候，我们的堰塞湖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在堰塞体的下方是没有出现水流或者是渗漏的情况。那么在昨天也就是28号的上午11点左右，我们再进行这个图像对比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堰塞湖它已经出现了从坝体上面开始做溢流，然后有一部分是渗流出来的。有这种渗流情况下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坝体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长度，是一个斜坡状。那么这种自然溢流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二次灾害的发生，可以为我们这个下游这个抢险工作有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保障。
0: 8月28日，堰塞湖出现了自然过流，水位相比27日凌晨下降了10米左右，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目前风险可控。然而，当胡波第一次到那里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3: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一个悬崖下面，上面刚才也有石头掉落。
0: 8月27日凌晨，胡波一行8人抵达吉隆镇，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

0: 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1: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东北方向大概直线距离5公里，用无人机飞过去大概5公里的话，就到这个堰塞体的这个起始端。
2: 有没有采不到的必须要人抵进去侦测的？
3: 有的有的。那么我们第一天在采集的时候是因为距离过远，那么我们的无人机它在这个高原上它有一个电池这个衰减啊，它有减效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远处无人机抵达的时候就已经耗掉了相当于1/3的电量，那我们再进行这个操作作业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考验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在这个短时间内要满足这个采集是不可能一次性成功的，我们会分多段多次来进行垂样采集，最后再做数据整理。
0: 第二天8月28日，湖泊随中国安能15人侦测分队再赴现场，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勘查。
3: 28号的上午，就是我们第二次进去采集的时候，我们就是带上我们的队员，带上我们的装备，然后邀请了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本地向导，带着我们从这个原来他们放牧的一个林间小道啊，我们徒步行进了大概1.5小时左右，到达了我们这个堰塞体的正北边的一个山坡上，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肉眼看到这个堰塞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2: 您看到的样子是什么？
3: 直线距离的话大概有200米，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它其实是一个受到这个塌方体的一个冲击的波击的这一片山坡，其实这些植被已经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植被已经没有了，立在地面上的这个树啊只剩树干，有部分的树是没有树皮的，所有的树叶没有，然后整个地面呢是被这个泥浆已经覆盖了，在行进过程当中还会出现，就是有的地方看着是可以走的，实际上一踩下去它下面是松软的或者是塌陷的，对我们的行进和我们的这个人员保障也是增加了很多难度的。
0: 8月28日，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防范次生灾害是初期救援阶段最紧绷的那根弦。
2: 现在就是包括昨天遇到的那种情况，我们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比如前方传来了异动，那我们这边要集体后撤，然后在没有的情况下，比如说现在天气状况也合适，我们就需要抓紧时间去往前推进。这个地方对于救援队伍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3: 是的，但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况，通过这个救援经验也好，通过我们平常的这个预案训练也好，这个是一个常态化的，对我们这个考验还是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们是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
0: 周刚，中国安能3局指挺长，8月29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投入60名专业操作手、28台工程救援装备，在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继续开展抢通作业。
2: 这一段抢通任务它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4: 主要的难点是因为这个泥石流爆发之后，我们整个河床的水位都抬高了，另外这个流速非常快，我们原有的这个道路的地基啊已经全部被清洗，中间我们有多个路段通过我们航拍啊发现都是已经在这个地区的一些边线，另外一个呢，现在流速快，我们在这个通道的抢通过程中啊，我们的这个大块的石料这个都很缺乏，对这个护溪啊非常不利，这个都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情况。
0: 吉隆河水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外转运而来。
2: 因为我知道您肯定每一天都会就最新的形势来进行研判和会商，然后来提出最新的一个应对和战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最新的一个战法是什么？
4: 我们现在主要是首先是按照这个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涉水强行通过，我们就强行通过。如果说不能通过的，我们这个流量这个太大，我们再采用大型设备来做这个钉子坝来挡流的方式。如果还不行，那么我们就采用石龙护溪、抛投石龙护溪的方式来进行。

0: 由于现场情况复杂，作业艰难，我们的采访几度中断。挖掘机的轰鸣声在峡谷间此起彼伏。8月28日夜间降雨后，路面已泥泞不堪。第二天上午的短时降雨让路面更加湿滑难行。
1: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你看最前面的一个挖掘机履带已经完全没入了水面之下，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虽然我们现场看到有1、2、3、4、5差不多5辆挖掘机同时在工作，但是前方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们说抢通这段道路还需要时间。其实我们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过了这个弯以后后面还有弯，这个地方距离最后的国门也就是口岸地方到底还有多远，过了这个弯能不能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视野。我在后方找到了昨天乘坐冲锋舟从这个河流单兵突进到了前方的驾驶员，他给我手画了一张他过这个弯之后所看到的地图。
2: 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最开始道路抢通的那个位置是在这儿是吧？
1: 啊，
2: 然后是这样一个，往前面走一点点，然后是一个 S 型，啊 ，S 型 ，S 型这边是一个山，然后从这儿又是要下去，是这么一回事。
1: 啊，
2: 哦，昨天到了这边又是一个弯，到了这个弯对面就是国门，啊，整个是这个。现在最急的水流在哪？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和这一段，因为昨天我们在这儿，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横渡到这边去的，横渡是到这儿。
1: 这回是在高山的地带，然后又是高原，然后又是峡谷，可能还有低温多雨等等，这些我们如何来保证救援队员他们自己的身心状况，保证他们在这种高难度救援之下的自身的安全。
3: 首先我们这个这次抽组的力量都是我们这个多年来有经验的一些骨干力量，到位之后我们迅速制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包括我们安全防范，还有甚至包括我们高原的一些身体健康，包括这组特殊救援的一些心理疏导方面的一些安排我们都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培训和教育。
0: 8月29日，我们采访当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了约150米。截至29日17时，已累计打通2.6公里，为后续延伸作业创造了条件。一段段被冲毁的道路正在重新连接，每延伸一米，便离受灾核心区更近一步。
1: 您是指挥长，一直在前线指挥，接收到的是最新的信息，有哪些信息您是最重视的？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心会不会突然揪起来？
3: 主要还是首先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一些突发的威胁我们抢险救援的一些突发性的一些预警信息，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还是处于比较紧张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救援这个不发生这个二次伤害。那当然我们最急迫的还是怎么样尽快把我们这个救援通道打通
1: 从灾情发生之后到现在，您个人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快的完成联合指挥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0: 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
5: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6: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4: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

0: 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
1: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华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0: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3: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4: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3: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

0: 十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三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三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两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三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1: 第三天了，
2: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3: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两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0: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3: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0: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两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3: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公投的最终结果显示，在22万多张选票当中，超过52%的人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占据多数。冰岛人口约40万，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6: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3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3人都受了伤。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
5: 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导致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受阻，而去年冬季末的严寒以及今年夏季欧洲热浪期间，天然气发电量增多，也造成了欧盟天然气储备加速消耗。好，本节的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西方深度介入如何搅动战争走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无人战争背后。中东局势动荡，北极航道突然成新宠，开启合作机遇，还是将加剧地缘博弈？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聚焦北极航道。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漫威影业发布消息说，时隔7年后，包含全新未公开内容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将在下个月重映。与此同时，一家名为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机构开始浮出水面。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它从幕后走到聚光灯下，究竟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本期的视线就从复仇者实验室所引发的无人战争说起。
0: 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入住唐宁街10号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4: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and I chose to do this, and I hope it tells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that I attach to your cause.
0: 访问期间，伯纳姆还在乌军的文化力量流动录音室里秀了一下才艺。
4: It's a song by a Manchester band called The Smiths. You know The Smiths?
5: Yeah.
4: Yeah.It's a song called Rush Home Ruffians. I'm out of practice. A little bit.
0: 在网友记忆中，上一位摇滚首相还是1997年到2007年执政的托尼·布莱尔。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为工党领袖的布莱尔，英国民众的评价似乎并不高。原因之一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布莱尔极力追随美国，让英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并派兵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如今，伯纳姆似乎继承了布莱尔的衣钵，而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也再次出现。
6: He's a pro-war character, Mr. Burnham. As you know, he voted for the Iraq war. He voted several times for it. But this is not a man who's anti-war. He's a sort of a champagne socialist, as you know, well know. He's Tony Blair 3.0, and anyone's expecting anything different on Ukraine.
0: 伯纳姆抵达基辅当天，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主持志愿联盟视频会议。30多个援乌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志愿联盟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除此之外，8月24号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战斗经验也将转化成英国的关键战略资产，这使得英国的大学和防务公司成为受益者。半个多月前的8月10号，乌克兰国防部已正式向本土防务公司开放复仇者实验室。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呢？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德尔塔聚合了无人机、侦察兵、地面传感器、卫星等所有信息源的数据，将战场变成了一张实时态势地图。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

0: 将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识别。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基辅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
1: This is essentially an arms race, and if the nation is not taking part in that, they are essentially behin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y are in danger.
0: 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的复仇者实验室也越发引起关注。据德国之声披露，该机构总部位于乌克兰基辅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访问者需要蒙上眼睛才能进入。与复仇者实验室合作的矮子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给主板安装虫草菌操作系统。虫草菌能使远程无人机在不连接卫星的情况下获得自主控制功能，进行诸如夜视、AI 目标识别等操作。
2: На звичайному дроні пілот може не попасти в ціль, а тут же керує комп'ютер. І комп'ютер сам заходить на ціль і вражає ті зони, де працює ворожий РАБ.
0: 这些新控制技术的应用也使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变得更具有破坏性。
3: An FPV is a first-person view drone. These can carry a serious payload of up to 6 kilograms. FPV come after me a couple of times, and it's terrifying. Mortars don't even make my heart rate go up. These bastard things can follow you around a corner. You know, they can follow you round one corner and round another, pull a circle and come at you from the other way. The only thing that's going to save you is trees and wires.At night, with a thermal camera,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hiding under the foliage. We can see you anyway.
0: 此前的8月15号，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制造的尼扬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已被乌克兰用于打击莫斯科、伏尔加格勒等地的远程目标，这被看作是英国进一步突破红线、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的危险信号。
4: Тан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0: 8月24号，伯纳姆又给乌克兰带来了压箱底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配件图纸。
5: It was the first to gift long-range weapons to Ukraine back in 2023. Vladimir has now asked that we share our Storm Shadow technology so that Ukraine can build these capabilities themselves. I am pleased to confirm today that I have approved that request.
0: 风暴之影由英法联合开发，射程超过250公里，通过低空飞行和地形匹配绕开部分防空系统，末段利用红外成像识别目标，并且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据英国太阳报报道，8月26号，也就是伯纳姆访乌2天后，位于顿涅茨克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俄罗斯第51集团军指挥部就遭到风暴之影袭击，挑衅意味明显。在外界看来，

0: 法同意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建立生产线，已经使乌克兰从以前的西方武器接收国变成进攻性武器生产国。不过，也有分析称，这份看似慷慨的技术大礼包，真正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
1: However, it is over 20 years old. The technology in it is over 20 years old. And actually, Western missiles, British missiles, French missiles have moved on from this technology.
0: 早在2024年2月，俄方就公布了“风暴之影”的拆解视频，对导弹的内部结构和组装方法进行了教科书级别的介绍。 与之对照的是，在西方国家不断加码下，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等进攻性武器的制造能力正成倍提高，使俄乌冲突的战火迅速升级。
2: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и цели,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3: 1年前 高盛全球研究所联合负责人贾里德科恩曾预判说，俄罗斯会因为不输而赢。 乌克兰会因为不赢而输，这样双方都会陷入预期目标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僵局当中。如今的形势似乎验证了这一点：从冲突初期的代理人战争，到冲突双方有最新科技助力的无人战争，战争形态在迅速迭代。 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所说，随着乌克兰已成为西方新式武器与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测试场，冲突的范围和性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当地时间8月25号上午，一架美军 C-17A 环球霸王3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目的地是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飞机上乘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飞机停留数小时后离开。
4: Я вам только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имели место контакты по ли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служб. Могу ва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каких-либо встреч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и не было. И это все, что я вам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по этой тематике. Разумеется, президенту Путину докладывается обо всем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0: 值得一提的是，上次美国时任中情局长伯恩斯访问莫斯科，还是在2021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夕。有分析认为，此次美国中情局局长乘坐军用运输机访问俄罗斯本身极不寻常，因为这类飞机的轨迹通常都会被开源无线电频道进行追踪，可以说毫无秘密可言。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美俄秘密接触的同时，众多欧洲领导人正高调访问基辅，借乌克兰独立35周年为其打气。
5: We should also be mindful that Russia will try to escalate against Europe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deter them from assisting Ukraine. And it's clear that NATO countries will be targeted.
0: 媒体注意到。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原本也要参加乌克兰独立日庆典，但因为俄罗斯近期加强了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推迟了这次访问。与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类似，基辅8月24号的阅兵可以用“无人”两个字来描述。 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勘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 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

0: 重大变化。
1: 7-10 днів у нас буде вже графік по Фреї, коли ми будемо зустрічатись, де у нас.
0: 弗雷亚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7月20号，火点公司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曾发布了一段身份不明的导弹发射测试视频。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 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达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预测乌军将在2026年底前装备这款导弹，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技术天平将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作为乌克兰炙手可热的网红企业家，火点公司创始人施蒂勒曼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乌克兰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是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塑造的角色，讲的是在美苏冷战高潮时，一名疯狂的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自己启动的世界末日装置，结果导致了核战争爆发。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这位乌克兰版的奇爱博士早年曾经在俄罗斯学习应用物理和自动控制，后来进入了专门研究被称为末日装置的总统核密码箱的秘密部门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利用泽连斯基亲密盟友明迪奇的私人关系搞到了绝密的技术资料。施蒂勒曼联合创办的火点公司也从民营演员经纪公司转型成为国防部订单接到手软的乌克兰最成功军工企业。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已经和特朗普反目成仇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担任这家公司的顾问。此前施蒂勒曼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该公司研发的拦截导弹系统可以为欧洲保卫格陵兰岛出力。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在外界看来，费多罗夫是乌克兰技术派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着与硅谷精英的沟通密码。然而今年7月，费多罗夫突然被泽连斯基解职。8月19号，和泽连斯基闹掰的费多罗夫再次痛斥乌克兰采购腐败问题。
2: Головна проблема значно глибша. У нас є системна криза управління.
0: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地时间8月28号，意大利国防部宣布，费多罗夫已接受邀请，担任意国防部创新顾问一职。费多罗夫也发帖予以证实，在这个职位上，我将协助意大利发展现代战争技术，改进国防领域，并适应新的安全挑战。如今，当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时，由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典型的推手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用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

0: 蜂群作战。
1: Of one of our products is being able to identify an adversary over a large lung mass using AI, and that obviously it's been reported has led to a different level of ability to acquire the adversary's position.
0: 也是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推动下，帕兰迪尔开发出名为 Brave One 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
1: One of the obvious lessons is.We are in a software world.
0: 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次46分钟的讲话中，36次提到人工智能。
2: America's AI ecosystem, America's global AI dominance, the world's leading AI models, the AI acceleration strategy, lead in military AI, effective AI transformations, an AI first department, and an embrace of AI and other cutting edge defense tech.
0: 这也印证了无人战争的底层逻辑将由单纯拼物理装备演变成算法之战。有分析指出，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
3: We must ensure human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forceLet us be clear, humanity's fate cannot be left to an algorithm.
0: 八月下旬，经典科幻电影《终结者2》开始在全球重映。
4: Why do you think killer robots scare people so much?
5: Well, I mean, Terminator 2 was a very good film back in the day, you know.
6: Who sent you?
7: You did. 35 years from now, you reprogrammed me to be your protector here, in this time.
0: 1991年7月，电影《终结者2》公映。按照剧情设定，35年后的2026年，世界已被核战争和杀手机器人毁灭。但如今，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军事经济正在浮现。
8: Defense spending is on a tear. You know, global defense spending blew through $2 trillion a few years back, and it's heading higher.
0: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并且曾拍摄到3名俄军向其投降的画面。今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0,000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
9: I believe that the next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AIs can make AI the new nuclear weapon, or even much stronger.
0: 在荷兰，打着所谓公益旗号的援乌组织通过民用渠道逃零部件并组装无人机。在他们看来，拼装这些杀人机器就像参加家庭聚会一样，令人身心愉悦。
10: It's like crafting. If you like IKEA, like making drones is like making IKEA.
0: 1942年，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日内瓦公约也对战争规则进行了约束。上世纪80年代签署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同样规定，使用常规武器不得违反人道主义法则。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
11: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获奖感言中曾说：“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事件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60年来，核武器没有在战争中实际引爆。”

0: 这是惊人的成就，至少是惊人的运气。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模拟战争推演中 ，AI 按下核按钮的概率高达 95%。随着人工智能武器化，无人战争加速从实验室和科幻小说中走向现实，人类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
1: 中东局势动荡，北极航道突然成新宠，开启合作机遇，还是将加剧地缘博弈？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聚焦北极航道。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本周，一艘从韩国釜山出发的集装箱船“范星宏图号”吸引了媒体的注意。范星宏图号的目的地是欧洲，但它没有走最常见的苏伊士运河航线，而是往北航行，选择穿越北极圈的北极航道。这是韩国集装箱船第一次试水北极航道。而在这个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的夏天，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
2: 八月下旬，从东西伯利亚海到喀拉海航段，海冰覆盖率不到10%，被视为穿越北极航道的黄金窗口期。
3: 도착하실적되면완전히해빙이될거라고판단되고그리고만약에해빙이완전히되지않았을때는저희를항로를우회항로를통해서
2: 8月30日左右，韩国集装箱船范星宏图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长212米，宽31米，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
3: 내빙선을가지고승무원들의자격조건그리고훈련그리고극지환경에서생존해야될생존성이런것들에집중적으로
2: 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
4: 北极现象이제쭉있다보니까낮에밤에도얼음을눈으로다보고갈수가있어요근데안개가끼면판단하는게되게늦어지거든요
2: 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23%至27%，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4%至11%。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2013年，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后，韩国便发布了北极政策基本计划和北极综合政策推进计划，提出以北极航道为重点的北极战略。
5: 가장중요한과제가북극항로개척이죠시범항로라도개척해서어제는자료데이터축적은계속해나가야될텐데
2: 韩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如果此次试航成功，计划将釜山打造成一个海上枢纽，作为建设 K 海洋强国的重要一步。这场极地穿越始于8月22日釜山新港，大约20名船员参加试航。
6: 특히북극의운항경력이있는세빙연구선아라노의항해사도함께승선하여안전운항을지원합니다
2: 范星宏图号的最大载运量为2758个标准集装箱，此次仅搭载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1/3，其中超过40%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正如韩国中央日报所言，这是一次如履薄冰的航行。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或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最短航程。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这一命名是基于欧洲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穿过格陵兰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理论上还有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但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多年累积的海冰覆盖，且

0: 航道中大部分航程远离大陆，中央航道在短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可能性不大。此次泛星宏图号试航的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东北航道。按照航行计划，泛星宏图号抵达欧洲后会先后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在沿原路返回釜山。这是一条超近路的航线，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运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
1: We have seen from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Houthi threats in the Red Sea, and also very recently the decision by the Panama Canal to cut transits because of water shortages in Gatun Lake, that you really do need to have some alternatives in place. But really, the volatility is off the scale. New routes are being redrawn all the time.
0: 就在韩国泛星宏图号起航前一周，8月15号，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9月试航成功，取道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分别缩短运输时间7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弗利克斯托港、鹿特丹港、汉堡港等枢纽。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进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半岛电视台认为，目前而言，北极航线仍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以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普遍较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8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路透社则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一名欧洲外交官已向韩国政府表达担忧，认为韩国此举会削弱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此后，曾大张旗鼓宣传北极试航的韩国海洋水产部就变得格外低调，接连取消相关活动，用韩国媒体的话说，仿佛试图偷偷摸摸地完成任务。
1: I think that the Northern Sea Route has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for Russia and also for Asian countries that are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should there be.
0: 人类对北极航道的探索可追溯至16世纪，从1553年开始， 英国、荷兰等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极探险。荷兰探险家巴伦芝绘制了这张影响深远的北极探险地图，神秘的北极露出真容。1879年，芬兰裔瑞典探险家诺登舍尔德首次穿越东北航道。1906年，挪威探险家阿蒙森首次穿越西北航道。1909年4月，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宣称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冷战时期北极一度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军事战略区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带。为了让自己的导弹发射基地尽量靠近对方领土，双方都在北冰洋沿岸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美国还曾斥巨资在北极建起规模惊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监控来自苏联的核攻击。
2: Warning Line or Dew Line was a series of radar stations across the Arctic, from Alaska through Canada, over Greenland to Iceland. The Americans conceived of the Dew Line to detect enemy bombers coming over the North Pole that could threaten North American cities.
0: 潜射导弹出现后，北极厚厚的冰层又成为双方战略核潜艇规避侦察的理想场所。1958年8月，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抵达地理北极点，并穿越北极冰层，掀开了两国潜艇在北冰洋暗战的序幕。冷战结束后，北极逐渐从对抗之地变成和平之地，这些军事设施也早已逐步退役。
3: Then after the Cold War, our competency in the Arctic diminished. We had no reason to be up there. Everything was prefaced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
0: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厚度和多年冰覆盖度急剧下降。这是1979年9月北极海冰的样子。这是2024年9月，面积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像显示了2025年春季和夏季北极海冰的融化情况。到了9月，海冰消融程度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也就是黄线位置，损失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大小，这让北极航道的开通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4: Something that we might once have thought as a frozen desert.Is now becoming increasingly open water. You know, the Arctic Ocean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travel through.
0: 挪威北极航运研究机构高北物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东北航道的通航次数仅为4次，到2025年已增加到103次，为近15年来最多。北极理事会数据显示，2025年北极地区船只总行驶里程相较2013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增长来自深入北极海域捕捞的渔船，以及越来越多的游轮和货轮。回顾人类历史，新航道的开辟往往是一件能够影响国际地缘格局的大事。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将美国东海岸与亚洲的航程缩短了5000海里以上，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在两洋之间迅速调动兵力。巴拿马也成为其在20世纪图谋称霸太平洋、确立海上霸权的一个战略支点。西方海权理论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在当下，北极航道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安大略湖，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名字源自当地原住民的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给湖改名字。
5: So this is Lake Ontario in Canad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re going to make a little change. We're going to call it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Lake Ontario. We're going to call it Lake America, and all it takes is a good pen and some intelligence.So Lake Ontario, that's gone. Lake America.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反驳称，安大略湖的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甚至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6: Trump wants to rename Lake Ontario Lake America.And that's not even the real story.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jab in an escalating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anada.
0: 近期，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0: 随后，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但是，贸易战真的只是为了贸易吗？在美国资深商业分析人士格雷格·维特贝克看来，北极西北航道正在成为美加贸易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筹码。西北航道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最短的航道之一。如今，西北航道每年已有数月可供通航，这条正在解冻的航道也牵动着美加两国的敏感神经。
1: The dispute is wheth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which ships go through. Canada says these are internal waters; they're subject to our full control.
0: 而美国坚持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
2: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s Northwest Passage to be a strait, just as the Strait of Hormuz, Straits of Malacca.
0: 1988年，双方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北极合作协定。美国承诺，未来穿越西北航道前将寻求加拿大同意，而加拿大承诺总是会给予同意。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牢不可破。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政府直接用非法一词抨击了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
3: The U.S. has a long contested feud with Canada over sovereign claims through the Northwest Passage.
0: 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又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4: A lot of people in Canada are liking becoming our beautiful, cherished 51st state.They'll have to pay much lower taxes. They'll have the ultimate security.
0: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林·格里菲斯在《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初步举动可能如下》一文中指出，特朗普的吞并行动很可能始于西北航道。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特朗普公开表示想拿下的地区——格陵兰岛，也正位于西北航道东端门户，扼守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加拿大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鲍伯雷直言，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盗窃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统治西北航道及其周边水域。德国柏林日报评论称，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新赛场。
5: 15 years ago, you would have said the Arctic is a region best characterized by high northLow tension. Now we should adapt that slogan to high north, high tension.
6: 从几个世纪前探险家们的声色豪赌，到如今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北极航道的演变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突破、全球气候变化与北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影响的结果。这片曾经神秘的冰海究竟会成为促进多国贸易与合作的和平之海，还是充满角力与博弈的危机之海？人类的抉择将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

0: 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
5: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6: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4: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
7: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 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

0: 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1: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 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辆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
1: 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
3: 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1: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
4: 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的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 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 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 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小。

0: 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1: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5: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三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三人都受了伤。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
4: 据当地媒体30号报道，一艘渡船当天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船上载有267人，目前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此外有237人获救，23人失踪，受伤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26年前$5,000的捐助。
1: I did not go looking for $5,000. $5,000 found me to find her and get to her.
0: 26年后的沙漠绿洲。
2: 我就想跟他看看，我说话还是算话的，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0: 一场跨越山海时光的重逢。
2: 我说你来了，我大大拥抱你。
0: 面对面专访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美国友人赛考斯基。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0: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8月23日，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终于见面了。26年前，赛考斯基为殷玉珍筹集5000美元捐助。26年后，殷玉珍使用这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沙漠变绿洲。他们也从曾经相识的朋友变成了彼此眼中的家人。
3: Nice to meet you, Mr. Sakowski. We are from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4: CCTV?
3: Yeah, we are.
4: You started the story.
3: Yeah, long ago.
4: Long ago. Long ago. CCTV was the one that did the story.
3: Yeah.
4: CCTV.
2: 赛考斯基本名罗德纳·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42岁的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10月的一天，赛考斯基偶然从电视上看到殷玉珍的治沙故事。
4: I did not know Miss Yin. I watched CCTV. Dasha Shah was the reporter. I still remember. And she was doing a story.On Chinese heroes.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3: Why?
4: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 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2: 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见证了赛考斯基当时的情形。
5: 当时我是那个学校的副校长，我负责管外事。我俩每天在一块儿，还住在一栋楼上。有一天，他对我讲，他看到了中央电视台4套节目，英文的，讲到殷玉珍在沙漠里这种植树这个事迹，他感动的掉泪了。他跟我讲。讲的故事以后，他说我想给他筹笔款子。我说在哪儿筹啊？他说在美国，我写信试一试吧。他就开始写电子邮件。
2: 当赛考斯基开始筹集善款的时候，远在毛乌素沙地深处的殷玉珍并不知情。那年她33岁，和丈夫白万祥已经种树治沙14年，仅凭双手造林近3万亩。
6: 那时间很穷，因为没有米，就擦擦熬的过过粥。后来大风来了，一下子连锅灶都给我端的都倒的打在那儿了。
7: 那粥很金贵吧？当时
6: 很金贵，那你3天吃的那么一顿饭，然后又把脚都给掏了。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我说我种了江城种起树，树干太长了，我那个炭上我就把你贴给你戳它。等我成名了以后，坐飞机，贴夫妻还有贴，那拿那个炭上能戳上。
2: 从1986年春天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沙战斗打响了。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被投入到种树治沙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殷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开始受到媒体关注。在看到媒体的报道后，赛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
4: I spent 2 months on the internet at nighttime trying to find money.
3: How many organizations did you reach out?
4: Probably 18 to 20.

0: 24.
1: So many.
0: And many of them wanted to give money,、uh-huh. but they wanted to take a percentage. We'll give you money, but we want 10%.
1: Yeah.
0: It's all or none.
1: Why did you not、give them、percentage back?
0: Because if they believed in what I was doing and what Miss Yin was doing, then you do the right thing.、
1: Mm-hmm.
0: You do the right thing becaus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2: 最后，赛考斯基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
1: $5,000 is that the target goal of your?
0: I had no target. I was willing to.Find $100.
1: Only $100?
0: It didn't matter. The number did not matter. It was a gift. I did not go looking for $5,000.
1: Mm-hmm.
0: $5,000 found me、mm-hmm. to find her and、mm-hmm. get to her.、
1: Uh-huh.
0: In December, Beijing got the money, and then I never heard anything. And my part in the story, I thought was over.
2: 2000年2月的一天，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活动。他从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工作人员那里得知$5,000捐助的事情。
1: 这位妇联的同志就直接把这个信息就告诉您了。
3: 对，他说，哎，玉珍，人家让你去那个哪个哪个地方，让你去找钱。我说我不敢去。
1: 你想要这钱吗？
3: 钱当然想要。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3: 我还害怕。
1: 你怕什么呢？
3: 那会儿第一次到北京，什么也不懂，没文化嘛，一挂忘了怎么办。
1: 然后呢？
3: 后来我们妇联的那个权益部部长，他说：“欣欣，我陪你走吧。”
1: 嗯，
3: 然后陪着走了，黑灯瞎火去了。哦，一去那个酒店可大了，进那个就在那个去那个大厅里头。后来那个女的吧，解放头个子可高了，然后就和我们这个权益部长就交流嘛。啊，如何？
1: 他为什么不跟您说，要跟这个妇联的部长交流啊？
3: 因为我那时间又瘦又黑，一看农民啥也不懂，他就跟交流，给他捐$5,000。$5,000我也不知道$5,000是什么意思，不懂呀。
1: 不知道外国钱是值多少中国钱，
3: 对
1: 吧？
3: 不知道。
1: 问过没有？
3: 没有问过，不管多少人家这个行吧。最后了，这个一看拿来拿，凑凑凑拿出来拿纸袋袋一拿。一看，凑凑凑，现场这么点，
1: 现场就给钱、啊，
3: 现场就点，让我去签个字，我又不会写字，
1: 哎呀，怎么
3: 办、啊、没办法了。权益部长说，这样吧，他帮我签字，手他签字，我爱手印，就把这钱一给，一
1: 多厚的一多厚的
3: 一多多，就是薄薄的这么个，
1: 嗯，
3: 脏块块。
2: 领到捐助后，殷玉珍从北京赶往呼和浩特。等他到银行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时，他才真正知道了$5,000的分量。
1: 兑了多少钱人民币？人民币？
3: 哎呀，我就记款$30,000来了，$30多少来了？那会儿没有150，就10块10块的嘛。
1: 嗯，10块钱要多大一坨呀？
3: 可多了，一下子忘记，我又给我留一张，我就家来贵，给家赶忙给我要回来一张。那么就要回来一张，
1: 为什么要回来一张呢？
3: 哎呦，我说他这个就是这么小，就这么值钱吗？我留个纪念吧。
1: 啊，
3: 就把他火头还有个衣裳了，裤带一火头一走，把这拉开弄这么个圈圈，把它一包，然后呢，吃饭坐的那个走走一的，睡觉也不敢脱。哎呦，
1: 人肉扛回来的是吧？
3: 人肉扛回来，后来权益部的部长，我坐班车嘛。
1: 嗯，
3: 他说你把钱咋起来？我说我放起来呀，你放哪了？我说我就放在这块了。他说你一定注意，坐班车路上重庆人已经赶走了，把我越越说越害怕。哎呦，
1: 那最后千辛万苦拿回来之后，您脑子里面有没有想，我拿这笔钱干什么？
3: 种树。我一看他给那个换出来这么多，我就能回买好苗子了，那我就给他种更好的树。
2: 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
1: 那个时候有多需要钱？
3: 太需要，太需要了。
1: 太需要，您靠什么去挣钱？
3: 就靠自己每年到这时间的话了，出去到做点生意，买牲口呀，卖点牲口呀，喂两个猪呀，卖点鸡蛋呀。
1: 嗯，就是

0: 这些方式一年能挣多少钱？
1: 一年没多少，一年就估计嘛也有100块钱嘛。
0: 这100块钱您要挣来能买多少苗子？
1: 也买不了多少苗子，我就靠了，主要是靠了打工，打工反正不要钱，就要苗子，然后再跟那个我们那个有一个林场，林场的话呢，苗子可多了，好的苗子都卖了，两边的那个小的苗子。
0: 如果当时这笔钱没来，您只能这么一点一点的往前种。
1: 那这种的话呢，像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
2: 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赛考斯基筹集来的这5000美金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的燃眉之急。
0: 就那个时候有了这笔钱再种树会有什么不一样？
1: 高兴地说，哎呀，有钱了，我能买好苗子，我能买2-3米的苗子吧。
0: 您是一下全都买了苗子还是分期买？
1: 这一下都买了苗子了。
0: 那您买什么苗子？
1: 就买杨树苗子。
0: 能买多少棵苗子？
1: 买了5万多棵苗子。他那个苗子我一看就都买的好苗子，80%的成活率。我想跟他栽上的话呢，加上以后长得绿油油的，他来的话看见可高兴了。但是我又没想到，把这批钱拿到了，正在栽树，也就栽完的了，他来了。
2: 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白帆陪同赛考斯基从洛阳出发，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与殷玉珍见面。
3: We flew to the Hohhot Airport, and they picked us up in Toyota SUVs. I remember the government on the runway. We never went in the airport. Right off the plane, in the car, poof, gone.
0: It's a privilege.
3: I thought I was being kidnapped.
0: And then how long took the journey from the airport to here?
3: I think was 3 to 4 hours in a car, no roads. After the village of Kampash was all sand dunes. Mm-hmm. No roads. Mm-hmm. I really thought I was being kidnapped.
2: 在当时依然黄沙漫漫的毛乌素沙地，赛考斯基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0: What was she like when you saw her first time?
3: The next morning, we got picked up by the SUVs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0: Yeah.
3: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 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 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0: What did you say to her?
3: I did not know I was going to meet her.I was in shock. I said, oh my God, it's the lady from the TV. I said to Mr. Bai,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Mm.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0: 您见到这位给您捐钱的美国人，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1: 我对他的印象是特别特别好。
0: 为什么？
1: 我看见他当时的时候，他的眼神各方面特别心疼我，到了我家嘛。然后看见我喝的水呀，给我那个井子呀，他照见我就是那样子，他老是掉泪，我感觉到我都不掉泪，他老是掉泪。
0: 大姐，你说人和人之间语言不通，但是眼神马上就能懂。
1: 对对对，看他的眼神，光掉泪。我说你放心吧，这个都是你的钱种的树，我给你会加长以后你来会看我。他说可能吧，不可能吧，我说过几年你来看嘞。
0: 他为什么不相信啊？
1: 因为一看那一片沙就什么也没有，也没啥也没，
0: 所以他不信啊。
1: 对，
4: 看了以后呢，我的心当时很难受，赛考斯基呢也很难受，他觉得没有希望。那一天他脸上这个神色都很凝重，就说不可能，不可能。特别是缺水这一点，他了解到非常缺水，他心里很难受，一直说不可能。
2: 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赛考斯基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

0: 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林玉珍将这片用5000美元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塞考斯林。2000年夏，塞考斯基志愿服务一年到期，他返回美国继续他的教书工作。因为通讯不便，也没有再次来到中国的机会，塞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但他会经常为美国的学生讲起中国的文化和殷玉珍的治沙故事。
1: How will you put into words about Ms. Yin's story?
2: It's very, she is a miracle worker. I told them about CCTV and watching it on television、mm-hmm. and doing Tai Chi in my community with the elders and how I got the donation money and how I went to see Ms. Yin. I told them the whole story.
1: What's their
2: reaction? And they still talk about it today. My students now are adults、and they still ask me,about the forest, about China, even today.
0: 塞考斯基意想不到的是，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还见不到生机的塞考斯林，已经郁郁葱葱，成为真正的沙漠绿洲。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沙漠绿洲达到了7万亩。
3: 您现在是要寻林是吧？
4: 啊，对，我要寻林。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又怕着火，又怕其他的牲口在近邻地。
3: 那您一个人也寻不过来呀、
4: 啊？寻不过来，我还儿子，现在往车寻。像过去的话呢，我拄着棍，我一个人不扛走，我也不害怕。现在已经林子大了，我还有一个有点害怕。
3: 您怕啥呀？
4: 我就怕这里头的，怕有狼呀。
3: 都有狼了。
4: 现在
3: 说明这个生态好
4: 啊，因为这里头好多的动物，
3: 是不是有种检阅的感觉？
4: 是了，训练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摆摆手，像。
3: 那您他们又
4: 大家们长得好，村支们长得好。
0: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了致富能人。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进一步通过种树、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发展，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向沙漠要效益，一切都在向好发展。但在殷玉珍心底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自从2000年塞考斯基回国之后，彻底失去了联系。26年来，殷玉珍外出讲课的课件一直放着当年与塞考斯基的合影，托来访外国人帮忙打听，但始终没有消息。
3: 您怎么想起来就要找他？
4: 我就想跟他看哈、就说我说话还是算话的，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请你放心，拿你的钱会做到说到做到的，会用在这个刀刃上，让你会看到希望的。
3: 也算是给他交了一份作业，我收了你这笔钱，没有辜负你这笔钱，我给你种出了一片林子来。
4: 我这回跟他说，你给了我的孩子，我当了你的孩子的老师，我也教起。你看我这个老师行吗？你看我个个给你教的很优秀吗？你看到
3: 你把树比成学生、
4: 对，因为他是老师，我才知道他老师培养孩子。我说我也，你培养了孩子，我也培养了你的孩子，你看我这个老师值得不值得？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5: 塞考斯。
0: 2026年5月16日，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殷玉珍发起了全网寻人，邀请塞考斯基回来看看。视频发出26小时后，经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对接，殷玉珍与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线上视频重逢。
4: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3个月后，塞考斯基从美国

0: 我启程来到中国，实现了这场跨越26年岁月时光与万里山海的重逢。
1: 这一次你们两个又一次见面，你感觉他看你什么眼神了？如果以前是心疼你，
2: 现在还是心疼，
1: 还是心疼，
2: 现在还是心疼。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过去就想抱抱我，我看出来他就想抱抱我，我怕的，我脸上老是这种袜子，啊，眼泪我掉着，我老是袜子了。但是呢，没敢那个。这次的话呢，我说你来了，我大大拥抱你，那我就开始抱他，抱你。
1: When you came here, really, this time, when you see this forest,
3: I cannot believe it. This morning, I heard the forest.Yesterday, she told me the trees were saying hello to me.、Mm-hmm. We did an interview at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with National Geographic. Okay. Uh-huh. And the reporter gave us headphones and he put the microphone in the ground, in the soil, not the sand, the soil. And we could hear...The life in the soil.
1: What did you hear?
3: We heard life. It sounded like water and、moving insects. You could hear it. The soil is alive. I did not believe it. When Miss Yin planted the trees, she brought life to the earth, not sand. She gave to Mother Earth.With planting the trees、mm-hmm. and Mother Earth now is giving back the corn and all the life from the, in the soil. The sand has become soil now.
0: August 8, 2019,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四天，我们跟随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队伍抵达吉隆镇受灾核心区。由于 G216 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集结在这里展开抢通作业。与此同时，一部分救援人员已经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4: 道路抢通的一线大型的装备机械在不断的进场，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撤到了相对靠后一点点的地方。我马上要采访的是中国救援队成都陆地重型队的队长郭其清，他和他的小分队昨天就已经抵达到了核心区，也就是吉隆口岸所在的地方。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工作，今天还没有出来，继续在里面奋战，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对他进行采访。郭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5: 你好，你好，老师好。
4: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周围有什么？
5: 我现在在吉隆口岸核心区，我周围然后有一条河流，水流特别的湍急，然后旁边全部都是这种边坡乱石堆。
4: 您是昨天晚上就进去了吧？
5: 对，我们昨天早上8点钟同步，用了8个小时时间，我们到达了核心区域。
6: 现在是2020年8月28日晚上9点13分，我们现在在吉隆口岸展开人工搜索。
0: 这是郭其清到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拍摄的视频，他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之一，来自四川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
4: 你们一行几个人？都带了什么东西？
5: 20多个人，都带了搜索的，还有营救的，还有侦查探测的，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
4: 从你们抵达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晚上还下了雨，你们所处的环境怎么样？
5: 我们所处的环境

0: 队加安全。那昨天在现场，我们接到上级指挥部命令，让我们紧急撤离，说上方有溃坝，所以说我们就紧急的撤离到了一个安全区域，做了这个防护措施。然后昨天晚上下雨，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峡谷里面进行了一个规避，然后扎营住宅，然后我们就在这待了一晚上，然后今天白天然后又继续开展了搜索。
1: 除郭锡清所在的队伍外，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也已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抵达后，各队伍按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实施精准搜救。
2: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同事们吗？你们一支队伍现在他们都在哪儿啊？
0: 现在他们都在前方还在搜救。我现在在这个区域，这边信号比较好，然后我来跟你连着线。他们都在搜索那边核心区域，还有我们的人，你看到了吗？他已经在那里。
2: 好的，也就是顺着你这个手指的方向是吧？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是安全的吧？
0: 安全的，安全的，在我们核心区域，就是我们的吉隆口岸那里。
1: 这是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图片显示，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最核心的区域吉隆口岸建筑已经被淤泥覆盖。2026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由于通往口岸的道路严重损毁，徒步翻山成为挺进受灾核心区的主要方式之一。
3: 我们从上方山顶用绳索下来，一路走走走走走到这儿，现在这个方向就是垭口，看到没？
1: 翻越山岭20余公里，绳降500多米后，8月28日，郭锡清的队伍抵达吉隆口岸受灾区域。
2: 能跟我说一下您昨天第一时间抵达之后看到的景象吗？
0: 当时到这里过后，我们发现这里确实是特别的危险，也特别的震撼。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那些区域全部都是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你看全部是这种很陡的坡坡度，而且全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1: 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灾情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救援的前几天，堰塞湖曾出现溢流，救援任务几度被迫暂缓。
2: 你们现在在前方具体开展的工作有哪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展？
0: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核心区域吉隆口岸以及那个民房还有那个停车场附近展开搜索，主要是利用的是人工搜索技术还有我们的仪器展开的搜索。
1: 郭锡清18岁就加入了消防救援队伍，地震抢险、悬崖救援、孤岛救援，工作近20年里，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救援一线。
2: 你们现在从出发到现在连续工作多长时间了？
0: 我是从28号凌晨接到总统命令过后就开始准备，一直没有休息。但昨天晚上我们就进行了休息，已经进行了1天24小时的工作了。
2: 好的，好的，郭队。谢谢你，你在前方，你的同事们一定要保证安全，一定要保证安全。

0: 好的，徐老师，我收到了，我们一定全力进行救援任务。
1: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郭队，期待着早日与你线下见面。
2: 与郭西清所在的位置相距大约2公里处，继216国道抢修作业正在紧张推进。
1: 昨天晚上下了雨，今天我们进山来这个救援前线的一路上，雾气都特别大。还好现在你看天晴开了，雾气也散开了，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说对于前线的救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要充分利用。所以我们看到最前方在道路抢通的那个已经推进到了最前线，所有的大型机械都上去了。我要采访的两个人都在那儿，他们都是一线的这个指挥长，然后还有监测的指挥长，工作很重，我只能在他们工作的间隙来采访他们，所以可能会有经常中断的情况。
3: 朱乐凯，朱乐凯。
2: 胡波，中国氨能工程救援现场侦测组组长，是率先侦测堰塞湖的八人先遣组成员之一。现在他正利用无人机、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等设备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
1: 比如说昨天晚上下了雨，您看现在又有雾，山上还没有散开，这些都会不会对侦测工作造成影响？
3: 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您看到这个路面也有积水，很多地方有这个水的渗透，我们现场啊有很多的救援队伍和救援车辆还有工程机械，那么我们想把这个我们的装备通过车辆运输到现场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到现场。还有这个峡谷里面时不时的会有这种云层和雾气，那么我们无人机在采集数据的时候它也会有遮挡，还有对我们的这个遥控距离啊、信号遮挡这些都是考验非常大的。
2: 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在抢通道路的同时，中国氨能还在堰塞湖周边架设了边波雷达、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
1: 现在的堰塞湖，它的险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3: 我们是27号到达现场进行图像采集的时候，我们的堰塞湖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在堰塞体的下方是没有出现水流或者是渗漏的情况。那么在昨天，也就是28号的上午11点左右，我们再进行这个图像对比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堰塞湖它已经出现了从坝体上面开始做溢流，然后有一部分是渗流出来的。有这种渗流情况下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坝体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长度，是一个斜坡状。那么这种自然溢流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二次灾害的发生。可以为我们这个下游这个抢险工作有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保障。
2: 8月28日，堰塞湖出现了自然过流，水位相比27日凌晨下降了10米左右，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目前风险可控。然而，当胡波第一次到那里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3: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一个悬崖下面，上面刚才也有石头掉落。
2: 8月27日凌晨，胡波一行8人抵达吉隆镇，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3: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东北方向大概直线距离5公里，用无人机飞过去大概5公里的话，就到这个堰塞体的这个起始端。
1: 有没有采不到的必须要人抵进去侦测的？
3: 有的，有的。那么我们第一天在采集的时候是因为距离过远，那么我们的无人机它在这个高原上它有一个电池这个衰减啊，它有减效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远处无人机抵达的时候就已经耗掉了相当于1/3的电量，那我们再进行这个操作作业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考验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在这个短时间内要满足这个采集是不可能一次性成功的，我们会分多段多次来进行图像采集，最后再做数据整理。
2: 第二天8月28日，胡波随中国氨能15人侦测分队再赴现场，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勘查。
3: 28号的上午，就是我们第二次进去采集的时候，我们就是带上我们的队员，带上我们的装备，然后

0: 邀请了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本地向导，带着我们从这个原来他们放牧的一个林间小道啊，我们徒步行进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到达了我们这个堰塞体的正北边的一个山坡上。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肉眼看到这个堰塞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1: 您看到的样子是什么？
0: 直线距离的话大概有200米，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它其实是一个受到这个塌方体的一个冲击的波及的。这一片山坡其实这些植被已经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植被已经没有了，立在地面上的这个树啊，只剩树干，有部分的树是没有树皮的，所有的树叶没有，然后整个地面呢是被这个泥浆已经覆盖了。在行进过程当中还会出现，就是有的地方看着是可以走的，实际上一踩下去它下面是松软的或者是塌陷的，对我们的行进和我们的这个人员保障也是增加了很多难度的。
2: 8月28日，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防范次生灾害是初期救援阶段最紧绷的那根弦。
1: 现在就是包括昨天遇到的那种情况，我们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比如前方传来了异动，那我们这边要集体后撤，然后在没有的情况下，比如说现在天气状况也合适，我们就需要抓紧时间去往前推进。这个地方对于救援队伍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0: 是的，但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况。通过这个救援经验也好，通过我们平常的这个预案训练也好，这个是一个常态化的，对我们这个考验还是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们是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
2: 周刚，中国安能三局指挥长，8月29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投入60名专业操作手、28台工程救援装备，在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继续开展抢通作业。
1: 这一段抢通任务，它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3: 主要的难点是因为这个泥石流爆发之后，我们整个河床的水位都抬高了。另外这个流速非常快，我们原有的这个道路的一级啊已经全部被清洗，中间我们有多个路段，通过我们航拍啊，发现都是已经在这个被水所淹没。另外一个呢，现在流速快，我们在这个通道的抢通过程中啊，我们的这个大块的石料啊，这个都很缺乏，对这个固漆啊非常不利啊，这个都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困难。
2: 吉隆河水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外转运而来。
1: 因为我知道您肯定每一天都会就最新的形势来进行研判和会商，然后来提出最新的一个应对和战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最新的一个战法是什么？
3: 我们现在主要是首先是按照这个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涉水强行通过，我们就强行通过。如果说不能通过的，我们这个流速流量这个太大，我们再采用大型设备来做这个钉子坝来挡流的方式。如果还不行，那么我们就采用特殊石龙固基、抛投石龙固基的方式来进行。
2: 由于现场情况复杂，作业艰难，我们的采访几度中断。挖掘机的轰鸣声在峡谷间此起彼伏。8月28日夜间降雨后，路面已泥泞不堪。第二天上午的短时降雨让路面更加湿滑难行。
1: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你看最前面的一个挖掘机履带已经完全没入了水面之下，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虽然我们现场看到有1、2、3、4、5，差不多5辆挖掘机同时在工作，但是前方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们说，抢通这段道路还需要时间，

0: 我们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过了这个弯以后，后面还有弯，这个地方距离最后的国门，也就是口岸地方，到底还有多远？过了这个弯，能不能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视野？我在后方找到了昨天乘坐冲锋舟从这个河流单兵突进到了前方的驾驶员，他给我手画了一张他过这个弯之后所看到的地图。
1: 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最开始道路抢通的那个位置是在这儿，是吧？
0: 啊，
1: 然后是这样一个，往前面走一点点，然后是一个 S 型，啊 ，S 型 ，S 型这边是一个山，然后从这儿又是要下去，是这么一回事。
0: 啊，
1: 啊，昨天到了这边又是一个弯，到了这个弯对面就是国门，啊，整个是这个。现在最急的水流在哪？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和这一段，因为昨天我们在这儿，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横渡到这边去的，横渡是到这儿。
0: 这回是在高山的地带，然后又是高原，然后又是峡谷，可能还有低温多雨等等，这些我们如何来保证救援队员他们自己的身心状况，保证他们在这种高难度救援之下的自身的安全？
2: 首先我们这次抽组的力量都是我们这个多年来有经验的一些骨干力量，到位之后我们迅速制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包括我们安全防范，还有甚至包括我们高原的一些身体健康，包括这组特殊救援的一些心理疏导方面的一些安排我们都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培训和教育。
3: 8月29日，我们采访当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了约150米。截至29日17时，已累计打通2.6公里，为后续延伸作业创造了条件。一段段被冲毁的道路正在重新连接，每延伸一米，便离受灾核心区更近一步。
0: 您是指挥长，一直在前线指挥，接收到的是最新的信息，有哪些信息您是最重视的？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心会不会突然揪起来？
2: 主要还是首先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一些突发的威胁我们抢险救援的一些突发性的一些预警信息，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还是处于比较紧张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救援这个不发生这个二次伤害。那当然我们最急迫的还是怎么样尽快把我们这个救援通道打通
0: 从灾情发生之后到现在，您个人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2: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快的完成联合指挥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

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0: 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
5: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6: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4: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
7: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4: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

0: 元。记者30号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那新国标有哪些变化？将如何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2: 我们在线上的时候，你披露的这个纤维成分和含量的信息，一定要给到我们消费者手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耐久性标签，我的信息是一定要保持一致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这个标准它这一次修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
1: 纺织纤维材质直接决定纺织产品的使用性能与穿着舒适度。新国标还强化纤维名称命名规范性，明确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应依据对应术语标准进行标注，并允许使用标准简称同义词，方便使用者根据需要选择。
2: 需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命名，不可以说你使用自己起的一个商品名儿。或者是说你使用什么什么功能的纤维，自己来这么随意的定义这个名称。
0: 这个夏天声称可以带来凉感体验的 T 恤、运动衣、床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记者30号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将为这些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2: 在这个标准之前呢，是有这样的产品，可能就是各说各有理。我有这个性能，他呢觉得他的有性能，但是到底有还是没有，大家没有一个统一评判的一个依据。
1: 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就是聚焦人体出汗后的持续散热需求，建立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质量评价体系。
2: 主要是考核两个指标，第一个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它的一个最大的温度的下降值，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从你滴水之后，也就是我们出汗了之后10分钟内它的一个平均的温度降低值。这两个指标呢，通过量化来评判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具有这个吸湿降温的一个性能。
1: 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摄氏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摄氏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检测是模拟夏季高温高热环境，在35摄氏度恒温试验舱内，将样品放置在模拟人体皮肤的恒温热板上，通过向样品表面滴水模拟人体出汗状态，实时记录样品滴水点随时间的温度变化，精准量化纺织品吸湿降温能力。
2: 我们市场监管包括检测机构，它也是依据了这个标准可以做这个统一的一个检测，可以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判定和评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4: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

0: 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庆、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4: 3天了，
5: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4: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群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3: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4: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3: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4: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0: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6: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 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

0: 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1: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总台记者不断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30号终于抵达了这一地区。记者在热索瓦地区看到河流被泥沙覆盖，建筑物严重受损。
5: 经过了过去5天不断的这种探索的线路，而且今天早上呢有5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终于跨过身后的这道门，来到了热索瓦地区，也就是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这一个地区，也是跟我们中尼这个边境口岸现在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我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肉眼可见的前边这个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看有那两栋楼的背后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德里树里河。它呢现在已经肉眼可到被这个黄色的泥沙所覆盖，当时是被这个泥石流所受到了波及。我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在受灾严重的这样一个小镇子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辆黄色的这种巴士车，它已经完全的陷在这个淤泥里面，受损也十分严重，而且我身后的很多建筑物现在都是在这个湍急的洪水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泥沙里面，看到现在水流依然是十分的这种急，而且看到这整个的这种河水现在全部都是被这个淤泥所掩盖的。其实我身边呢还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呢是这个小镇当地的一个邮局，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被损毁的就更加严重。
6: 这条河流的对岸呢其实之前是一条公路，而且呢这条公路是可以通往尼中边境的，从这个地方到边境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0公里，现在可以看到公路已经完全都是被泥石流给损毁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流的不断的冲击，现在从这个道路两边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碎石会滚落到河水里面。
4: 29号，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

0: 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1: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三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三人都受了伤。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
0: 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其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照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各方力量持续奋战救灾一线，
1: 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地毯式的排查，
2: 尽快把剩余的一公里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能够到达核心区域。
0: 向险而行，救援工作一刻不停。
3: 昨天晚上的降雨导致现在水位有所上涨，我们现在还在想办法加快推进速度，
4: 对核心区域增派人员，对现有的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再投送一些物资保障。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8: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尚未再发现幸存者，现在泥石流灾害原因已经查明，各类抢险救援力量正在一线紧张工作。
9: 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有关情况。
10: 我们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9: 灾害发生后，西藏自治区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1: 特勤支队、水域救援突击队现已先驶到核心现场，目前正在开展搜寻工作。

0: 8月29日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现场，搜救队员正在缝隙中寻找可能生还者。从他们拍摄的画面里看到，原本高大的建筑只剩下断壁残垣，粗壮的钢筋裸露在外。在这里，搜救队员的行动非常不便，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
1: 现场不停地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搜救队员到达受灾核心区，在对国门附近进行排查的同时，他们也对旁边山体的树林开展拉网式搜查，
1: 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
0: 令人痛心的是，尽管投入了大量力量，付出了巨大努力，根据发布会上最新消息，截至8月29日下午18时，吉隆泥石流搜救尚未再发现幸存者。此次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冲击如此巨大？发布会上也公布了此次灾害的原因。
2: 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0: 由于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气物等松散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冲击至我国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左右，
2: 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在千年以前就是去往南亚的重要通道。
3: 喜马拉雅是像挤牙膏挤出了一个山脉，这个山脉形成的话就是一个由于东西向拉张形成了一系列南北向的构造，南北向构造都是一些地堑，这个是吉隆，这个是樟木，由一个南北向的这个峡谷才能形成一个通往南边的一个从 西藏到南边一个路，因为这个路啊是这个峡谷里面，那不选这个路也过不去。
4: 前年左下的气候使然，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受现场峡谷地形条件限制，叠加此次灾害的冲击，抢险救援面临诸多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

0: 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陵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此次灾害发生地啊，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呢复杂多变，特别是周边呢冰川冰湖分布广泛，灾害呢还造成我们吉隆口岸这个国道216发生了严重损毁，电力和通讯也是中断，目前呢救援条件呢非常恶劣。
0: 目前各方救援力量主要从三个方向开展搜救，除了通过绳索索降方式已经进入国门核心区域外，第二个方向是从口岸北侧沿着国道216加快打通救援通道，目前这个救援通道已经打通了2.6公里，离国门核心区还有1公里多。
2: 那么截止到昨天呢，已经有大概2公里多保佑原来路基路段是已经被抢通了，现在这些已经抢通路段上面已经可以正常的行驶挖掘机和货车了。那么再往前走，这个道路的抢通的难度也就越大，因为再往前面的1公里的路段，他们的路基是已经被泥石流给完全的冲毁了。
0: 吉隆河水流速达到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目前道路开通最主要的工程机械都是电气化设备，一旦被水流浸泡就无法作业。为了减少高速水流给道路开挖带来的困难，2月29日中午开始，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投入水中后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稳定，待临时路基完成布设后起到护堤的作用。湍急的水流给道路抢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一直没有停歇的降雨也让抢通工作更加困难。从8月26日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地区一直不断有降水，8月29日晚由于降雨实在太大，道路抢修最前沿的机械作业一度暂停。
3: 我们看旁边，这是河边，有2台已经陷入河中的挖掘机，他们昨天停放的地点应该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缺口的地方，这里是路边，但是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上游的来水陡然的加大，大家现在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缺口，就是路的一角直接被这个上游的来水冲掉了，于是停在这一角上的2台挖掘机就现在陷入了河中。要强调的一点是，当时不是作业时间，所以挖掘机的上面和驾驶室内都没有人，这个事故是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的。
0: 更艰难的是，吉隆口岸所在的地区还有不少地质灾害隐患，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小型滑坡也时有发生，为了保障救援工作的安全，前线作业极度暂缓。
4: 目前比较缓慢，主要原因在这个拐弯过去以后，经过我们昨天的这个勘察，这个淤积体是高于我们原始的这个河床路面，达到3米多。现在相当于我们抢修的道路是在整个淤积体上面去完成。昨天晚上的降雨导致现在这个水位有所上涨，我们现在还在想办法加快这个推进速度。从昨天早上7点截止到目前2点钟，下午2点钟，我们累计完成了这个河道水毁路段的这个填筑进尺是345米。
0: 核心区救援工作开展难度如此之大，已经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以及在前线抢险救灾的人员该如何保障？目前救援的第三个方向就是通过直升机从空中投送救援力量和物资。8月29日下午5点多，应急管理部组织专门队伍准备向核心区投送人员、设备和物资。焦点访谈记者跟随他们去往核心区。
5: 如果确实出现有什么那些的应急反应，第一时间给你反馈。我同意你们不用请示，可以直接就是原路返回做他们那个。这第一个，

0: 二就是你们所有的那个物资要保证安全投下去，第三个就是防疫的东西你必须要带，要保证你们人手要做一组多倍。
1: 对核心区域是吧，我们增派人员，对现有的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的一些再投送一些物资保障啊，就是这两个主要的。
2: 经过十分钟的飞行，飞机到达了核心受灾区，但是此时风雨变大，已经准备好的人员无法安全落地，只进行了物资的投送。8月30日下午，根据指挥部部署，直升机再度起飞，向吉隆口岸核心区进行救援人员轮换，并再次投送生活物资。各方救援力量在努力挺进核心区的同时，周边安全隐患的排查也在紧张进行中。8月30日，根据自然资源部最新消息，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原本已经降级风险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新的堰塞湖也在形成中。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专业人员正在对此进行严密监测。
3: 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的情况，救援人员，下游的救援人员要做好应急避险的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个堰塞湖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风险。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测，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同时要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防止再次形成滑坡堰塞湖。
2: 灾害发生后，当地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失联外籍游客261人，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目前在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4: 高原地形复杂，道路损毁严重，发生次生灾害风险高，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我们看到救援人员不畏艰险，连续作战，群众安置、救灾保障同步跟进。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是我们在灾难面前最坚定的行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3: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

0: 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啊？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1: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0: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1: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0: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1: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2: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1: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装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装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0: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它包注射到皮下了。
1: 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1: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2: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1: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0: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是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1: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1: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

0: 去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1: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0: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2: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0: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呢，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呢？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记者了解到，装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3: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4: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3: 不能往里面打的吧？
4: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了。
0: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3: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装字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5: 产品都差不多。
3: 装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6: 一样的。
3: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6: 成分也一样的。那
0: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7: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二的，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就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机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械三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不加，你没有让那不让加辅料吧？
0: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8: 以装字号或者械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械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0: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8: 如果是械二类的或者装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之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0: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
2: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

0: 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还是要严肃地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行为来看待，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1: 一针求美却换来身心伤害，这样的悲剧啊并不少见。部分从业者受利益驱使，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这是对消费者健康的漠视。对此，监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排查打击力度，紧盯生活美容机构等高风险场所，严查非法注射行为，斩断灰色产业链。同时呢，也提醒求美者，医美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再诱人的效果啊，也切勿盲目跟风。注射前务必核实机构人员以及产品注册资质，莫让求美变成伤身。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啊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该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
3: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4: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2: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5: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2: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
5: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就是口感不好，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2: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精细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在实验室里，记者还看到了小麦是如何从小麦籽粒变成小麦粉的。
5: 这个呢是把小麦放进来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小麦下去以后，然后被那个风机然后吸上来。筛子呢就是下去的是面粉，然后上一边颗粒物然后再吸上来，它是第二道的粉物，然后再下来
6: 一共几道？
5: 一共六道。
6: 六道。
5: 对，反复上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停的把麸皮里边的面粉，然后那个剥离出来。这边呢，就是落下来以后就是面粉。
6: 但这个粉比这个更细。
5: 对对对，那个粉粗，这个粉细。
2: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

0: 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到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 25% 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 100%、 全谷物制品 50% 加或全谷物制品 25% 加。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 25%， 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1: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0: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1: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0: 专家告诉我们，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啊，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

客人。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

0: 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
5: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6: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4: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
7: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4: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3: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1: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 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

0: 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之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4: 第3天了，
5: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6: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3: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6: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3: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6: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3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3岁的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对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0: 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袭击，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1: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三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三人都受了伤。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
0: 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八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导致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受阻，而去年冬季末的严寒以及今年夏季欧洲热浪期间，天然气发电量增多，也造成了欧盟天然气储备加速消耗。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西方深度介入如何搅动战争走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无人战争背后。中东局势动荡，北极航道突然成新宠，开启合作机遇，还是将加剧地缘博弈？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聚焦北极航道。
1: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漫威影业发布消息说，时隔7年后，包含全新未公开内容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将在下个月重映。与此同时，一家名为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机构开始浮出水面。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它从幕后走到聚光灯下，究竟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本期的视线就从复仇者实验室所引发的无人战争说起。
0: 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入主唐宁街10号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5: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and I chose to do this

0: And I hope it tells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that I attach to your cause.
1: 访问期间，伯纳姆还在乌军的文化力量流动录音室里秀了一下才艺。
0: It's a song by a Manchester band called The Smiths. You know The Smiths?
2: Yeah.
0: It's a song called Rush Home Ruffians. I'm out of practice. A little bit.
1: 在网友记忆中，上一位摇滚首相还是1997年到2007年执政的托尼·布莱尔。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为工党领袖的布莱尔，英国民众的评价似乎并不高。原因之一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布莱尔极力追随美国，让英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并派兵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如今，伯纳姆似乎继承了布莱尔的衣钵，而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也再次出现。
3: He's a pro-war character, Mr. Burnham. As you know, he voted for the Iraq War. He voted several times for it. But this is not a man who's anti-war. He's a sort of a champagne socialist, as you know, well know. He's Tony Blair 3.0, and anyone's expecting anything different on Ukraine.
1: 伯纳姆抵达基辅当天，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主持志愿联盟视频会议。30多个援乌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志愿联盟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除此之外，8月24号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战斗经验也将转化成英国的关键战略资产，这使得英国的大学和防务公司成为受益者。
4: майбутнє вже на полі бою і його творить Україна。
1: 半个多月前的8月10号，乌克兰国防部已正式向本土防务公司开放复仇者实验室，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呢？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德尔塔聚合了无人机、侦察兵、地面传感器、卫星等所有信息源的数据，将战场变成了一张实时态势地图。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识别。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基辅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
5: This is essentially an arms race, and if the nation is not taking part in that, they are essentially behin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y are in danger.
1: 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的复仇者实验室也越发引起关注。据德国之声披露，该机构总部位于乌克兰基辅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访问者需要蒙上眼睛才能进入。与复仇者实验室合作的矮子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给主板安装虫草菌操作系统。虫草菌能使远程无人机在不连接卫星的情况下获得自主控制功能，进行诸如夜视、AI 目标识别等操作。
6: На звичайному дроні пілот може

0: 如今的形势似乎验证了这一点。从冲突初期的代理人战争，到冲突双方有最新科技助力的无人战争，战争形态在迅速迭代。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所说，随着乌克兰已成为西方新式武器与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测试场，冲突的范围和性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
1: 当地时间8月25号上午，一架美军 C-17A 环球霸王3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目的地是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飞机上乘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飞机停留数小时后离开。
2: Я вам только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имели место контакты по ли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служб. Могу ва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каких-либо встреч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и не было.И это все, что я вам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по этой тематике. Разумеется, президенту Путину докладывается обо всем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1: 值得一提的是，上次美国时任中情局长伯恩斯访问莫斯科，还是在2021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夕。有分析认为，此次美国中情局局长乘坐军用运输机访问俄罗斯本身极不寻常。因为这类飞机的轨迹通常都会被开源无线电频道进行追踪，可以说毫无秘密可言。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美俄秘密接触的同时，众多欧洲领导人正高调访问基辅，借乌克兰独立35周年为其打气。
3: We should also be mindful that Russia will try to escalate against Europe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deterthem from assisting Ukraine, and it's clear that NATO countries will be targeted.
1: 媒体注意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原本也要参加乌克兰独立日庆典，但因为俄罗斯近期加强了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推迟了这次访问。与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类似。基辅8月24号的阅兵可以用无人两个字来描述。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
4: 7-10 днів у нас буде вже графік по Фреї, коли ми будемо зустрічатись, де у нас.
1: 弗雷亚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7月20号，火点公司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曾发布了一段身份不明的导弹发射测试视频。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达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预测，乌军将在2026年底前装备这款导弹。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技术天平将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作为乌克兰炙手可热的网红企业家，火点公司创始人施蒂勒曼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乌克兰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是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塑造的角色，讲的是在美苏冷战高潮时，一名疯狂的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自己启动的世界末日装置，结果导致了核战争爆发。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这位乌克兰版的奇爱博士早年曾经在俄罗斯学习应用物理和自动控制，后来进入了专门研究被称为末日装置的总统核密码箱的密码。

0: 秘密部门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利用泽连斯基亲密盟友明迪奇的私人关系，搞到了绝密的技术资料。施蒂勒曼联合创办的火点公司，也从民营演员经纪公司转型成为国防部订单接到手软的乌克兰最成功军工企业。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已经和特朗普反目成仇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担任这家公司的顾问。此前，施蒂勒曼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该公司研发的拦截导弹系统可以为欧洲保卫格陵兰岛出力。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在外界看来，费多罗夫是乌克兰技术派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着与硅谷精英的沟通密码。然而，今年7月，费多罗夫突然被泽连斯基解职。8月19号，和泽连斯基闹掰的费多罗夫再次痛斥乌克兰采购腐败问题。
1: Головна проблема значно глибша. У нас є системна криза управління.
0: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地时间8月28号，意大利国防部宣布，费多罗夫已接受邀请，担任意国防部创新顾问一职。费多罗夫也发帖予以证实，在这个职位上，我将协助意大利发展现代战争技术，改进国防领域，并适应新的安全挑战。如今，当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时，由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典型的推手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用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
2: Of one of our products is being able to identify an adversary over a large line mass using AI.And that obviously it's been reported has led to a different level of ability to acquire the adversary's position.
0: 也是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开发出名为 Brave One 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
2: One of the obvious lessons is we are in a software world.
0: 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次46分钟的讲话中，36次提到人工智能。
3: America's AI ecosystem, America's global AI dominance, the world's leading AI models, an AI acceleration strategy, lead in military AI, effective AI transformations, an AI first department, and an embrace of AI and other cutting edge defense tech.
0: 这也印证了无人战争的底层逻辑将由单纯拼物理装备演变成算法之战。有分析指出，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
4: We must ensure human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forceLet us be clear, humanity's fate cannot be left to an algorithm.
0: 八月下旬，经典科幻电影《终结者2》开始在全球重映。
5: Why do you think

0: killer robots scare people so much?
1: Hmm. Well, I mean, Terminator 2 was a very good film back in the day, you know.
2: Who sent you?
3: You did. 35 years from now, you reprogrammed me to be your protector here, in this time.
2: This is deep.
4: 1991年7月，电影《终结者2》公映。按照剧情设定，35年后的2026年，世界已被核战争和杀手机器人毁灭。但如今，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军事经济正在浮现。
5: Defense spending is on a tear. You know, global defense spending blew through $2 trillion a few years back, and it's heading higher.
4: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并且曾拍摄到三名俄军向其投降的画面。今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0,000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
6: I believe that the next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AIs can make AI the new nuclear weapon, or even much stronger.
4: 在荷兰，打着所谓公益旗号的援乌组织，通过民用渠道淘零部件，并组装无人机。在他们看来，拼装这些杀人机器就像参加家庭聚会一样，令人身心愉悦。
7: It's like crafting. If you like IKEA, like making drones is like making IKEA.
4: 1942年，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日内瓦公约也对战争规则进行了约束。上世纪80年代签署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同样规定，使用常规武器不得违反人道主义法则。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
8: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获奖感言中曾说：“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事件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60年来，核武器没有在战争中实际引爆，这是惊人的成就，至少是惊人的运气。”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模拟战争推演中 ，AI 按下核按钮的概率高达95%。随着人工智能武器化，无人战争加速从实验室和科幻小说中走向现实，人类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
4: 中东局势动荡，北极航道突然成新宠，开启合作机遇，还是将加剧地缘博弈？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聚焦北极航道。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8: 本周，一艘从韩国釜山出发的集装箱船“范星宏图号”吸引了媒体的注意。“范星宏图号”的目的地是欧洲，但它没有走最常见的苏伊士运河航线，而是往北航行，选择穿越北极圈的北极航道。这是韩国集装箱船第一次试水北极航道。而在这个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的夏天，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
10: 八月下旬，从东西伯利亚海到喀拉海航段，海冰覆盖率不到10%，被视为穿越北极航道的黄金窗口期。
11: 도착할시점이되면완전히해비어해빙이될거라고판단되고그리고만약에해빙이完全的在战时的呢，这就是航路的无越航路的通过。
10: 8月30号左右，韩国集装箱船“范星宏图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长212米，宽31米，

0: 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
1: 내빙서를가지고승무원들의자격조건그리고훈련그리고극지환경에서생존해야될생존성이런것들에집중적으로
0: 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
2: 백양현상이이제쭉있다보니까낮에밤에도얼음을눈으로다보고갈수가있어요근데안개가끼면판단하는게되게늦어지거든요
0: 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23%至27%，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4%至11%。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2013年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后，韩国便发布了北极政策基本计划和北极综合政策推进计划，提出以北极航道为重点的北极战略。
3: 가장중요한과제가북극항로개척이죠시범항로라도개척해서어제는자료데이터축적은계속해나가야될텐데
0: 韩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如果此次试航成功，计划将釜山打造成一个海上枢纽，作为建设 K 海洋强国的重要一步。这场极地穿越始于8月22号釜山新港，大约20名船员参加试航。
4: 특히북극의운항경력이있는세빙연구선아라노의항해사도함께승선하여안전운항을지원합니다
0: 泛星宏图号的最大载运量为2758个标准集装箱，此次仅搭载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1/3，其中超过40%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正如韩国中央日报所言，这是一次如履薄冰的航行。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或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最短航程。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这一命名是基于欧洲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穿过格陵兰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理论上还有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但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多年累积的海冰覆盖，且航道中大部分航程远离大陆，中央航道在短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可能性不大。此次泛星宏图号试航的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东北航道。按照航行计划，泛星宏图号抵达欧洲后会先后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在沿原路返回釜山。这是一条超近路的航线，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运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
5: We have seen from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Houthi threats in the Red Sea, and also very recently, the decision by the Panama Canal to cut transits because of water shortages in Gatun Lake, that you really do need to have some alternatives in place. But really, the volatility is off the scale. New routes are being redrawn all the time.
0: 就在韩国泛星宏图号起航前一周，8月15号，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

0: 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九月试航成功，取道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分别缩短运输时间7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弗利克斯托港、鹿特丹港、汉堡港等枢纽。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进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半岛电视台认为，目前而言，北极航线仍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以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普遍较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八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路透社则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一名欧洲外交官已向韩国政府表达担忧，认为韩国此举会削弱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此后，曾大张旗鼓宣传北极试航的韩国海洋水产部就变得格外低调，接连取消相关活动，用韩国媒体的话说，仿佛试图偷偷摸摸地完成任务。
1: Think that the Northern Sea Route has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for Russia and also for Asian countries that are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should there be。
0: 人类对北极航道的探索可追溯至16世纪，从1553年开始，英国、荷兰等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极探险。荷兰探险家巴伦支绘制了这张影响深远的北极探险地图，神秘的北极露出真容。1879年，芬兰裔瑞典探险家诺登·舍尔德首次穿越东北航道。1906年，挪威探险家阿蒙森首次穿越西北航道。1909年4月，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宣称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冷战时期北极一度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军事战略区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带。为了让自己的导弹发射基地尽量靠近对方领土，双方都在北冰洋沿岸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美国还曾斥巨资在北极建起规模惊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监控来自苏联的核攻击。
2: Warning Line or Dew Line was a series of radar stations across the Arctic, from Alaska through Canada over Greenland to Iceland. The Americans conceived of the Dew Line to detect enemy bombers coming over the North Pole that could threaten North American cities.
0: 潜射导弹出现后，北极厚厚的冰层又成为双方战略核潜艇规避侦察的理想场所。1958年8月，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抵达地理北极点，并穿越北极冰层，掀开了两国潜艇在北冰洋暗战的序幕。冷战结束后，北极逐渐从对抗之地变成和平之地，这些军事设施也早已逐步退役。
3: Then after the Cold War, our competency in the Arctic diminished. We had no reason to be up there. Everything was prefaced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
0: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厚度和多年冰覆盖度急剧下降。这是1979年9月北

0: 及海滨的样子。这是2024年九月，面积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像显示了2025年春季和夏季北极海冰的融化情况。到了九月，海冰消融程度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也就是黄线位置，损失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大小，这让北极航道的开通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1: Something that we might once have thought as a frozen desert is now becoming increasingly open water. You know, the Arctic Ocean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travel through.
0: 挪威北极航运研究机构高北物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东北航道的通航次数仅为4次，到2025年已增加到103次，为近15年来最多。北极理事会数据显示，2025年北极地区船只总行驶里程相较2013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增长来自深入北极海域捕捞的渔船，以及越来越多的游轮和货轮。回顾人类历史，新航道的开辟往往是一件能够影响国际地缘格局的大事。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将美国东海岸与亚洲的航程缩短了5000海里以上，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在两洋之间迅速调动兵力。巴拿马也成为其在20世纪图谋称霸太平洋、确立海上霸权的一个战略支点。西方海权理论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在当下，北极航道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安大略湖，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名字源自当地原住民的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给湖改名字。
2: So this is Lake Ontario in Canad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re going to make a little change. We're going to call it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Lake Ontario. We're going to call it Lake America. And all it takes is a good pen and some intelligence.So Lake Ontario, that's gone. Lake America.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反驳称，安大略湖的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甚至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3: Trump wants to rename Lake Ontario Lake America.And that's not even the real story.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jab in an escalating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anada.
0: 近期，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但是，贸易战真的只是为了贸易吗？在美国资深商业分析人士格雷格·维特贝克看来，北极西北航道正在成为美加贸易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筹码。西北航道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最短的航道之一。如今，西北航道每年已有数月可供通航，这条正在解冻的航道也牵动着美加两国的敏感神经。
4: The dispute is wheth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which ships go through.Canada says these are internal waters, they're subject to our full control.
0: 而美国坚持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
5: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s Northwest Passage to be a strait, just as the Strait of Hormuz, Straits of Malacca.
0: 1988年，双方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北极合作协定。美国承诺，未来穿越西北航道前将寻求加拿大同意。而加拿大承诺总是会给予同意，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牢不可破。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政府直接用非法一词抨击了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
6: The U.S. has a long contested feud with Canada over sovereign claims through the Northwest Passage.
0: 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又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2: A lot of people in Canada liking.Becoming our beautiful, cherished 51st state. They'll have to pay much lower taxes. They'll have the ultimate security.
0: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林·格里菲斯在《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初步举动可能如下》一文中指出，

0: 特朗普的吞并行动很可能始于西北航道。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特朗普公开表示想拿下的地区格陵兰岛也正位于西北航道东端门户，扼守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加拿大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鲍伯雷直言，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盗窃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统治西北航道及其周边水域。德国《柏林日报》评论称，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新赛场。
1: 15 years ago, you would have said the Arctic is a region best characterized by high north, low tension. Now we should adapt that slogan to high north, high tension.
2: 从几个世纪前探险家们的声色豪赌，到如今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北极航道的演变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突破、全球气候变化与北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影响的结果。这片曾经神秘的冰海究竟会成为促进多国贸易与合作的和平之海，还是充满角力与博弈的危机之海？人类的抉择将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

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

0: 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
4: 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5: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6: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5: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3: 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总台记者不断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30号终于抵达了这一地区。
7: 经过了过去5天不断的这种探索的线路，而且今天早上呢有5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终。

0: 终于跨过身后的这道门，来到了热索瓦地区，也就是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这一个地区，也是跟我们中尼这个边境口岸，现在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我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肉眼可见的前边这个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看有那两栋楼的背后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德里树里河，它呢现在已经肉眼可到被这个黄色的泥沙所覆盖，当时是被这个泥石流所受到了波及。我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在受灾严重的这样一个小镇子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辆黄色的这种巴士车，它已经完全的陷在这个淤泥里面，受损也十分严重。而且我身后的很多建筑物现在都是在这个湍急的洪水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泥沙里面，看到现在水流依然是十分的这种急，而且看到这整个的这种河水现在全部都是被这个淤泥所掩盖的。其实我身边呢还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呢是这个小镇当地的一个邮局，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被损毁的就更加严重。
1: 这条河流的对岸呢，其实之前是一条公路，而且呢这条公路是可以通往尼中边境的，从这个地方到边境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0公里。现在可以看到公路已经完全都是被泥石流给损毁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流的不断的冲击，现在从这个道路两边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碎石会滚落到河水里面。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了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晚报道，此前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对该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轰炸。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3: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3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3人都受了伤。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油本。
1: 面对面专访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美国友人赛考斯基。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8月23日，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终于见面了。26年前，赛考斯基为殷玉珍筹集5000美元捐助。26年后，殷玉珍使用这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沙漠变绿洲。他们也从曾经相识的朋友变成了彼此眼中的家人。
5: Nice to meet you, Mr. Sakowski. We are from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6: CCTV?
5: Yeah, we are.
6: You started the story.
5: Yeah, long ago.
6: Long ago. Long ago. CCTV was the one that did the story.
5: Yeah.
6: CCTV.
1: 赛考斯基本名罗德纳·萨克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42岁的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10月的一天，赛考斯基偶然从电视上看到殷玉珍的治沙故事。
6: I did not know Miss Yin. I watched CCTV. Dasha Shah was the reporter. I still remember. And she was doing a story.On Chinese heroes.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5: Why?
6: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 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1: 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见证了赛考斯基当时的情形。
7: 当时我是那个学校的副校长，我负责管外事。我俩每天在一块儿，还住在一栋楼上。有一天，他对我讲，他看到了中央电视台4套节目，英文的，讲到殷玉珍在沙漠里这种植树这个事迹，他感动的掉泪了。他给我讲。讲的故事以后，他说我想给他筹笔款子。我说在哪儿筹啊？他说在美国，我写信试一试吧。他就开始写电子邮件。
1: 当赛考斯基开始筹集善款的时候，远在毛乌素沙地深处的殷玉珍并不知情。那年她33岁，和丈夫白万祥已经种树治沙14年，仅凭双手造林近3万亩。
8: 那时间很穷，因为没有米，就擦擦熬的过过粥。后来大风来了，一下子连锅灶都给我端的都倒的打在那儿了。
9: 那粥很金贵吧？当时
8: 很金贵，那你3天吃的那么一顿饭，然后又把脚都给掏了。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我说我种了江城种起树，树干太长了，我那个炭上我就把你贴给你戳它。等我成名了以后坐飞机，贴夫妻还有贴，那拿那个炭上能戳上。
1: 从1986年春天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沙战斗打响了。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被投入到种树治沙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殷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开始受到媒体关注。 在看到媒体的报道后，塞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

0: I spent 2 months on the internet at nighttime trying to find money.
1: How many organizations did you reach out?
0: Probably 18 to 24.
1: So many.
0: And many of them wanted to give money, but they wanted to take a percentage. We'll give you money, but we want 10%.
1: Yeah.
0: It's all or none.
1: Why did you not give them percentage back?
0: Because it was, I did not, because if they believed in what I was doing and what Ms. Yin was doing, then you do the right thing.
1: Mm-hmm.
0: You do the right thing becaus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2: 最后，赛考斯基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
1: $5,000 is that the target goal of your?
0: I had no target. I was willing to find $100.
1: Only $100?
0: It didn't matter. The number did not matter. It was a gift. I did not go looking for $5,000.
1: Mm-hmm.
0: $5,000 found me to find her and get to her.
1: Uh-huh.
0: In December, Beijing got the money, and then I never heard anything. And my part in the story, I thought was over.
2: 2000年2月的一天，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活动。他从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工作人员那里得知$5,000捐助的事情。
1: 这位妇联的同志就直接把这个信息就告诉您了。
3: 对，他说：“哎，玉珍，人家让你去那个哪个哪个地方，让你去找钱。”我说：“我不敢去。”
1: 你想要这钱吗？
3: 钱当然想要。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3: 我还害怕。
1: 你怕什么呢？
3: 那会儿第一次到北京，什么也不懂，没文化嘛，一管忘了怎么办。
1: 然后呢？
3: 后来我们妇联的那个权益部部长，他说：“欣欣，我陪你走吧。”
1: 嗯，
3: 陪他走了，黑灯瞎火去了。哦，一去那个酒店可大了，进那个就在那个去那个大厅里头。后来那个女的吧，解放头个子可高了，然后就和我们这个权益部长就交流嘛，啊，如何？
1: 他为什么不跟您说，要跟这个妇联的部长交流啊？
3: 因为我那时间又瘦又黑，一看农民啥也不懂，他就跟交流，给他捐$5,000。$5,000我也不知道$5,000是啥意思，不懂呀。
1: 不知道外国钱是值多少中国钱，
3: 对
1: 吧？
3: 不知道。
1: 问过没有？
3: 没有问过，不管多少人家这个行吧。最后了，这个一看拿来拿，蹭蹭蹭拿出来拿纸袋袋一拿，一看蹭蹭蹭现场这么点，
1: 现场就给钱、啊。
3: 现场就点，让我去签个字，我又不会写字。
1: 哎呀，怎么办、
3: 啊？没办法了，权益部长说，这样吧，他帮我签字，手他签字，我按手印，就把这钱一给。
1: 多厚的一多厚的一
3: 不多多就是薄薄的这么个砸块块。
2: 领到捐助后，殷玉珍从北京赶往呼和浩特，等他到银行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时，他才真正知道了$5,000的分量。
1: 兑了多少钱人民币？
3: 哎呀，我就记还$30,000来了，$30,000多少来了？那会儿没有150，就10块10块的嘛。
1: 10块钱要多大一坨呀？
3: 可多了，一下子忘记，我又给我留一张，我就家来贵哥家赶忙给我要回来一张，那么就要回来一张。
1: 为什么要回来一张呢？
3: 哎呦，我说他这个就是这么小，就这么值钱吗？我留个纪念吧。
1: 啊，
3: 就把他火头还有个衣裳了，裤带一火头一走，把这拉开弄这么个圈圈，把它一包，然后呢吃饭坐的那个走走一的，睡觉也不敢脱。哎呦。
1: 人肉扛回来的是吧？
3: 人肉扛回来，后来，权益部的部长，我坐班车嘛，他说你把钱咋起来？我说我放起来呀，你放哪了？我说我就放到这块了。他说你一定注意，坐班车路上重新人家赶走了，把我越说越害怕。哎呦，
1: 那最后千辛万苦拿回来之后，您脑子里面有没有想，我拿这笔钱干什么？
3: 种树。我一看他给那个换出来这么多，我就能回买好苗子了，那我就给他种更好的树。
2: 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
1: 那个时候有多需要钱？
3: 太需要，太需要了，
1: 太需要。

0: 哦，您靠什么去挣钱？
1: 就靠自己每年到这时间的话了，出去到做点生意，买牲口呀，卖点牲口呀，喂两个猪呀，卖点鸡蛋呀。
0: 嗯，啊，就是如果用这些方式，一年能挣多少钱？
1: 一年没多少，一年就估计嘛，也有100块钱嘛。
0: 这100块钱您要挣来，能买多少苗子？
1: 也买不了多少苗子，我就靠了，主要是靠了打工，打工反正不要钱，就要苗子，然后再跟那个我们那个有一个林场，林场的话了，苗子可多了，好的苗子都卖了，两边的那个小的苗子。
0: 如果当时这笔钱没来，您只能这么一点一点的往前种。
1: 那这种的话了，像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
2: 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赛考斯基筹集来的这5000美金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的燃眉之急。
0: 就那个时候，有了这笔钱，再种树会有什么不一样？
1: 高兴地说：“哎呀，有钱了，我能买好苗子，我能买2-3米的苗子吧？”
0: 您是一下全都买了苗子，还是分期买？
1: 啊，这一下都买了苗子了。
0: 那您买什么苗子？
1: 就买杨树苗子。
0: 能买多少棵苗子？
1: 买了5万多棵苗子。他那个苗子我一看就都买的好苗子，80%的成活率。我想跟他栽上的话呢，加上以后长得绿油油的，他来的话看见可高兴了。
0: 嗯
1: 啊，但是我又没想到，把这批钱拿到了，正在栽树，也就栽完的了，他来了。
2: 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白帆陪同赛考斯基从洛阳出发，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与殷玉珍见面。
3: We flew to the Hohhot Airport, and they picked us up in Toyota SUVs. I remember the government on the runway. We never went in the airport. Right off the plane, in the car, poof, gone.
0: It's a privilege.
3: I thought I was being kidnapped.
0: And then how long took the journey from the airport to here?
3: I think was 3 to 4 hours in a car, no roads. After the village of Kampash was all sand dunes.
0: Mm-hmm.
3: No roads.
0: Mm-hmm.
3: I really thought I was being kidnapped.
2: 在当时依然黄沙漫漫的毛乌素沙地，赛考斯基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0: What was she like when you saw her first time?
3: The next morning, we got picked up by the SUVs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0: Yeah.
3: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 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 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0: What did you say to her?
3: I did not know I was going to meet her.I was in shock. I said, oh my God, it's the lady from the TV. I said to Mr. Bai,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0: Mm.
3: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0: 您见到这位给您捐钱的美国人，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1: 我对他的印象是特别特别好。
0: 为什么？
1: 我看见他当时的时候，他的眼神各方面特别心疼我，到了我家嘛。然后看见我喝的水呀，看我那个镜子呀，他照见我就是那样子，他老是掉泪，我感觉到我都不掉泪，他老是掉泪。
0: 大姐，你说人和人之间语言不通，但是眼神马上就能懂。
1: 对对对，看他的眼神，光掉泪。嗯，我说你放心吧，这个都是你的钱种的树，我给你汇加上以后，你来会看我。他说可能吧，不可能吧，我说过几年你来看嘞。
0: 他为什么不相信啊？
1: 因为一看弄一片沙就什么也没有，也没啥也没，
0: 所以他不信啊。
1: 对，
4: 看了以后呢，我的心当时很难受，赛考斯基呢也很难受，他觉得没有希望。那一天他脸上这个神色都很凝重，就说不可能，不可能，特别是缺水，

0: 这一点，他了解到非常缺水，
1: 嗯，
0: 他心里很难受，一直说不可能。
2: 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赛考司机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美元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赛考斯林。2000夏，赛考司机志愿服务一年到期，他返回美国继续他的教书工作。因为通讯不便，也没有再次来到中国的机会，赛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但他会经常为美国的学生讲起中国的文化和殷玉珍的治沙故事。
3: How will you put into words about Ms. Yin's story?
4: It's very, she is a miracle worker. I told them about CCTV and watching it on television, mm-hmm. and doing Tai Chi in my community with the elders, and how I got the donation money, and how I went to see Ms. Yin. I told them the whole story.
3: What's their
4: reaction? And they still talk about it today. My students now are adults, and they still ask me about the forest, about China, even today.
2: 赛考斯基意想不到的是，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还见不到生机的赛考斯林已经郁郁葱葱，成为真正的沙漠绿洲。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沙漠绿洲达到了7万亩。
5: 您现在是要寻林是吧？
6: 啊，对，我要寻林。
5: 为什么呢？
6: 因为又怕着火，又怕其他的牲口在近邻地。
5: 那您一个人也寻不过来呀、
6: 寻不过来，我还有儿子，现在往车寻。像过去的话呢，我拄着棍，我一个人不扛走，我也不害怕。现在已经林子大了，我还有一个有点害怕。
5: 您怕啥呀？
6: 我就怕这里头的，怕有狼呀。
5: 都有狼了。
6: 现在
5: 说明这个生态好
6: 啊，因为这里头好多的动物。
5: 是不是有种检阅的感觉？
6: 是了。训练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摆摆手，下。
5: 那您他们用
6: 大家们长得好，同志们长得好。
2: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了致富能人。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进一步通过种树、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发展。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向沙漠要效益，一切都在向好发展。但在殷玉珍心底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自从2000年赛考斯基回国之后，彻底失去了联系。26年来，殷玉珍外出讲课的课件一直放着当年与赛考斯基的合影，托来访外国人帮忙打听，但始终没有消息。
5: 您怎么想起来就要找他？
6: 我就想跟他看哈，就说我说话还是算话的，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请你放心，拿你的钱会做到说到做到的，会用在这个刀刃上，让你会看到希望的。
5: 也算是给他交了一份作业，我收了你这笔钱，没有辜负你这笔钱，我给你种出了一片林子来。
6: 我这回跟他说，你给了我的孩子，我当了你的孩子的老师，我也教起。你看我这个老师行吗？你看我个个给你教的很优秀吗？你看到
5: 你把树比成学生、
6: 对，因为他是老师，我才知道他老师培养孩子。我说我也，你培养了孩子，我也培养了你的孩子，你看我这个老师值得不值得？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7: 赛考斯。
2: 2026年5月16日，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殷玉珍发起了全网寻人，邀请赛考斯基回来看看。视频发出26小时后，经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

0: 到副校长的白帆对接，殷玉珍与大洋彼岸的赛考斯基线上视频重逢。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三个月后，赛考斯基从美国启程来到中国，实现了这场跨越26年岁月时光与万里山海的重逢。
2: 这一次你们两个又一次见面，你感觉他看你什么眼神了？如果以前是心疼你，
1: 现在还是心疼，
2: 还是心疼，
1: 现在还是心疼。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过去就想抱抱我，我看出来他就想抱抱我，我怕的，我脸上老是这种袜子，啊，眼泪我掉着，我老是袜子了。但是呢，没敢那个。这次的话呢，我说你来了，我大大拥抱你，那我就开始抱他，抱你。
2: When you came here, really, this time, when you see this forest,
3: I cannot believe it. This morning, I heard the forest.Yesterday, she told me the trees were saying hello to me.、Mm-hmm. We did an interview at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with National Geographic. Okay?
2: Uh-huh.
3: And the reporter gave us headphones and he put the microphone in the ground, in the soil, not the sand, the soil. And we could hear...The life in the soil.
2: What did you hear?
3: We heard life. It sounded like water and、moving insects. You could hear it. The soil is alive. I did not believe it. When Miss Yin planted the trees, she brought life to the earth, not sand. She gave to Mother Earth.With planting the trees、
2: mm-hmm.
3: and Mother Earth now is giving back the corn and all the life from the, in the soil. The sand has become soil now.
0: August 8, 2026,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四天，我们跟随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队伍抵达吉隆镇受灾核心区。由于 G216 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集结在这里展开抢通作业。与此同时，一部分救援人员已经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4: 道路抢通的一线大型的装备机械在不断的进场，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撤到了相对靠后一点点的地方。我马上要采访的是中国救援队成都陆地重型队的队长郭其清，他和他的小分队昨天就已经抵达到了核心区，也就是吉隆口岸所在的地方。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工作，今天还没有出来，继续在里面奋战，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对他进行采访。郭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5: 你好，你好，老师好。
4: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周围有什么？
5: 我现在在吉隆口岸核心区，我周围，然后有一条河流，水流特别的湍急，然后旁边全部都是这种边坡、乱石堆。
4: 您是昨天晚上就进去了吧？
5: 对，我们昨天早上8点钟同步，用了8个小时时间，我们到达了核心区域。
6: 现在是2026年8月28日晚上9点13分，我们现在在吉隆口岸展开人工搜索。
0: 这是郭其清到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拍摄的视频，他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之一，来自四川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
4: 你们一行几个人？都带了什么东西？
5: 20多个人，都带了搜索的，还有营救的，还有侦察探测的，

0: 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
1: 从你们抵达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晚上还下了雨，你们所处的环境怎么样？
0: 我们所处的环境相对较安全。那昨天在现场，我们接到上级指挥部命令，让我们紧急撤离，说上方有溃坝，所以说我们就紧急的撤离到了一个安全区域，做了这个防护措施。然后昨天晚上下雨，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峡谷里面进行了一个规避，然后扎营住宅，然后我们就在这待了一晚上，然后今天白天然后又继续开展了搜索。
2: 除郭锡清所在的队伍外，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也已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抵达后，各队伍按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实施精准搜救。
1: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同事们吗？你们一支队伍现在他们都在哪儿啊？
0: 现在他们都在前方还在搜救。我现在在这个区域，这边信号比较好，然后我来给你连着线。他们都在搜索那边核心区域，还有我们的人，你看到了吗？他已经在那里。
1: 好的，也就是顺着你这个手指的方向是吧？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是安全的吧？
0: 安全的，安全的，在我们核心区域，就是我们的吉隆口岸那里。
2: 这是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图片显示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最核心的区域吉隆口岸建筑已经被淤泥覆盖。2026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由于通往口岸的道路严重损毁，徒步翻山成为挺进受灾核心区的主要方式之一。
3: 我们从上方山顶用绳索下来，一路走到这儿，现在这个方向就是垭口，看到没？
2: 翻越山岭20余公里，绳降500多米后，8月28日，郭锡清的队伍抵达吉隆口岸受灾区域。
1: 能跟我说一下您昨天第一时间抵达之后看到的景象吗？
0: 当时到这里过后，我们发现这里确实是特别的危险，也特别的震撼。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那些区域全部都是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看全部是这种很陡的坡，都是，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2: 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灾情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救援的前几天，堰塞湖曾出现溢流，救援任务几度被迫暂缓。
1: 你们现在在前方具体开展的工作有哪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展？
0: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核心区域吉隆口岸以及那个民房还有那个停车场附近展开搜索，主要是利用的是人工搜索技术还有我们的仪器展开的搜索。昨
2: 天郭锡清18岁就加入了消防救援队伍，地震抢险、悬崖救援、孤岛救援，工作近20年里，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救援一线。
1: 你们现在从出发到现在连续工作多长时间了？
0: 我是从28号凌晨接到总部命令过后就开始准备，一直没有休息。但昨天晚上我们

0: 就进行了休息，已经进行了一天24小时的工作了。
1: 好的好的，郭队，谢谢你，你在前方，你的同事们一定要保证安全，一定要保证安全。
0: 好的，徐老师，我收到了，我们一定全力进行救援任务。
1: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郭队，期待着早日与你线下见面。
2: 与郭西清所在的位置相距大约2公里处，继216国道抢修作业正在紧张推进。
1: 昨天晚上下了雨，今天我们进山来这个救援前线的一路上，雾气都特别大。还好现在你看天晴开了，雾气也散开了，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说对于前线的救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要充分利用。所以我们看到最前方在道路抢通的那个已经推进到了最前线，所有的大型机械都上去了。我要采访的两个人都在那儿，他们都是一线的这个指挥长，然后还有监测的指挥长，工作很重，我只能在他们工作的间隙来采访他们，所以可能会有经常中断的情况。
3: 朱乐凯，朱乐凯。
2: 胡波，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侦测组组长，是率先侦测堰塞湖的8人先遣组成员之一。现在他正利用无人机、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等设备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
1: 比如说昨天晚上下了雨，您看现在又有雾，山上还没有散开，这些都会不会对侦测工作造成影响？
4: 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您看到这个路面也有积水，很多地方有这个水的渗透，我们现场啊有很多的救援队伍和救援车辆还有工程机械，那么我们想把这个我们的装备通过车辆运输到现场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到现场。还有这个峡谷里面时不时的会有这种云层和雾气，那么我们无人机在采集数据的时候它也会有遮挡，还有对我们的这个遥控距离啊、信号遮挡这些都是考验非常大的。
2: 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在抢通道路的同时，中国安能还在堰塞湖周边架设了边波雷达、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
1: 现在的堰塞湖，它的险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4: 我们是27号到达现场进行图像采集的时候，我们的堰塞湖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在堰塞体的下方是没有出现水流或者是渗漏的情况。那么在昨天，也就是28号的上午11点左右，我们再进行这个图像对比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堰塞湖它已经出现了从坝体上面开始做溢流，然后有一部分是渗流出来的。有这种渗流情况下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坝体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长度，是一个斜坡状。那么这种自然溢流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二次灾害的发生。可以为我们这个下游这个抢险工作有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保障。
2: 8月28日，堰塞湖出现了自然过流，水位相比27日凌晨下降了10米左右，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目前风险可控。然而，当胡波第一次到那里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4: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一个悬崖下面，上面刚才也有石头掉落。
2: 8月27日凌晨，胡波一行8人抵达吉隆镇，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4: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东北方向大概直线距离5公里，用无人机飞过去大概5公里的话，就到这个堰塞体的这个起始端。
1: 有没有采不到的必须要人抵进去侦测的？
4: 有的有的。那么我们第一天在采集的时候是因为距离过远，那么我们的无人机它在这个高原上它有一个电池这个衰减啊，它有减效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远处无人机抵达的时候就已经耗掉了相当于1/3的电量，那我们再进行这个操作作业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考验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在这个短时间内要满足这个采集是不可能一次性成功的，我们会分多段多次来进行图像采集，最后再做数据整理。
2: 第二天8月28日，胡波随中国安能15人

0: 侦测分队再赴现场，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勘查。
1: 28号的上午，就是我们第二次进去采集的时候，我们就是带上我们的队员，带上我们的装备，然后邀请了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本地向导，带着我们从这个原来他们放牧的一个林间小道啊，我们徒步行进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到达了我们这个堰塞体的正北边的一个山坡上。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肉眼看到这个堰塞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2: 您看到的样子是什么？
1: 直线距离的话大概有200米，那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它其实是一个受到这个塌方体的一个冲击的波及的。这一片山坡其实这些植被已经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植被已经没有了，立在地面上的这个树啊，只剩树干，有部分的树是没有树皮的，所有的树叶没有，然后整个地面呢是被这个泥浆已经覆盖了。在行进过程当中还会出现，就是有的地方看着是可以走的，实际上一踩下去它下面是松软的或者是塌陷的，对我们的行进和我们的这个人员保障也是增加了很多难度的。
0: 8月28日，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防范次生灾害是初期救援阶段最紧绷的那根弦。
2: 现在就是包括昨天遇到的那种情况，我们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比如前方传来了异动，那我们这边要集体后撤，然后在没有的情况下，比如说现在天气状况也合适，我们就需要抓紧时间去往前推进。这个地方对于救援队伍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是的，但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况。通过这个救援经验也好，通过我们平常的这个预案训练也好，这个是一个常态化的，对我们这个考验还是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们是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
0: 周刚，中国安能三局指挥长。8月29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投入60名专业操作手、28台工程救援装备，在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继续开展抢通作业。
2: 这一段抢通任务，它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3: 主要的难点是因为这个泥石流爆发之后，我们整个河床的水位都抬高了。另外这个流速非常快，我们原有的这个道路的地基啊已经全部被清洗，中间我们有多个路段，通过我们航拍啊发现都是已经在这个进行了一些淹陷。另外一个呢，现在流速快，我们在这个通道的抢通过程中啊，我们的这个大块的石料啊，这个都很缺乏，对这个护溪啊非常危险，这个都是我们目前遇到的现状。
0: 吉隆河水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外转运而来。
2: 因为我知道您肯定每一天都会就最新的形势来进行研判和会商，然后来提出最新的一个应对和战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最新的一个战法是什么？
3: 我们现在主要是首先是按照这个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涉水强行通过，我们就强行通过。如果说不能通过的，我们这个流量这个太大，我们再采用大型设备来做这个钉子坝来挡流的方式。如果还不行，那么我们就采用那个石龙护溪、抛投石龙护溪的方式来进行。
0: 由于现场情况复杂，作业艰难，我们的采访几度中断。挖掘机的轰鸣声在峡谷间此起彼伏。8月28日夜间降雨后，路面已泥泞不堪。第二天上午的短时降雨让路面更加湿滑难行。
2: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你看最前面的一个挖掘机履带已经完全没入了水面之下，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

0: 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虽然我们现场看到有一二三四五，差不多五辆挖掘机同时在工作，但是前方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们说，抢通这段道路还需要时间。其实我们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过了这个弯以后，后面还有弯，这个地方距离最后的国门，也就是口岸地方，到底还有多远？过了这个弯，能不能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视野？我在后方找到了昨天乘坐冲锋舟从这个河流单兵突进到了前方的驾驶员，他给我手画了一张他过这个弯之后所看到的地图。
1: 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最开始道路抢通的那个位置是在这儿，是吧？
0: 啊。
1: 然后是这样一个，往前面走一点点，然后是一个 S 型。啊 ，S 型 ，S 型这边是一个山，然后从这儿又是要下去，是这么一回事。
0: 啊
1: 啊，昨天到了这边又是一个弯，到了这个弯对面就是国门。啊，整个是这个。现在最急的水流在哪？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和这一段。因为昨天我们在这儿。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横渡到这边去的，横渡是到这儿。
0: 这回是在高山的地带，然后又是高原，然后又是峡谷，可能还有低温多雨等等，这些我们如何来保证救援队员他们自己的身心状况，保证他们在这种高难度救援之下的自身的安全？
2: 首先我们这次抽组的力量都是我们这个多年来要有经验的一些骨干力量。到位之后，我们迅速制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包括我们安全防范，还有甚至包括我们高原的一些身体健康，包括这组特殊救援的一些心理疏导方面的一些安排我们都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培训和教育。
3: 8月29日，我们采访当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了约150米，截至29日17时，已累计打通2.6公里，为后续延伸作业创造了条件。一段段被冲毁的道路正在重新连接，每延伸一米，便离受灾核心区更近一步。
0: 您是指挥长，一直在前线指挥，接收到的是最新的信息，有哪些信息您是最重视的？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心会不会突然揪起来？
2: 主要还是首先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一些突发的威胁我们抢险救援的一些突发性的一些预警信息，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还是处于比较紧张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救援这个不发生这个二次伤害。那当然我们最急迫的还是怎么样尽快把我们这个救援通道打通
0: 从灾情发生之后到现在，您个人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2: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快的完成联合指挥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

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

0: 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9号，王毅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5: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5: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7: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8: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5: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4: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
1: 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9: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10: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9: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4: 今年以来，多个大模型自发布之后，国产算力迅速适配。
1: 这份快速响应背后存在哪些问题？在大模型与算力平台双向奔赴中，又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来看记者观察。
11: 不久前，一款匿名模型在全球多模型

0: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上进行大规模测试，迅速成为当周最受欢迎的模型。而近日谜底揭晓，它正是质谱最新的大模型。值得关注的是，测试期间的请求流量全部由国产芯片提供算力支持。在此之前，月之暗面发布 Kimi K3 大模型并宣布开源，该模型总参数量达 2.8 万亿，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了极高要求。而不到一天之内的时间，多家国产算力平台就宣布已完成适配。一家国产算力企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面临大模型快速迭代升级，除了时间节奏挑战，更核心的难题来自参数量和模型的不断演变。如何解决挑战？负责人告诉记者，需要不断扩大芯片的显存容量，提高 token 的吞吐速度。但产业迭代中最大的困难是年与月之间的巨大的时间差。芯片的产业周期往往是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而大模型几乎每月都会推出新版本。新的模型结构、算子与精度要求不断对算力芯片提出新考验。
1: 基于新的大模型完成双方的磨合，再去为模型的下一代和芯片的下一代提出我们双方共同的前瞻和预判，最终双方才能形成面向于未来的一个联合的研发。
0: 实务规划明确提出，加强算力设施支撑，加快培育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软硬件生态。随着智能体快速兴起，资源经济成型，各行各业加速智能化转型，国产算力迎来跨越发展周期的结构性机遇。
2: 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带来了数据主权与部署灵活性的优势。整条国产算力链的价值不仅是更便宜，还有就是更可控。成本、数据、供应链三重可控，这才是国产算力链真正的护城河。
3: 在下游应用端，国产大模型与国产算力厂商积极合作，需求量不断增加。
4: 这样的双向奔赴带来哪些新机遇？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0: 一家大模型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自去年下半年至今，大模型在智能体调用、内容创作等场景的应用越来越多。随着模型能力不断提升，市场对国产算力的需求也同步走高。
5: 我们的模型在正式上线之前，就已经在积极的和国内九家国产算力的厂商去做对应的适配。当下的话已经正在做我们自己的国产算力的集群的搭建，预计会在这个季度完成我们国产算力的这个集群的建设。
0: 专家认为，国产大模型和国产算力平台的双向奔赴，能让模型企业、芯片企业和制造厂商更充分地对接需求，推动软硬件一起迭代成熟。
6: 模型和算力，它们之间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啊。模型的一些设计啊，甚至影响芯片的设计啊，或者反过来说，我芯片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其实模型可能可以去采用。这样的一个结合以后呢，就让模型更加的高效，因为算力是提供效率的，对吧？模型是提供能力的，那么它其实就可以去触发这个各行各业。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香港特区政府8月29号在皇岗口岸与深圳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大型压力测试，首次测试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组织私家车完成超1000架次跨境循环测试，并加强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量旅客入境。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于7月31号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
3: 8月29号，新疆江闹铁路增建2线岔哈泉站开通运营，这是该线路上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江闹铁路是江煤外运北翼重要通道，而增建2线为新疆首条采用重载设计标准的铁路，通过升级改造沿线车站，提升江煤外运的运输效率。据了解，截至目前，今年新疆已累计完成江煤外运6652.43万吨，同比增长10.6%。
4: 昨天，成渝铁路改造工程控制性关键工程黄觉坪双线特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754米，主跨为连续梁结构，桥上同步设置高架黄觉坪站。该工程对重庆站至江津站段实施现代化改造，将既有单线升级为双线，全长约61公里，建成通车后将有力助推重庆主城都市区

0: 一体化发展。
1: 国家标准委消息，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要求每件产品需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电商网页展示的纤维成分含量必须与产品耐久性标签信息保持一致，纤维名称需规范命名，禁止自创商品名，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将更有依据。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达124.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连续两年增长。今年暑期档超120部新片，覆盖多种类型，《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暂居首位，《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分列2、3名。票房前五中4部为国产影片。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 V800 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
1: 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3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
2: 目前，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2: 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3: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

0: 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1: 来关注国道216线抢通工作的进展。国道216线是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道路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
2: 从昨天早上7:30至晚上11点，各方救援力量携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设备，采取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式，有序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路面，修复损毁路基。截至当天任务结束，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9000多立方米。那目前国道216线抢修的最新情况如何？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安能集团技术专家林振奎。林先生，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中国安能抢险队伍累计投入人员118人，主战装备22台套，监测预警设备12台套，全面投入抢险救援作业。截止今天0点，累计完成翻渣掏料39500立方米，填注大块石料98车1960立方米。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行洪断面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原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料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入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是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渣掏料填注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展，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临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加强与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2: 谢谢林先生的介绍，你们在前方辛苦了，要注意安全。
1: 在216国道的抢通现场，由于地面淤泥湿化松软，很多轮式机械不敢轻易冒进，大多数施工机械都是履带式的。
2: 那么216国道的抢通现场，作业面的地基基础到底什么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距离口岸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有少数的大型作业机械和人可以进场。我脚下的这片淤泥滩看似也已经凝固成型，但是如果你贸然踩上去的话，看瞬间就会下陷。我们离近来看一下，抓起把来看一下，看有碎石，然后有草根，有木头。这个淤泥的构成可以直观的反映什么叫做碎屑流，可以想象这种碎屑流破坏力将是何等的恐怖。

0: 再来关注此次泥石流在海核心区吉隆口岸的情况。从28号凌晨起，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两天持续开展救援。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 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
2: 高强度的作战，
3: 3天了，
4: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我完成，
2: 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5: 这个区域大概面积多大？
3: 我们下去，我们搜救的区域的话，一共估计有40万个平方吧。
2: 已经把40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
6: 还要再继续进行一轮，
7: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搜索。
6: 昨天，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
8: 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空中保障。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以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 此外，应急管理部也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
6: 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的尼泊尔措尖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此冲积坑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根据昨天水利部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冲积坑水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蓄水量约140万立方米。 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小于7万平方米。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及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目前，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隆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
8: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
6: 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

0: 流转顺畅。
1: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2: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1: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3: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4: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
0: 其残余环流影响是否持续？将会影响我国哪些区域？新的一周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5: 本周我国的降雨重心将位于华东到华南地区，从周一到周五前后，受到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季风气流以及冷空气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我国的华东、华南地区将多强降雨天气，降雨的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比较大。其中从周一到周三，在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以及海南等地呢，将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多地将持续遭遇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要警惕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从周四开始，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一带的强降雨将基本结束，而降雨的重心将会向南收缩到江西、福建以及广东东部等地。此外呢，本周从周一到周四，在江淮、江南以及华南等地将多大风天气，部分地区的风力同期少见，外出要注意防范。在气温方面，受到活跃的冷空气影响，本周北方大部的天气晴好，气温适宜，特别是华北、黄淮等地处于高空冷涡的后部，天气晴朗，能见度也比较高，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甚至是不足15度，在夜间和清晨的时段都能感受到丝丝的秋凉。而随着冷空气持续不断的向南渗透，本周南方的闷热天气也会逐渐退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一带，而南方其他大部地

0: 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也会明显下降，普遍将降至25度以下。此外呢，在气温下降的同时，冷空气还会使得南方的空气湿度明显下滑，那闷热感也会逐渐的退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赢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来看总台记者从奥斯威辛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在这里，纳粹德国曾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就在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另一层讨论。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

0: 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1: 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入盟议题为何在10多年之后再次被纳入冰岛的政治议程？一起来了解。
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尽管如此，冰岛国内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也存在很多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控制权、粮食安全以及欧盟共同渔业和农业政策可能对冰岛相关产业的影响。对此，欧盟方面此前表示，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消除冰岛方面的顾虑。
1: 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
2: 当下欧美出现显著战略分歧，美国对格陵兰岛抱有战略企图，本次公投成为检验欧洲能否团结对抗外部压力、捍卫自身利益的试金石。来看专家解读。
4: 目前的话呢，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是影响了经济了。那么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啊在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经济啊，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这个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其实的话呢，不加入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像以前，也不像这欧盟布鲁塞尔想象的那么大。

0: 当地时间29号夜间和30号凌晨，美国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29号午夜11点，芝加哥市的一处公园发生枪击，造成一人死亡，9人受伤。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的一处居民区也发生大规模枪击，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朝闻天下，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1: 太原早。
2: 资可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太原沙德尔的影响带来的风雨还在继续哈，具体情况来介绍一下。
2: 好的，说到这个沙德尔哈，虽然它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影响还是比较持久的。比如说昨天呢，南方多地是天气激烈，出现了对流性的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江西、湖南、广西、广东这些强降雨区啊，还可以看到一些这种螺旋状逆时针的环流，很多地方雨下的是比较大。那么到了今天呢，强降雨分布的依旧是非常的广泛。我们来看一下，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还有湖北、湖南、江西、广东以及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海南普遍会出现暴雨、大暴雨，海南西部局地更会出现特大暴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么除此之外，今明两天像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这一带将会出现强风，部分地方的风力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尽量躲避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物。还有一点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般在城市当中，像这种间距比较小的高层建筑之间呢，由于狭管效应，很容易形成强风，所以大家也要远离啊这种高楼之间的狭窄通道。主持人，
0: 除了台风带来的风雨之外，我国其他地区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2: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北方哈，北方呢，由于冷空气扫除了水汽，所以西北、华北这一带是雨过天晴，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那今天呢，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再到东北这一带，一些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总体来说，北方未来一段时间将会迎来降水稀少、阳光当道的日子。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1度；沈阳多云转晴，14到26度；天津晴，20到28度；通辽晴，12到23度；兰州晴，14到30度；西安晴，21到33度；成都晴，21到35度。贵阳阵阴转多云，19到27度；昭通多云，13到23度；曲靖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14到30度；威海多云，24到27度；东营多云，21到29度；郑州晴，22到34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泰州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武汉阴，24到32度；长沙小雨，24到28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4到29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南宁多云转晴，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
3: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山东，好品山东。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稍后新闻继续。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

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前

0: 号，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8月29号，王毅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买全球，卖全球，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超过出口。持续增长的进出口数据折射出中国不但是为全球提供优质产品的超级卖家，更成为带动全球需求增长的超级买家。
4: 从今天开始，新闻频道将持续3天关注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新趋势。今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百姓购物车里的新变化和给全球各国带来的新机遇。
1: 走进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水果展，飘着果香的展馆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水果集中亮相。
7: 来自全球各地的水果啊，都来这里寻找市场。行走了短短5米呢，我就已经收获了秘鲁的蓝莓、新西兰的苹果，还有南非的蜜橘。
8: 真的是按照中国的偏好、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来选出来的，需求每年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个区域。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中文品牌，为了起好品牌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80%进入中国。
9: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 和中国做生意

0: 面对的就是全球顶尖市场，想要在这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品质。
1: 对中国超大市场格外重视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水果商。今年十多家澳大利亚行业协会第一次联合组团来华参展，参展前不少企业特地先去了青岛、重庆、长沙等城市考察市场。
2: 我刚刚还和鲜食葡萄协会负责人交流过，他说二线城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分销体系的成熟度，还是消费者对各类新品的接纳程度，都让人眼前一亮。
1: 今年前七个月，商务部主办的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市场。
3: 中国市场对我们意义重大。上一季，智利车厘子87%的出口量都销往中国。中国消费者看重新鲜度、产品品质，也十分重视食品安全，这些就是我们努力在市场上实现的目标。
4: 中国进口水果的市场正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的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和更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进口规模在扩大，进口的品类和速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6: 这些变化也直观地体现在一趟趟满载而归的中欧班列上。
7: 在中铁联吉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一趟从哈萨克斯坦返程的中欧班列缓缓停靠，满载进口四用小麦粉。卸货之后，这批货物将直接从郑州分拨发往全国各地的养殖企业。
8: 在进口这个货物方面，货物结构越来越丰富，这个高端设备、医疗器械、生活物资以及这个大农货物，像这个有色金属、适用小麦粉，这个占比增长特别明显，汇集了国内很多产业的发展。
7: 中欧班列回程列车的忙碌是全国进口提速的一个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均衡。尤其是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后，欧盟的奶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互认地标产品对华出口态势持续向好。
9: 一周大概来2次吧，因为我就在附近住。一站式购物也比较方便。
7: 路上班列越跑越密，空中通道也在刷新时效。在湖北，从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进口的大西洋三文鱼，从海外捕捞到端上湖北消费者的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今年上半年，当地三文鱼进口量突破7000吨，同比增长260%。持续增加的进口商品丰富了国内消费供给，助力消费升级，也为各国企业带来广阔机遇。
4: 这些年，中国不断优化进口流程，加快口岸通关效率，拓展跨境电商等新兴渠道，落实关税优惠措施，让更多的中小产区也能顺利进入中国市场，获得共享市场的机遇。
5: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海外商品进入中国，改变的不只是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更带动着出口国的生产。
6: 目前，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并且保持持续增长。可以说，中国不但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更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
1: 上海的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被称为永不落幕的进博会，如今这里已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售卖来自全球的特色优质商品。
10: 在这里逛逛呢，不需要抬头看指示牌，商品就会为你指路。如果闻到了浓浓的咖啡香，那就是来到了哥伦比亚馆；脚下变成了厚厚的地毯，这里就是阿富汗馆。那如果看到这样可爱的玩偶呢，就说明咱们来到了澳大利亚馆。
1: 在展馆里，记者遇到了说着流利中文的弗兰

0: 2020年，他第一次带着产品来上海参加进博会，展位只有9平方米，却在第一天就收到了1000件的订单，被中国大市场吸引的他从此留在了中国。弗兰克告诉记者，来自中国大市场的订单给他家乡600多名手工艺人带来了增收渠道。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妇女在那边做这个围巾，就是这条围巾，
1: 对，得卖出去多少条了。
2: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同样的颜色的几千条。 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正沿着开放的大门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当地雨中一为新鲜的花朵。凭借优越的气候和高海拔优势，埃塞俄比亚鲜切花产业近年增速迅猛。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给埃塞俄比亚这个排名全球前五的鲜花出口国带来了新机遇。
3: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2: 农场经理辛卡耶胡告诉记者，此前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出口目的地以欧洲和中东国家为主，但动荡的地区局势给行业造成巨大挑战。
4: 而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给非洲的优质产品带来更庞大的市场、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竞争力。
5: 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外汇收入，也将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中国市场的庞大可能为我们新增数万个就业机会，带动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
7: 周末到河北，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雅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0: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1: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朝闻天下新闻继续。
12: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3: 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弯道的2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
12: 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
0: 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

0: 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1: 我们来关注此次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吉隆口岸的情况。从28号凌晨起，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
2: 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两天持续开展救援。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 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 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垫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
3: 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第3天呢，
4: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2: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3: 这个区域大概面积多大？我们下去，我们搜救的区域的话，一共有40万个平方吧。
0: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进行一轮。
3: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搜索。
0: 再来看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从昨天早上7点30分至晚上11点，各方救援力量携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设备 采取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式，有序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路面、修复灾毁路基。截至当天，任务结束，已经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9000多立方米。相关情况，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发回的报道。前一天，在
5: S1 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2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 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1 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
6: 先把这道路能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个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每天都堵得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7: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8: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2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这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
9: 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受灾现场环境复杂。 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10: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

0: 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通过对讲机也好，通过口哨也好，通过指挥旗也好，啊，都是有我们这个相应的通联方式，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1: 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步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2: 有关国道216线抢通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中国安能集团技术专家林振奎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昨天，中国安能抢险队伍累计投入人员118人，主战装备22台套，监测预警设备12台套，全面投入抢险救援作业。截止今天零点，累计完成翻渣掏料39500立方米，填注大块石料98车1960立方米。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行洪断面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沿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料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入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是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渣掏料填注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展，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临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加强与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2: 随着救援的推进，各项基础设施也在加紧恢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
4: 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
2: 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吉隆县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
4: 同时，在靠近吉隆口岸的位置还架设了照明无人机，为夜间救援提供照明。
5: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2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呢，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讯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
6: 越往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

0: 您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有多少？
1: 只要发电机不断油，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0: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
1: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通电。
0: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1: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了多个堰塞体。
3: 截至昨天下午，其中两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5: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此冲积坑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
3: 根据昨天水利部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冲积坑水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蓄水量约140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小于7万平方米。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
2: 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今天当地的天气如何？是否对救援工作有利？
3: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的天气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应当说，今后3天呢，吉隆县还是多阴雨天气，普遍呢是小雨为主，降水量将会保持在10毫米到35毫米。那么这种雨水天气哈，那么像是这种日喀则到吉隆县路段，还有吉隆县再到吉隆口岸路段哈，受到降水的影响，很可能会出现道路湿滑的情况。在这里要提醒抢险救援车辆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今后3天呢，吉隆县这里的最高气温是保持在18到20度之间，但是最低气温却是只有8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天气给人的感觉也会比较湿冷。我们再将目光放眼川藏这一带哈，那今天像是西藏的西北部再到东部，还有四川西部这一带，普遍呢都会被阴雨天气所覆盖。那么最强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东南部这一带区域，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大家要严加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持续的降雨很可能会抬高河流水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加剧堰塞湖的险情，大家呢要高度警惕持续降雨对于抢险救援工作以及交通运输所带来的影响。主持人，
3: 再次提醒前方救援人员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太原带来的报道。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点，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
2: 30号，在前往尼泊尔北部泥石流重灾区的路上，总台记者在一处物资集散地看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物资也在持续运往重灾区。
7: 在去往重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8: The biggest challenge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in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n't that enough. Trying our best to rescue persons and recover.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军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
5: 另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还称，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必将对此行径予以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4: 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了严重破坏。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4: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
5: 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6: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5: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0: 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
1: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2: In my opinion, it is a best case scenario. I come from a family that is dual income from General Motors, so my husband also works at CAMI as well. It's the carrot dangling in front of us, and we'll take it, because right now that's what we have to take. And if that is a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I'm sure everyone would jump on it to be able to get back in the plant. There is hope for a future right now. They're not closing the doors. That is a big thing right there.
1: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3: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我们来看美国媒体的分析报道。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9号，加拿大在安大略湖旁树立名称标牌，而特朗普也随后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继续施压。
1: 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

0: 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1: And obviously Canada is alway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ntario. So that's our message to President Trump. We're resilient and we're strong Canadians. We're always go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lways. And we'll never ever back down from a bully. Ever.
0: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以此来回应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2: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据多家媒体30号报道，目前美国用户使用的谷歌地图已将安大略湖标注为美国湖。此前，谷歌公司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整。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2: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
3: 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
0: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 28号。

0: 稿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当地媒体报道称，洪水导致部分建筑受损，多条旅游路线被关闭，数十名游客被疏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0: 原告在诉状中指控，安特罗匹克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原告称，安特罗匹克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0,000的赔偿。对此，安特罗匹克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安特罗匹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特罗匹克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0亿的版权和解协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江西、湖南、广东、福建、海南、台湾以及云南、西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海南中西部、台湾南部、西藏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傍晚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江苏中部、海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旱。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

0: 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0: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内蒙古、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广东、海南、四川、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其中，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此前受沙德尔影响，温州市苍南县、泰顺县等地出现不同程度山体滑坡和道路边坡塌方，当地组织相关部门抓紧清理现场，有序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周温州市仍有阵雨或雷雨。8月以来，全市出现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已发生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当地正进一步开展风险点位安全监测和隐患排查。
0: 日前受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衢柳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
1: 昨天，随着降雨减弱，受影响的列车陆续恢复运营。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近期天气波动较大，需密切关注列车运行信息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预留充足的进站候车时间，以免耽误行程。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不过其残余环流似乎还给我国不少地方带来了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1: 太元，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还会持续多久呢？
2: 好的，主持人，说到这个沙德尔啊，虽然是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我们预计它的风雨影响还要再持续4天左右的时间，因为在沙德尔残余环流还有台湾以东的热带扰动，再加上季风气流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之下，可以说华东还有华南地区啊，那不仅出现强降雨的地方多，而且部分地方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强降雨主要是波及江苏、安徽、浙江还有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海南大部哈，普遍会出现暴雨、大暴雨，海南中西部局部地区更会出现特大暴雨天气。那这样的降雨强度可以说是同期少见或者是罕见了。那么到了明天的强降雨将会转移到浙江、福建、台湾这一带区域，那么再之后像是安徽、江西还有湖南的降雨将会再度增强，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0: 谢谢太原的介绍。
1: 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9到29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8到16度。鄂尔多斯晴，14到26度。银川晴，15到31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5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达州晴，20到38度。雅安晴，20到33度。遵义多云，19到30度。曲靖多云，14到24度。大同晴，9到26度。石家庄晴，19到30度。唐山多云转晴，19到30度。烟台多云，23到28度。潍坊多云转晴，21到30度。青岛多云，23到30度。三门峡晴，19到29度。合肥中雨转阴，23到28度。淮安阴，24到30度。盐城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台北小雨，25到29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
2: 澳门重雨转雷阵雨，26到30。

0: 一朵。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吉尔吉斯